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下雨天总是会让人变得沉寂。关上车窗，打开收音机，过去的片段会时不时地闪过脑海。下雨或者是阴天，适合思念，适合淡淡的感慨和遗憾。时间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偷走了青丝，却留住一个你。这样带一点酸楚又美好的句子，是来自于岁月神偷。听到的是来自于周笔畅的再演绎。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单曲循环，想着你的下雨天。马来西亚的李志清尽管为周华健、梁静茹还有品冠等人贡献了非常多的好歌，但是呢，却只有一张专辑是属于李志清本人的。我一直觉得他的这一张《在135公里等我》的专辑非常适合在雨天或者是阴天听，也许是因为纤细的声线或者是清亮又干净的吉他声。我们一起听到的是李志清《那封情书》。

0: 续循环。
1: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2: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1: 然后呢？
2: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0: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有着深邃眼神的影帝梁朝伟，可能现在已经有很多小朋友不知道他曾经也是个歌手，久别歌坛的梁朝伟因为电影《摆渡人》再次开嗓，携手李宇春重现了《十年》这首经典的遗憾情歌。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我花了很多年才听懂张雨生的这一首《和》，一开始觉得这首歌很分裂，前半段是抒情的歌曲，后半段却急转变成摇滚乐。很多年后，慢慢的看过一些关于张雨生的故事和采访的片段，我才慢慢了解，就像是河道有平缓有湍急一样，无论是静静的吟唱还是高亢的呐喊，都是张雨生。这首歌曲来自于张雨生《和》。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不要让雨水或者是阴霾把你的心情打湿，找到一些适合的歌曲，也好为你的心灵找一个出口。我想起了许多年前的一首老歌，来自于孟庭苇，《无声的雨》。

0: 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1: 水坑池塘远一点，
2: 伙伴落水不硬拉，
3: 快喊大人来帮。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0: 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4: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3: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5: 听达达唱《南方》，
6: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5: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7: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8: 孙燕姿也是一位非常适合雨天的歌手，你也许听过她那一首弄哭过很多人的《雨天》。今天的选曲比雨天更加的明亮一些，带着一丝期盼和释然，因为相信会有晴天的出现，所以在雨天也不完全是沮丧和失落。孙燕姿，雨还是不停地落下。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无论在什么时候，如果没有一些背景的音乐，都会觉得有一些孤单。那你最近正在单曲循环什么样的歌曲呢？你愿意和我一起分享吗？今天我们和你分享的是一个音乐主题，想着你的下雨天。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今天和你分享了一个音乐的主题，想着你的下雨天。南拳妈妈的前成员 Lara， 她的声音甜而不腻，有一些小女生淡淡的情思，还有一点点惆怅和迷茫。下雨天。

心有独钟是收录在陈晓东1997年发行的专辑《心有独钟》当中的一首国语歌曲，由陈晓东演唱，洪尧斌作词作曲，字里行间透露出感情的无奈。

心有独钟。关于这首歌曲，网上流传着一个故事。在上海的虹桥机场，一对恋人在机场分手，女孩对男孩说，你别等了，我们不会有结果，就像机场永远等不来火车，我们也不会有交集。可是没过几年，机场跟火车站连在了一起，而设计此工程的总工程师据说就是当年那个伤心的男孩。其实人们讲述的不是这个故事的真假，而是其中的感情真挚。只要有爱就有办法，任何人都可以无止境地对一个人好，但是前提是这一切都是值得的。李佩玲曾经在选秀节目的舞台翻唱了这首歌曲，她年龄不大，但是这首歌的声音却唱得很成熟，好像唱出的是自己心里的故事。

0: 单单为你心有独钟，因为爱过才知情多浓，浓得发痛在心中，痛全是感动。我是真的真的为你心有独钟，我还是喜欢你，就像风走了8000里不问归期。我还是喜欢你，就像云漂泊了90000里不曾停歇。我还是喜欢你，像日光洒满天地温柔而惬意。我还是喜欢你，因为对你心有独钟。
1: 单曲循环。
0: 最后听到的这个版本是来自于泳儿，单曲循环，心有独钟。

0: 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1: 水坑池塘远一点，
2: 伙伴落水不硬拉，
3: 快喊大人来

0: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1: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0: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1: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2: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3: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啊，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6: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7: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8: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9: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5: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0: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从现在开始呢，有娃家庭已经要开始筹划七月和八月要带孩子开展一场什么样的暑期旅行了。而在目的地方面呢，今天说到的这座城市应该很具代表性。
11: 有些目的地呢，它适合这个月份去，是因为它足够能够避暑。而有些目的地呢，你适合暑期去，是因为它足够有历史。在亲子旅行这方面，好像有历史的古都向来都是爸爸妈妈们在长假当中想要选择带孩子们去领略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之一。所以今天我们在环球旅行家当中，
10: 袁一想要给大家推荐的这座具有古都气质的城市叫做南京。南京说起来，它作为一座城市标签足够的多，它是六朝古都，它是文学之都，它被称作鸭都，对，鸭子的鸭，也叫做徽京。其实这些标签你细看每个都对，但好像每个都不全。尤其是最近啊，因为苏超这个话题和赛事又让南京频频出圈。去年的苏超呢，就让全国人民了解到了所谓比赛第一，友谊第十四，这个江苏精神哈，加引号的。而南京这座城市也是因为在去年苏超过程当中发布了这样一篇标题叫做比赛第一，友谊第十四的话题而引爆了全网，也带动了整个苏超的赛事一夜出圈，掀起了全民的狂欢。那今年呢，各大城市依然又开始卷资源卷人脉去参与到苏超的比赛当中。而南京这座城市呢，在今年的苏超的进行中呢，没有请明星，也没有通过宏大的场面来造势，而是凭借和网友一起玩梗，全程花式应援，频频出圈。上一届的梗呢，可能很多人都还记得，说南京在南通第89分钟被头球绝杀，痛失了南哥的称号，从此各路男字辈反王就纷纷下场了，什么冠男、代男，无锡的南长街都出来了，标题叫做我们只认识一个南哥，那就是哪儿哪儿哪儿，反正不是南京。这也就导致了呢，一度到底谁是唯一真南哥这个问题至今都没有任何的标准答案。为什么今天要拿苏超这个话题作为一个由头来给大家推荐南京？像今年苏超刚开赛的时候呢，结果其实全部都在预期以外。去年的苏超三甲，泰州、南通和南京首轮成绩全部反转啊，都是零进球。于是呢，网友们就灵机一动，南通队获封小灵通，泰州就被调侃不太灵，而南京呢就直接化身南京灵。好巧不巧，南京队首场对战宿迁，宿迁队官宣霸王归来，南京队这边呢也急了，赛前就官宣给南京队做了一只鸭子，取名叫南京灵， 但后来呢，为了能够给自己的队伍加油呐喊助威应援，又把南京铃这个吉祥物呢改成了南京营，想要用谐音梗去开启应援。这个南京营这只鸭子啊，赛前跑遍了南京的鸡鸣寺、玄武湖、紫金山等等的地方，所到之处都和南京队的球迷一起在场外高喊南京破零啊，还怒摔两个鸭蛋以示一定要赢球。结果呢，南京队真的就在南京铃改名为南京营之后，主场迎战常州队，用2-1拿下了首胜。不多不少，刚好哎，他就进了两颗球，跟那个吉祥物鸭子扔的鸭蛋它是数量是完全吻合的。到了5月30号的时候，南京无锡双方城市备战之余呢，依然不忘玩一些梗。拿什么玩梗呢？拿各自城市的咸甜美食作为代表。那南京呢，就拿无锡的水蜜桃来说事儿了，而无锡呢，则是拿南京的盐水鸭说事儿。就在大家还以为水蜜桃和盐水鸭还能玩出更多新梗的时候，南京的大报恩塔为苏超点亮了。不管是游客还是市民，都可以通过支付软件的 APP 碰一碰，点亮这座大报恩寺，让这座塔上闪现出球场有对手，南京无外人的苏超 slogan。我在看到成千上万的游客和本地居民用手机点亮了大报恩寺以及上面出现的这一行字儿之后，我才恍然大悟，为什么南京被人们称作是博爱之都。在2026年的夏天，博爱这个词儿似乎成为了一种大家可以在南京彼此交流和碰撞的底色。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样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当别的城市还在讨论比赛谁输谁赢的时候，南京可能真的已经领先的把苏超踢进了消费的主场。这么一个具有广泛消费场景同时又很博爱的城市，接下来源于真真正正想要带领你们去打开它的方式是通过一套很不错的书籍，特别适合爸爸妈妈们在带孩子们开启暑期旅行之前去做一个预习，甚至是在旅行之后作为复盘，或者带上它一起踏上旅途。
8: 这个系列的名字叫做《中国奇妙游》，是来自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的一套绘本丛书，而它其中呢分列出了不同的城市。今天我们就想带着大家去《中国奇妙游》当中的南京这本书看一看，去到南京这座城市我们有哪些可以选择的旅游目的地。那当然要欢迎出这本书的，首先是丛书的编辑，我们要欢迎一下小西，请小西做个自我介绍。
9: Hello， 大家好，我是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的策划编辑吴小西。然后我们现在今天想讲述的这个书呢，是我们的《中国奇妙游》系列丛书中的《南京分册》。然后这个《南京分册》呢，是我们精心设计的一个故事，一会儿会跟大家再继续介绍，我就不多占用时间啦。
8: 好的，先不剧透哈。那接下来要请出这一位呢，就是专门给大朋友小朋友们来呈现《中国奇妙游》当中南京分册中内容的作者了，我们来欢迎一下黄玲。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玲。当时我们在
11: 政策落地等内容积极建言，视力听力残疾人代表立足日常就医沟通，信息无障碍建设，政策宣传渠道拓宽，提出中肯建议。此外，大家还围绕残疾人子女助学、辅具适配申领、残疾人文体活动、残疾人权益保障等民生事项提出意见建议。区残联工作人员记录诉求建议，现场答疑解读政策。参会代表纷纷表示，此次座谈会搭建起无障碍沟通桥梁，让残疾人群众有渠道、有平台吐露心声。期待意见建议能尽快转化为务实举措，持续改善残疾人生活品质。下一步，点进去残联将全面梳理收集的意见诉求，分类建立问题清单和建议清单，逐项明确办理实现与责任，结合残疾人实际需求制定。

0: 可行方案，健全常态化基层走访机制，持续下沉一线，聚焦康复、就业、托养、救助、无障碍等重点领域，补齐服务短板，完善全链条助残服务体系。
1: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一条条凸起来的路呀？
2: 孩子，这一条条凸起的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盲道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这些小汽车是不是也看不见呐？
3: 生活的无情剥夺了他们本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4: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残疾人专题广播节目《健全人生》。
0: 感谢收听今天的《健全人生》，本节目由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和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健全人生节目是一档宣传我市残疾人事业发展、展现新时代残疾人风采的残疾人专题广播节目。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周六和周日为您播出，欢迎广大听众朋友准时收听。本期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会。
5: 这里是 FM 95.6兆赫。
6: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7: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8: 游乐场是欢乐的海洋，这些刺激好玩的设备都属于特种设备，家长在陪护过程中千万要注意。惊险的海盗船，不要让小朋友推拉压杆。护网座舱上侧倾，不然容易撞到聪明的小脑袋哦。刺激的大摆锤，要避免小朋友钻出束缚装置，否则一不小心就飞走了哦。飞跃的过山车要坐稳坐好，保持正确的坐姿，才能保护好脆弱的骨骼呢。
9: 温馨提醒大家注意这些看不见的危险，安全游玩，快乐无限。
10: 想说却还没说的。
11: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10: 还很多。
12: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13: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14: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15: 为什么全世界的年华都是一个。
12: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16: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11: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7: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14: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

你好，这里是一单曲循环，我是一单。今天节目的开场曲要推荐一首逃跑计划的歌给你，晴岛漫步。在旋律流行悦耳的基础之上，大量的效果器营造了慵懒又迷幻的日落氛围感，好像是在听一个有一些不羁的青年，在黑夜到来前的最后一小时，身上依然散发着无限的能量，唱着是否已经不在乎，我还忘不了他。日落带来的是失意感，而毛川的歌声带来的则是挫败之后对爱情依然饱满的憧憬和热情，听上去就像是一首有着伤感孤独底色的城市流行音乐，失意又欢愉，茫然又乐观，仿佛代表了如今城市里的许多年轻人那种又丧又爱的生活状态。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总是有一些歌曲能够让你耳熟能详，总是有一些歌是朗朗上口的，还有一些是只要听了就会让你特别想跟着去哼唱的歌曲，给你力量，积极向上。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一首歌，那么它对你的意义当然就是特别的。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一张非常阳光的歌单，你相信吗？听歌熬过这段日子，你的梦想都会实现的。如果真的要拉一张非常阳光的歌单，我想杨培安的这一首《我相信》一定就是第一首。它的歌词简单，旋律平缓，但是歌曲的力量都集中在高音区域，是一首偏摇滚风的青春励志歌曲。杨培安的嗓音有一些浑厚，也正是因为这样才让我们感受到力量。在人生低谷的时候，听这首歌总是能够让人觉得振奋，回想起校园的时光，耳畔也是余音绕梁。我相信，是相信自己能够做到，是相信自己梦想可以实现，是相信明天会更美好。青春总是会带有各种各样的情绪，也许沮丧、敏感、困惑，但是请相信，他们都会被这阳光的旋律所治愈。

0: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坐在小酒馆
1: 的门口，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2: 听达达唱南方，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3: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张非常阳光的歌单。人生当中总会有那么一段时光需要用音乐来治愈你。周杰伦的蜗牛是在自己事业低潮时创作的，怀才不遇的年纪，蜗牛成了勉励自己的作品。因为歌里美好的励志精神，在2014年的时候收进了语文教科书里。歌词里的处境和心情都是周杰伦的真实感受，在艰苦时期的思想是最能引起共鸣的。有时候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的蜗牛，坚硬的外壳下是最柔软的内心。人生的路是自己走出来的，理想和目标是前进的动力，脚踏实地的努力是不会白费的。

0: 爱你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分享一张非常阳光的歌单，让它来治愈你生活当中那些晦暗的心情。张杰的声音一直以来都是干净清澈的，在网络上面曾经有一段微博评论说，你知道张杰的高音有多高吗？就是我在下一站地铁站都能听到张杰在虹口足球场唱《最美的太阳》。即便是高音，他的歌声也是温柔的，像是在帮迷路的孩子找到回家的路，像是鼓励新生的鸟儿学会飞翔。那天太阳一定很美，在最迷惘失落的那一刻，那一轮太阳教会我们要坚强，不轻易的放弃，抱着梦想往前飞，总能够飞过绝望，自由翱翔。荆棘满路，但是只要你在，天空就不会黑暗。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张非常阳光有力量的歌单，让它来陪伴你度过一些难挨的日子。嘎啦乐队的《追梦赤子心》就是这样一首能够让你找回勇气的歌曲，铿锵有力的旋律，充满热血的歌声，是梦想最动听的声音。这么多年来，跌倒了多少次，摔伤了多少次，又有多少次顽强地重新站起来了，是一往直前的勇气，乘风破浪，越过万千阻挡，等待破晓的最耀眼的瞬间。生命的广阔，不经历磨难，怎么能够感受到呢？生命的闪耀，不坚持到底，又怎样能够看到呢？燃烧热情，做自己的筑梦人。这颗赤子心陪伴多少人度过了一个个漫长的黑夜，最难熬的日子始终和你相伴。向前跑，只带着属于自己的那一份骄傲，愿你在跌倒时能遇见彩虹，遍地鲜花。最美好的生活方式莫过于和志同道合的人奔跑在梦想的路上，迎接未来。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2: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忙。

0: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2: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1: 然后呢？
2: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3: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4: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张非常正能量有力量的歌单。我们相信坚韧是一个人十分难能可贵的品质，就算是在阴沟里也有人始终仰望星空，天空中又多了一颗星星，那是谁的故事结束了？漫天的星星总有一颗是属于你的，只有它明白你的无措，了解你的叹息，懂你的孤独。安静又浪漫的曲调让人沉醉且动容，这是对梦想、对理想的坚持和追随。抬头仰望天空，夜空中最亮的那颗星总能够为我指引方向，照亮我前行的道路。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灵和会流泪的眼睛，最澄澈的心灵装满希望，带领我们无畏前行。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张非常阳光很有力量的歌单。相信每个人在生活当中都会遇到那些需要鼓励的时刻。五月天的歌词里都是生活，每一句话都能戳中人心。尽管有很多人叫喊着他们对阿信的励志鸡汤歌词无感，但是他都仍然一字一句地唱着，鼓励那些正在追梦的人努力前进。有位朋友说，所有因为悲伤哭泣的夜晚，倔强就是我的背景音乐。当你一无所有时，不必抱有遗憾，带着你的骄傲和倔强用力奔跑，因为逆风的方向更适合飞翔。不是所有的固执都能被理解，但是你只管善良，自会有人看得到。用正面且积极的态度面对所有质疑的声音，那是你的坚持，你的倔强。

0: 声，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让我们一起来分享一张非常阳光的歌单。改变自己是王力宏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歌，透过岁月的沉淀去感悟平凡。音乐可以亲近每一个人，没有什么是不能够透过音乐来传达的。轻快的节奏，容易哼唱的旋律，有趣的歌词，传达给每一个人都是正面的理念。生活本身就是起起伏伏，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人生需要的是拼搏和改变，当然更要相信自己，学会改变自己。只有让自己变得更加优秀，才能去想去的地方，遇见更好的人，做更有意义的事。要一直努力，永不放弃，才可以改变世界。这是追梦的动力，更是坚持的意义。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我来到你的城市，
2: 真的是你。
1: 如果你来时，
2: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3: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1: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4: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3: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5: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6: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张非常励志的歌单，这些歌曲在你低落的时候可以给你力量。张韶涵的《隐形的翅膀》不知道陪伴着多少人慢慢长大，这首歌仿佛是为他量身定做的，歌声当中总是带给人温暖和安定。在校园里，谁没有听过这首《隐形的翅膀》呢？它陪伴了我们的青春，也见证了青春里的每一段故事。每个人都曾有着各自的伤感，只有受过伤才会更加的坚强。感谢回忆里的那个人为我们带上这一双隐形的翅膀，让我们可以在孤单中飞向希望。我终于看到所有的梦想都开花，是对你我的鼓励。陌生人，我也希望你能够微笑着去实现梦想。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张非常阳光的歌单，你相信吗？听歌熬过这段日子，梦想都会实现的。南征北战的《我的天空》绝对是这张歌单当中的主打歌曲。我们的梦想是很美很远大的，在精疲力尽时，只有它能够给予你力量。在这段路途中，我们或许连说放弃的勇气都没有，砥砺前行，是在拿出全部拼一个未来。南征北战的嗓音让梦想变得更有动力，以此为念，铭记青春。校园生涯中，看着黑板上老师的粉笔字，你总是盼望下课的铃声响起；看着课桌上摞起来的小山一样高的试题，你总是唉声叹气。时光匆匆流逝，当你迈进考场的那一刻，或许才能够明白时间的珍贵。生活总是在不断的告别中前行，这段路的终点更是新的起点。只要我还有梦，就一定会成功。抬头看看属于你的

继续陪伴到各位，我是小文静。下一首歌来听苏打绿，他下了夏天。这首歌是围绕四季计划的主旋律，这是一个知足父母的故事，支持每天工作的动力呢，很多人都是来自于家庭。家是大家正在追逐的梦，是一个美梦，从结束梦到开启梦，代表他们周而复始的每一天。于是第一句歌词就写到了几点钟结束梦，他按下闹钟，如往常开始了一天生活，忙工作忙收获，早餐吃什么，这不就是绝大多数人的日常吗？来听他下了夏天。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薛凯琪《奇洛里维斯回信》。

纸盒大包装的牛奶，你平时都是怎么倒的呢？有没有过牛奶洒到地上的经历？我有过，后来我分析了一下，发现其实是因为我倒牛奶的方法错误。正确的打开方式应该是开口方向朝上往下倒，因为当开口朝下的时候，牛奶就会堵住瓶口，空气进不来，牛奶就容易一股一股的往外洒，就跟人呛水差不多。而开口朝上的话，空气是可以非常轻松的持续进入纸盒，这样就不会往外溅了。安利给冰箱里经常存放大瓶纸盒牛奶的朋友们。下一首歌，李玟 You and Me。

0: 最初到最终 You and I。
1: 喜怒哀乐不同的情绪会引发不同的表情，使用不同的面部肌肉。如果长期保持一种情绪，部分的面部肌肉持续紧张，线条就会出现改变，面相也会受到影响。所以相由心生是有一定道理的。因此想要拥有一副好的面相，一个好的办法就是改变心境，塑造更好的神态。这样的话呢，也能够提升整体气质啦。愿你每天都是喜笑颜开。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黄磊的边走边唱，这个歌呢其实是翻唱张雨生的不亮的灯，在1997年重新填词编曲发行。当年的黄磊还是十分文艺的，1990年代末还特别流行过他爱树的中分头，当然了那个年代很多人都是这个造型，黄磊、林志颖、谢霆锋都梳过，你还记得吗？我们家似乎还有过当年他们的海报都是流行中分头。

这首歌呢是刘若英2003年发行的专辑《单身日志》演唱会现场全记录当中的一首。为什么要叫做《单身日志》呢？大概是因为里面的歌都是从一个大龄单身女子的视觉出发。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周笔畅《去流浪》，大牌主打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2: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0: 这里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2: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3: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就写了，我也高完
4: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5: 双休法定节假日，
1: 民生直通车，
6: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1: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7: 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1: 各位听众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叶子。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要闻聚焦将播出第六届我家住在长江边主题宣传活动再已启动，我市调整2026年社会救助标准，将惠及近120,000名困难群众。全市职工清凉季文体康旅活动启动，议员包场观影、纳凉音乐会、游泳比赛等邀您参与。滨江公园5家片区开启综合治理。今天的新政速享将关注，民航发布新规，全链条发力便利残疾人航空出行。四部门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扩岗政策举措。今天的热点快评您将听到，人民锐评，中国空调清凉欧洲，不只是贸易，更是中国式赋能。以下时间首先进入今天的要闻聚焦。
4: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8: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4: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1: 6月30号，以通江达海航运天下为主题的第六届我家住在长江边主题宣传活动在宜昌正式启动，现场发布了新时代长江航运文化核心理念，点亮了长江流域不可移动文物动态电子地图。
9: 第六届我家住在长江边主题宣传活动将通过沿着长江看交通、跟着长江去旅行、伴着长江向远方三大主线活动，立体展现长江黄金水道服务国家战略实施新成效，以及长江沿线交通运输系统在长江生态保护方面的举措与成果。作为三峡门户，宜昌水运的含金量、含锌量、含氯量正在逐年攀升。今年上半年，三峡枢纽通过量达7664.2万吨，保障2204.67万吨民生物资，69.95万吨重点集运物资过坝，更有32.8万人次旅客体验了船坐电梯的新奇之旅。我家住在长江边主题宣传活动由交通运输部政策研究室和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主办，沿江9省20市交通运输厅委协办，从2020年启动以来已连续举办5届，成为落实长江大保护、长江经济带发展、交通强国建设等国家战略的重要载体。
10: 活动紧扣交通、生态、人文主线，坚持全流域协同联动、全媒体融合传播，不断创新宣传载体，搭建起全民参与、共叙长江故事的展示平台。活动全网触达量超10亿次，是讲述长江故事、传播航运声音、展现时代风貌的交通宣传知名 IP。
1: 启动仪式当天，记者跟随调研组沿江而下，探访黄百合航道提升工程、三峡邮轮中心等项目，真切感受正在加速构建的干支联动、通江达海的现代化水运网络。
9: 黄百合是长江一级支流，曾因通航能力有限，难以承接从长江主干道驶来的万吨级货轮与大型豪华邮轮。如今这一航运瓶颈正在被打破，作为三峡水运新通道配套保障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黄百合河道等级提升工程已于2026年5月15号破土动工。
11: 整个船闸的重修，古代运输是通过这个线路一路运到这儿来，

0: 同时各地还将优化技能提升补贴政策，继续放宽技能提升补贴政策参保年限，并拓宽受益范围。参保职工或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取得职业种类与所在企业行业类别一致、数字和绿色职业，列入当地急需紧缺职业工种目录等级证书之一的，可申领一次技能补贴。取得多项急需紧缺职业工种证书的，可再额外增加两次补贴次数，更好地服务企业岗位需求、市场就业需求和地区产业发展需要。
1: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2: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民生直通车，以下时间进入今天的热点快评。万万没想到，这个夏天命是中国空调给的，一位旅居法国华人在朋友圈发出这样的感叹。近日欧洲持续高温，中国产分体式空调在多国卖到脱销，引发广泛热议。欧洲仅约两成家庭有空调，建筑普遍老旧，一个不能破坏建筑外立面的规定，让许多地方空调安装难度大，成本高。热浪滚滚中，制冷需求骤然井喷，很多地方短期内却拿不出有效方案。中国生产的分体式空调不需打孔，不装外机，即插即用，精准适配欧洲需求，因而得以跨越万里，解其燃眉之急。一台小小的空调为欧洲多国民众送去清凉，解决实实在在的民生难题，也为理解中国为何成为赋能型大国提供了一个窗口。中国空调成为欧洲民生刚需，绝非简单商品贸易现象，而是中国式赋能的微观缩影。而类似的故事这些年并不鲜见。疫情初期，许多国家紧缺抗疫物资，中国及时提升口罩、呼吸机等产能，并向150个国家提供大批防疫抗疫物资，为各国抗击疫情提供物质基础。2022年俄乌冲突引发欧洲能源危机，中国的电热毯、暖水袋等产品在欧洲热销，助力普通民众解决取暖问题。巴黎奥运会80%吉祥物玩偶由中国制造，时任法国政府发言人坦言，法国不可能在几个月内生产200万个毛绒玩偶，中国制造接住了当地无法接住的需求。中国坚持制造业当家，实体经济为本，拥有完整工业体系和全产业链优势，能够在突发情况下响应短时间大规模爆发的特定需求，迅速把需求变成产品，把产品送到手边，为多国民众解急纾困提供及时帮助，成为世界应对全球性公共风险的稳定器。从阿曼沙漠中绵延的光伏海洋，到巴西穿越热带雨林的特高压输电线，再到哈萨克斯坦谢列克旋转的风机，中国携手当地让绿色能源从奢侈品变为日用品。国际可再生能源署2024年发布的报告显示，全球风电和光伏发电项目平均度电成本分别累计下降超过60%和80%，其中很大一部分归功于中国创新、中国制造、中国工程。菌草技术在10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让贫瘠的土地长出幸福草、致富草。雅万高铁将雅加达到万隆的通勤时间从3个多小时缩短至46分钟，让印尼民众切身感受到高铁速度带来的生活变革。光明行走进非洲多国，为民众驱散黑暗，让患者重获光明。一点一滴努力，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解决。中国不仅以自身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更以实际行动助力各国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对中国而言，赋能不只是价值理念与文化传承，更是以我之所能奔赴你之所需的雪中送炭，是简而行之、掷地有声的实际行动。何为赋能型大国？无需宏大视野的解答，一台送到手边的空调，一株种进泥土的菌草，一条穿山越岭的高铁，就藏有中国给出的答案。 各位听众，由调频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

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1: 洞察城市变迁。
2: 小河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0: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1: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走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2: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那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然后分享给更多的人？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也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因为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也可以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当中，来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来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的共鸣。如果说你想为孩子打开这一扇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如果说有一本书可以让你读着读着嘴角上扬，那这本书就是世界上最美的书。如果说有一个人让你每每相见都心生欢喜，那这个人一定是你生命中的光束。如果有一件事情你可以不厌其烦地去做，乐此不疲，沉浸其中，那么恭喜你，你找到了一个叫做兴趣的东西。如果此刻听我们的节目可以让你心生安宁，呼吸放松，那么谢谢你，我们会继续努力。在你心中最美好的词汇是什么样呢？那这个问题可能有点难。春夏秋冬，诗词歌赋，山川河流，日月星辰，中文一直都是我们心中最美好的所在。美好的词汇实在太多，硬是要说一个的话，我觉得是晴耕雨读。晴天关心粮食和蔬菜，雨天我们就闭门读书，听起来就很美好。而我想到一个词是热气腾腾，透着烟火气的美，它是街坊四邻。每次说到这个字的时候呢，我的脑海当中都会出现如今还没有这么多高楼大厦的生活的场景。那个时候大家都是住在平房或者是瓦房，也有住四合院或者小楼的，但是

0: 邻居之间都是互相认识的，放学回家的路上，随着自行车的叮铃声可以打一路的招呼，能够闻见各家的饭菜香，还能够顺道得几个隔壁大妈刚出锅的大包子，听起来就是热气腾腾的生活图景。虽然说现如今我们大多数都住在楼房，邻里之间的互动不像从前那么频繁了，但是关于邻居的故事在城市的角角落落里也时刻上演着。今天我们就要在文字里比邻而居，关于邻居的二三事，你是可以滔滔不绝地分享，还是思量半天，哎，我发现跟邻居确实不熟，突然发现隔开我们的从来都不是高楼大厦、钢筋水泥，而是匆忙的生活节奏和疲惫之下懒得去交往的那一颗心。城市之中万家灯火，每束灯光的背后都有可爱的邻居正在上演着人生百态。今天节目首先我们要跟随着一位新疆作家李娟走进她的隔壁邻居。这一次她的邻居不是热情爽朗的牧民，而是正在对垒的母子。
1: 隔壁住的那家人和房东家庭结构一样，也是母子俩。母亲非常年轻漂亮，儿子9岁，上小学3年级。房间不到20平米的小平房，中间隔了道火墙，几乎没啥家具，唯一的装饰品是挂在墙上的一大幅女主人的当年美人照。房租一个月150元，没有上下水，不能用电，上厕所很不方便，地方又偏，可算是这小县城里最便宜的住处了。不晓得他们俩为何没有自己的家，蜗居于此，过着简陋的生活。他们的身份我无从知晓，但是模样体体面面，说话大大方方。那小子是个自来熟，却不是人来疯，说话行止大模大样，而且言行举止跟大人似的，热情得体，娓娓砍来，头头是道，做起事来也面面俱到，客客气气，看不到一点孩子气，太神了。尽管是早熟的孩子，但挨起妈妈的打来同样毫不含糊，并且几乎每天都要至少挨2次打，一次在早上，一次在晚上。早上往往因为没有好好洗脸，这才多大个事儿啊，反正他妈妈先打了再说。挨打的时候，无论再成熟的孩子，哭起来仍然是个孩子。晚上挨打是因为算术题做错了，并且当妈的坚持是错的，儿子坚持没错，儿子边躲棍子边哭边喊，
2: 你什么也不懂，你不懂装懂，凭什么你说我错了我就错了。
3: 他妈妈棍棒速度加快，你又凭啥说我不懂，我有啥不懂呢？
1: 两个人都累得精疲力尽后，又坐到一起研究下一道数学题。好在这孩子到底是性格明朗的，往往挨完打不到20分钟就忘记了一切屈辱，妈妈长妈妈短的说这说那，仔细商量柴米油盐的事儿，出谋划策，一点儿也不记恨。直到下一次挨打时才想起一切，边躲边愤怒大喊，
2: 你总是打我，你为啥总是打我，我干嘛了？
1: 他妈说不过他，只好加重棍棒力道并大声呵斥。孩子到底还小，被打得招架不住了，终于开始求饶，
2: 妈别打了，我再也不敢了。
1: 他妈一听打得更起劲了，又踢又踹，
3: 叫你不敢，我叫你不敢。
1: 打完后一片寂静，没一会儿当妈的开始悠然地哼歌，
4: 沉默不是代表我的错，分手不是唯一的结果。
1: 儿子也跟着大声顺出下一句，
4: 既然你并没有犯错，为什么还要躲着我？
1: 然后两人一起快乐地唱， 这首歌平日听起来恶俗至极，但被这母子俩一唱，却听起来格外有味儿。墙壁太薄，一点儿也不隔音。今天那倒霉小子又挨打了。他妈妈说，固执的执是木字旁，这小子硬说是提手旁，谁叫他非要和他妈争呢？最奇怪的是，这小子也不知是啥做的，特经打，都打成那样了，也从没把他怎么着。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刚刚我们在前面听到了新疆作家李娟的文字，是不是又很细腻又充满了生活气息，读起来是画面感十足的，仿佛这个邻居就住在我们的隔壁，就是我们隔壁的那位总是到了晚上11点还有作业没写完的小朋友和他歇斯底里的老妈鸡飞狗跳的日常。李娟的这一篇关于邻居的短小文字，其实让我想起了很多家长喜欢在朋友圈分享了一句话，不写作业母慈子孝，一写作业鸡飞狗跳。如今家长们其实都重视教育，选择住在哪里也往往是以孩子为中心，为了能够让孩子读好书，上下学的路途不要太远，哪怕自己苦一点累一点，也要弄一个教育的宜居房。可是到底什么样的房子对于孩子来说是宜居的呢？我想它不一定是取决于区位，而是取决于邻居，取决于孩子在这里是不是能够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温暖和爱。早在战国时期，大思想家孟子的母亲就给了我们答案，孟母三迁，择邻而居。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跟随着一位妈妈的搬家之旅，去感受一下孩子的变化。
1: 这个春天里，我把家从宁波搬到了一个小县城，在这里开始了新的生活。我的工作地点比较偏僻，到最近的二线城市宁波要1.5小时的车程，到一个下属小县城要半个小时左右。同事大多把家安在了宁波，在前几年房价还没有飞涨的时候，我们也在宁波买了房，想着和大家一样把家安在宁波，让孩子将来在这里读书生活。孩子在没有上学的时候，我们在单位旁边租房子住了几年，基本只有周末才回宁波的家里。虽然通勤时间很长，但觉得也还可以接受。直到去年女儿上了幼儿园，才开始了真正的通勤生活。每天早上6:55出门去楼下坐班车，8:30左右到单位。每天下午4:30下班，但晚上路上车比较多，一般到家就6点多了。如果加班错过了班车，就没有办法回家了。一开始通勤之前，我的设想是非常完美的，因为有了小孩的这几年，自己的私人时间很少。我想每天通勤，虽然在路上的时间很长，但我也有了属于自己的独立的时间，可以有大把的时间看书、看电影，甚至写字。可是现实是残酷的，因为早上6点多起来，一上车人就是昏昏欲睡的，基本早上的一路都处于半睡半醒的状态，哪还看得进去一个字。下班的时候虽然不困，但也不敢看 Kindle 或者是手机，因为路程太长会晕车，所以基本一路处于忍耐状态。因为每天都回家比较辛苦，所以我和穆先生约定，一个周一周三回家，一个周二周四回家。但我们两个都很黏小孩和彼此，所以只要不加班的时候基本都会回家，只是穆先生加班的时候会多一些。这样跑了半年，我觉得自己每天都在和时间赛跑，都在为了路途而奔波，奔波到怀疑人生，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也不是穆先生想要的生活。当然我们不知道这是不是孩子想要的生活，他只是说，
2: 我希望爸爸妈妈每天都能回家陪我。
1: 大城市有好的教育资源、医疗资源和人文环境，更优质的兴趣班，更有利于孩子的成长，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我不是一个能只为孩子活着的母亲，我并不享受每天通勤3.5小时只为了回宁波家里住一晚。我也不想和老公组成一个家，却要过很少同时在家的生活。只用了1周的时间，我和穆同学就在小县城的新城区中心选好了一套房子，户型非常喜欢，地点非常喜欢，方圆1公里以内有幼儿园、小学、各类辅导班、游乐场、大超市、各类饭店、小公园、健身房、剧院、自助图书馆，甚至还有一家星巴克。只可惜电影院稍微远了一些，从自家开车到单位慢点半个小时，快点20多分钟就到了。对生活的追求只有一点，就是要方便。我和穆先生的观念出奇的一致，都觉得孩子的未来

0: 不可预期的，但每天的陪伴，一家人每天能坐在一起吃个晚饭，紧紧相依的温暖，却是实实在在可以把握的。我们不想让孩子还在很小的时候，每天都是在对今天爸爸或是妈妈是否回家的期待里度过。幼儿园和小学老师的素质能力固然重要，但是我个人觉得，对于这个年龄的孩子，父母的陪伴和家庭教育对他的影响要高于老师和同学的影响。人生短暂，我不想去追求自己看不见的，我只想抓住我能看得见的。女儿在小城的幼儿园里过得很开心，她说老师温柔，比以前的老师还温柔，我想这就足够了。我们是目光短浅没见识的父母，是身边人里的逆行者，不随大流的选择可能都是错的。我虽幻想，但并不要求我女儿将来一定要考上多好的大学，有多闪耀的人生，只希望她能平安快乐就好了。如果这之外还能有些别的惊喜，那都是命运的眷顾与馈赠。愿我们在小城里平安幸福快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1: 希望我们这期节目可以让您边听边会想起邻居之间的那些温暖和美好，或者是欢乐逗趣的小事儿。那节目要接近尾声，最后依然要非常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说您希望为孩子打开这样的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不是为了让他成为多么了不起的演说家，只是为了能够让他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在每一次开口的时候都能够看见那个自信发光的模样，那么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用文字相伴，用爱和理解托起每一个孩子干净明亮的未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1: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0: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1: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2: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5: 寻宝护宝藏宝，
4: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5: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4: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5: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

0: 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一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1: 捡漏古玩的机会对于每个收藏古玩的爱好者都是平等的，但是您必须有足够的学识和眼力才能够抓住捡漏古玩的机会。在中国全面收藏古玩的时代，几乎天天报纸上都有鉴宝的专版，各地电视上的鉴宝节目，哎呀，现在能捡漏的概率和中彩票也差不了多少了。正是很多人都抱着捡漏的古玩心态逛古玩市场，一些古玩的不法商家就抓住了不少人贪便宜的心理，以比真货低得多的价格销售一些仿古做旧的工艺品，很多人就上当了。当然，作为一位行家和资深玩家藏家，古玩商作家孙仲谋先生，他倒是有着很多捡漏的故事。今天啊，让我们再说两件。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继续啊，跟您说一说这古玩商作家孙仲谋先生捡漏一书当中的故事。这段故事叫做什么呢？叫做行里高手对决。故事里孙仲谋先生用的是第一人称，所以故事里的我指的就是孙仲谋先生。在玉文化的长河当中啊，这人物图案是永恒的主题之一。自从这个大汶口玉器第一块人面雕饰首开先河之后，良渚文化玉器上众多的神人合一面孔，商代富豪墓当中栩栩如生的人物肖像，战国奇兽者秦玉勇、汉武人唐飞天、宋童子、明清玉人，具有人物图案和造型的玉器便高调地出现在各个历史时期了，成为了玉文化当中一枝独秀的奇葩。市场上能见到的玉人

0: 各地农民啊，常常啊来的也不定时，收一阵的老东西呢就过来摆一集。那时候市场上老东西多，哎，就是靠农民流水般的常来常新。很长时间也没碰上这西北的小伙子，我也不抱什么希望了。哎，古玩这东西有意思，有时候在摊上啊摆了很长时间，等你想买的时候兴许转眼都没了。土山市场挪到劲松街旁边的时候，这天津人摊上摆着一只康熙五彩的海兽罐，彩头好，哎，亮丽而且明艳。可惜啊，这口上有一道冲，好几集过来过去啊，我都要多看他几眼。终于有一天下决心要买回家摆着，到临散集的时候再一瞅，东西啊已经卖了，我晚了一步。这应了那句话了，是你的跑不了，不是你的抓你也抓不着。隔了半年多了，我呀到西北某省出差，在一家古玩铺里边，我忽然就看见这件玉人了。虽然半年前的早上看得不仔细，哎呀，可那个头啊，玉色呀，古拙的这种用刀啊，尤其是发髻右倾的特点，一下啊就跟脑海里的记忆吻合了。店主是个精明的商人，追着我的目光啊，一看我老瞅这件东西，开门见山，玉人秦代的少见。完喽完喽完喽完喽，这哥们一点都不含糊，他门清啊，捡漏是一点指望没有了，这叫高手过招，看谁先露出破绽了。我敲打他说了，我这玉质不行，上次我见了个青玉的，好个头比这还大点，让他3000我都没拿。这句话有几层含义，先是褒贬玉质，然后说这东西不少见，讲大小是虚的，真正的锣鼓音啊告诉你的是别把劲儿开高了，我告诉你我可明白。店主也说了，我买还花2000多呢，您看看说急了不是，一出这话呀就表明有卖我的心思。古玩字画这个行当啊，买卖啊是一种心理较量，老道的买主跟卖主呢都能够从话里头套出对方的心思，揣摩出心气的高低。我话里有话的跟了一句，嚯，您这样的高手花2000多买这玩意儿，谁信呢？店主一弯腰，从这抽屉里拿出个本儿，假模假式的翻着。你当我蒙你呢？你得看看账本。我心里一笑，嘿，他这招露怯了。要是换成我，这会儿且跟买主周旋呢，摸出他肚子里的山沟水滴才能因势利导。这家伙这会儿往外掏账本，明显呢是想守着底价。我把他捧在眼前的账本推回去，不屑一顾。都干这行的就甭弄这手了，留着糊弄外行吧。看他正犹豫呢，我决定一鼓作气，再使个移花接木无中生有的连环计，敲山震虎逼出底价。你这东西啊前几个月我看见过，哎，是个高个小伙摊上的，叫什么来着，这个我这拍着脑袋假装想这名字，你看你看你看，就在嘴边还说不上来，那个那会儿市场上开价要1200。那这孙仲谋先生怎么把这块玉买到手的呢？行内高手对决从何说起呢？咱们下半期啊接着说。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0: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得了，闲话少说，接着来听他的捡漏故事。行内高手对决，作者孙仲谋。故事里孙仲谋先生用的是第一人称，所以故事里的我指的就是孙仲谋先生。这店主瞪大了眼睛，他也不知道我说的是真是假呀。从他脸上的表情我能看得出来，哎，他不但啊是从那小伙子手里买的，而且价格要的也是不相上下。这位终于沉不住气了，不绕圈子了，直接问我给什么钱，您给多少。行了，有这句话的主动权可就在我手上了。我拿起这玉件仔细看了

哎呀，这育儿看似简单，细品起来啊，非同一般。简洁的轮廓营造出厚重的古朴，阴线勾勒出来的面部啊，眉高眼长，四方大脸，眼距略宽，恰好的刻画出了这个西北壮汉的面部特征。再加上一抹胡须，直腰宽带，活脱脱一个秦始皇麾下的关西兵卒。虽然握在手中仅有方寸，哎，让我感受他这神韵比兵马俑是更胜一筹。该收网了，关键就看这一锤子是如何定音。我是举重若轻啊，买不买两可的，开了一个1200的价。店主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本儿都不够，怎么你也得给个本儿啊，这3000。屡死不倒价，店主啊还挺老道，没到最后一步绝不亮出底价。我甭跟他磨蹭啊，越磨蹭他越容易稳住价啊。我拍了拍兜，我说我也没多少钱了。刚才在那边啊，这店里看了个宋代的白玉兽，也就是1000。哎，买了他的我可就买不了你的了。这意思啊，哎，这明摆着说给他听，二者我能取其一，就看呀这钱啊谁来挣了。我往外边走，一边走一边说，再加3买1500。哎，给呢就拿着，不给呢我收那价去。逛了半天我也该回去了。我步子迈得挺轻松，心里像系着一秤砣，这是一招险棋，店主要真不叫你回去，想回头可就难喽。到那会儿价码由人家说了算了。果然不出所料，我前脚迈出店门，后边店主一声吆喝，回来吧回来吧，给你了给你了。他一边包东西啊，一边夸这东西如何如何好，然后就说了，没见过您这样的买主，真能够砍价的，我弄了个赔本啊，赚了个吆喝。赔什么赔啊，您那本钱顶多500，干赚1000，周扒皮来了您就能给扒一层皮来。听我这么一说，这店主扑哧一声他乐了，哥们儿哥们儿，我服了您这张嘴了，那玉是我白捡的，1500全是赚的。这么说您满意了吧？得了，别说再见了，您最好您千万别再来了，就您这砍法再来啊，我这店就归你了。自从收下这件秦玉人，我就格外的留意这类玉器了。没多久，先后又有2件玉人哎入得囊中。一个呢是汉代的白玉质地，满布水银紫沁，这是件汉代啊女玉人，区别呢在于腰部啊仅一道阴线，表示呢系的是一条丝带。男人的这种玉人呢，腰部是2道阴线，代表啊宽宽的这个隔带。最有意思的是啊，此女玉人啊面部让人给打了一孔，估计是早年出土以后啊为了佩戴方便给钻的，后来又2次入土。为什么呢？因为这孔里边也有沁。另外一件青白玉人啊，瘦弱纤细，腰带凸起，估计是汉末之物，国泰民安，哎，这人们才能够吃的丰衣足食嘛。汉末呢战乱不断，国运不济，玉人呢也就没什么精气神了，也正说明艺术啊和当时的政治经济是密不可分的。汉代玉器是中国玉文化的一个高峰，继承了战国灵动的艺术特点，又确立了现实主义主调，气势奔放，雄浑厚重，刀工也简练，起伏变化的线条呢，追求神韵的风格呢，又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因此啊，才能出现玉武人、汉力士这样美不胜收的玉雕作品。我曾经就见过一件汉代玉雕人物，东西那叫一个好啊，不能说绝后，哎，但足以说是空前，已有实物资料当中啊，无一可与之比肩。那位收藏者啊，是北京的一位青铜器的玩家，出道很早，人也低调，不修边幅，甭管是春夏秋冬啊，一顶蓝布帽子老在这头上戴着，都是常逛市场的碰头撞脸的，见面可就多了，有时候彼此呢也点点头，哎，也算是君子之交吧。他呢经常看见我买的高古玉，有这么一天啊，脚跟脚走在集上，他说自己有件汉玉，下集啊拿来让我看看，不见则已，一见呀让我眼跳心惊，我真不敢相信私人手里头愣有这样的玉人。这是一个10多公分高的人物，似天王又似历史，席地而坐，神态威猛，造型生动，最让人震撼的呀，是这个人物栩栩如生的神态。
恰现了这个汉代放歌大

0: 风起兮尘飞扬，安得猛士兮手四方的这种豪迈气概，再加上一流的白玉质地啊，冰清玉洁的光感，让我第一次真正认识到了汉玉的惊心动魄之美。我是看了又看，舍不得放手，甭说买了，就连抢的心都有了。我琢磨着这位让我看可能是有意是不是要卖我，我就问他，我说多少钱呢？他先说不卖，架不住我一个劲儿的央个呀，就说了，你给6万吧。好嘛，这位是真不打算卖。为什么呢？那会儿最好的古玉啊也就是几千，哎，最贵的上万，他的这个价啊比天价还天价，明摆着瞎开价是应付你呢。我惦记这玉人啊，过了2年呢，恨不得砸锅卖铁凑出这些钱，找人家说给6万，人家微微一笑，伸出俩手指头，20万。又过半年，我再问，人告诉50万。这您就明白了，这位确实不想卖。你即便你真拍出50万，他能告诉你他要的是美元。他旧衣蓝帽，他不富裕，但是揣着这东西手之不汗，实乃真是安贫乐道也。虽然啊他仅收藏了一件古玉，但在我心里，哎，却是一位真正的玉器收藏大家。因为这件古玉足以使他傲视天下，更让人敬佩的呢是他这个贫却不坠爱玉之心的这种可贵。咱们再跟您说这玉武人，哪个武？跳舞的舞，哎，你这跳舞的玉人，唐宋时候较少，但是呢我却收藏了2件类似题材的玉雕。一件墨玉人，有汉武人的遗韵，长袖过肩，曲身起舞，少了汉武人风情万种的这种婀娜，倒显现出了异族舞蹈的这种遒劲。细细审之啊，感情是一男的跳舞。唐代啊胡舞盛行，安史之乱当中的安禄山体重身肥，他还能跟杨玉环一块跳舞呢，可见那会儿这男的呀跳舞成风。此玉呢原来是一个老者腰间啊拴着的，有一次逛市场，这摆摊的老农啊撩开衣服往腰里的掖钱，让我给瞅见了，死活我也要买的手。另一件更古怪，是一件呀杂耍的玉人。这杂耍俑啊早就有出现，汉代击鼓说唱俑、杂技俑都属于杂耍。这杂耍呢有别于舞蹈，大多数是男的啊，手里头往往有道具，而且动作呢比较滑稽，哎，一丑态引人发笑。我收藏的这件杂耍人物玉人啊，似乎从这杂耍又迈进了马戏的行列了，造型特别生动。玉人是一个男的，袍衣束袖，双髻发饰，弓腰展袖，面带一种啊别有的那么一种窃笑。在他身边一侧呀立了一狗，做这腾跃状，似乎是马戏当中啊犬跃人头。玉人的这个笑意啊好像是在告诉人啊，哎，你看啊，这好戏就要开始了啊。哎，这种滑稽诙谐的内容在玉雕当中很少见，在所翻过的资料当中呢我也就见过这么一件。那这孙仲谋先生怎么把这块玉买到手的呢？行内高手对决从何说起呢？咱们下期啊接着说。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2: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

0: 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1: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2: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1: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3: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4: 哎呦，不行了。
3: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5: 哎呦，
3: 跑前跑后，
5: 女儿回来了，
3: 健步如飞。
5: 来来来，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6: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7: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8: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各位好，我是娇娇。
10: 各位好，我是丹丹。
9: 嗯，
10: 我们节目名称叫美好生活会嘛，
9: 嗯，
10: 所以其实每次找的话题也好，或者是我们做的内容也好，都是希望大家能感到生活的美好
9: 啊。那希望能通过我们的节目给大家带来欢乐，然后给大家带来实用的干货哈。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我觉得对于我来讲还挺有用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坚持用完的东西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就有的时候大家可能会习惯性的买很多，
10: 嗯，
9: 然后用不完的时候就又买下一个了。
10: 对
9: 啊，我相信，反正我身边有一些朋友是这样的，然后我自己有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毛病。
10: 我们这节目属于连续剧型的，就是之前给大家说我们要备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9: 嗯，
10: 接下来就跟大家讲一下我们怎么要把它坚持用完，
9: 怎么用完。
10: 对，绝对不能陷入消费主义的陷阱。
9: 是的，哎啊，今天除了我跟丹丹之外呢，还有一位大家非常熟悉的朋友，欢迎小雨。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雨。
10: 对，最近都是小雨跟我们一起来跟大家聊一聊哈，因为小雨是我们节目组成员之一，然后每次有这种圆桌会谈的话，我们就会请他一起来跟大家来聊一聊跟生活相关的一些话题，同时也跟大家来种草或者是避雷一些比较好用的或者不好用的东西哈。
9: 你坚持用完的东西啊，也可以说一说没用完的东西啊。
10: 是，当然那个大家也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哈，就是为什么这个东西我坚持用完，是完了之后又买还能用完。
9: 说明好用，
10: 好用，对吧？
9: 还是说我硬着头皮用完的啊，都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分享。
10: 是的，我发现今儿这话题互动的人特别多，一上来就有很多朋友给我们说出来他坚持用完的东西了。
9: 嗯，
10: 就大概归了一下类，我发现这种生活日常用品还是比较多的，
9: 都会坚持用完的。
10: 对
9: 啊，
10: 就是这属于必需品哈。
9: 是，
10: 现在我们来跟大家先来读几条好不好？
9: 嗯，看看大家都说了什么哈。
10: 是的，
9: 这个燕林说了，我坚持用完的东西有护肤品、洗护用品，这些都必须用完。
10: 嗯，
9: 然后绿野仙踪也说了，说这些都是要物尽其用的，哎，所以一定要用完。
10: 对，嗯，还有朋友说什么抽纸啊，什么护发素啊、牙膏啊，嗯，我这些我觉得就是不用坚持，
9: 生活日用品。
10: 它一定能用完，
9: 是，
10: 对，就是但是呢，就是买太多就会有问题。
9: 对，
10: 就是前两天我在想，就做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事儿，什么东西是我这两年买的特别多，但是就一直怎么都用不完的啊？特梅普说了，干电池没电了，我还得在太阳底下晒一晒，冬天暖气上烤一烤，我还能坚持供遥控器用几天呢？
9: 但是要小心啊，别漏液了啊，漏液了之后，这个其实还是有一定的污染的。
10: 是的，哎，其实啊，我觉得就是我们大家基本上会在某一些节点，然后买一些就是要长期使用的这种日用品放到家里面去用，也基本上是能用完的，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们能看到的更多都是一些日用品。但是我们为什么想到这个话题，是因为我发现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都是买完了用不了的。
9: 是，
11: 对，
9: 有很多啊，
10: 对，
9: 真的是这样。
10: 哎，娇娇先来说一下吧，就是你哪一些东西是买完了就是放到那儿可能都没用完，然后还会再买的呢，有吗？
9: 有，就是其实对于我来讲，那个我其中有一个日用品也是这样的，
11: 嗯，
9: 是什么呢？就比如牙膏，因为我属于独居嘛，
11: 嗯，
9: 就自己买了牙膏之后一大管，然后你会一直用，
11: 嗯，
9: 这可。

0: 可能用半年都用不完。然后但是吧，你每天都要刷牙，你每天刷牙刷完之后就是每天都是那一个味道，有的时候我闻到这个牙膏味我就想吐了。你知道吧，就是生理性的会有干呕的感觉。那这个时候我就得换一个口味的牙膏，我可能啊，这个能再用一段时间啊，这可能也是就自己一个人别买那种太大装的那种，买那种旅行装，真的是这样。
1: 说到这儿就是，因为现在有很多那种仓储式的这种超市，
0: 有的时候便宜嘛，因为啊，就是买的时候觉得哎这能用很久，但买回来之后你会发现真的。我用半年以上我还没用完这管牙膏。
1: 就很痛苦。
0: 啊真的，我就每次早上刷牙的时候，本来早上这个你的整个都在一个整个系统都在一个复苏的一个状态当中呢啊，这个苏醒的过程当中。
1: 这个身体进入了惊蛰的阶段。
0: 对。然后你就是有的时候你闻到那个味道，哎，就有点想干哕，这时候就得换一个味道。
1: 哎，所以说到这儿也给大家先避个雷啊，就是因为我是基本上日用品和我买的护肤品都是要见底儿的人，然后但是有一种牙膏我是怎么都用不完的，就是市面上现在有一种按压式的牙膏，我不知道大家见过没，不是那种挤的。
0: 哎，我知道，它那个是很方便的，就是立在那儿，
1: 但是有一个特别大的问题，你像我是牙膏用到最后都要恨不得拿擀面杖挤下的这种人，
0: 对对对，
1: 按压式的牙膏它到最后是按不出来。来的，对，而且它剩的特别多，就你哪怕是我把它拆开，然后用那个东西咬着它那个管上的，特别不方便，你就最后只能把它扔掉。我觉得这个挺浪费的，
2: 有点浪费，对，
1: 对而且那种按压式的牙膏，它因为包装升级了，所以它其实价格还反而高，
2: 就看起来很时尚，
1: 对，
2: 对，
1: 就感觉很方便，一点不方便。
0: 但其实最后你那个东西是挤不出来的，最后剩的那一点是挤不出来的。
1: 对，
0: 哎，你看大家说的这个，燕玲给我了一个建议，说可以买早晚牙膏换着用就好了。
1: 哎，有这种，
0: 对对 对, 对，就是它是分两管儿、哦。
1: 对，护肤品不都有早 C 晚 A 了吗？牙膏现在也有早晚的，就是没有那么的，就是不开心啊，用起来。
0: 但其实就是比如说我用不完的这个牙膏，我换过一段时间。我可能再来尝试这个味道，哎，我又能接受了，又可以用了，
1: 对，
0: 所以换着来啊。有的时候用不完的时候，也会拿牙膏去做这种，比如说洗漱这个台的一些清洗，还是能清洗的很干净的。
1: 对，这个用户晨曦说了，就是我坚持用完的东西，他说卫生纸、湿纸巾、口罩、酒精囤太多了，总也用不完。因为你总想的这些东西吧，它要被不时之需，因为总会担心它。突然要用了之后没有，所以就会买很多。但酒精这些东西放到家里面其实是有安全隐患的。
0: 有的时候它也会挥发，然后挥发完了之后它的整个的功效效果呀也会大打折扣。
1: 是，所以大家就是尽量，我觉得就这种什么酒精类的东西尽量还是不要囤。因为还是一是没有必要，二一个我是真的觉得不安全。这是这个情况。哎，梅普给你支了一招。就是小妙招。就去除锅底灰，然后小娇说我不做饭。
0: 去除锅底灰，
2: 牙膏真的还有很多用处，
0: 真的有很多用处，
2: 对对对，
0: 比如包括刷鞋，就是那种刷鞋也很干净。
2: 刷鞋，对，我没想到，
0: 刷鞋刷的也很干净。
2: 还有茶渍的那个杯子，
1: 哎，也可以用。
0: 但是你没有看到一个笑话吗？说那个，我看，我家里老人家里爷爷的这个茶杯，哎呀，这个茶垢特别多了，我就好心的给他刷了，然后爷爷差点没把我生气把我打死，为什么呢？就是他，比如养的那些茶宠，那都需要有一些茶渍，然后你给他刷干净了。
1: 行吧。
2: 好吧，
1: 泽明说了，我们家里的日用品啊，擦脸油啊，牙膏啊，用完洗涤灵用完了，再用清水涮一涮再扔。你看，这都是非常会过日子，而且我觉得非常提倡这种方式。
0: 确实是，
1: 就是现在人就是讲的洋气一点，叫什么环保理念。但我觉得最环保的就是我的奶奶。对吧，就老一辈的人他就会有什么水的二次循环利用，
2: 对，
1: 然后还有一些东西他是物尽其用，我觉得这种是非常非常对的啊。
0: 是，
1: 所以要提环保，真的老一辈的，就包括刚刚我们的这些网友说到的啊，就我们要什么物尽其用都是很环保的理念啊。所以今天做这话题其实也是为了给大家提个醒，
0: 就是尽管有些东西啊用腻了，但是你得物尽其用，哪怕比如说这牙膏啊，你不刷牙了，你把它用在别的地方也别直接扔了，其实直接扔了是一个对于资源的浪费。
2: 对
0: 啊，你看就有一个网友说了这个瞄了个一口的说一年前买了一个很大瓶的桃子味的沐浴露，结果洗了几次就发现这个味道在身上 有点太难闻了啊，那实在不想拿它洗了怎么办呢，就突发奇想用来刷厕所了。然后刷完之后啊，这个厕所刷完厕所之后心情简直不能再好，而且后来还用它拖地，满屋都是这种桃子味儿啊，非常的有幸福感。
2: 开心、
0: 啊、
1: 哎，这也可以、啊、
0: 也可以啊，就尽管说可能你沐浴露用来刷厕所有点浪费，但是你实在不想自己用了你也别直接扔了、
1: 嗯、哦哎。

0: 大家又给我支了很多小妙招，就那牙膏用不完，挤压按压式的，最后用就兑一点水，可以用当漱口水用。这个科学吗？科学的话，我可以试一试。
1: 就是你其实有的时候，比如说那个之前比如说还能出去的时候，住旅馆不愿意用那种旅店的一次性牙刷，或者实在没带牙刷，或者去外面露营什么的没带牙刷，那怎么办呢？有牙膏，有的时候我也会比如把牙膏直接就放在嘴里面然后漱口，但我不知道这样是不是有效果，但是至少口气是清新的，
2: 清新一点，对
0: 啊，也可以，也可以。哎，我刚刚看到了一位朋友说到了这个笔啊，他说笔一定是坚持用完的，我确实是有这样的感受。就是以前我们上学的时候有那个中性笔，它就一管一管换新，
1: 是。
0: 然后我印象特别深，上高三的时候大家就开始比，
1: 咱比
0: 看谁用的那个空管更多，
1: 对，
0: 然后给它捆成一捆儿，
1: 更用功，
2: 对。
3: 我觉得
1: 刷的
3: 用了呢。
0: 就是我因为文科生啊，就跟理科生不太一样，我是文科生嘛，就我们要写政治题或者历史题，大家都有大段的那种自由这种就论述的那种题，所以就特别容易用这种笔芯儿。然后而且我现在就是我们家的孩子现在有很多铅笔，就你记得小的时候用铅笔，他到前面那一小点的时候是用不完的，对，然后你就会发现父母有那种给你加长延长的这种东西，是可以把它全部用完的，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挺好的习惯，
1: 是
0: 啊，就不要浪费它，也是物尽其用的一种，
1: 对，而且那个时候我觉得尤其是在上学需要大量用笔的时候，因为现在其实工作的时候很多比如说写字啊都是会用电脑或者手机来进行电子产品来打字，那个时候写字写多的时候，你能把一管笔用完，用完之后你其实是特别有成就感的，反正我是，就是哎，写到没水了之后，感觉哎又用完了一根笔，感觉就很用功自己，
0: 没错。
1: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4: 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0: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呢也是希望能够通过我们今天的这些建议啊，您把这些用不完的东西都拿出来再用一用。
0: 对。
1: 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那些你坚持用完的东西，那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有哪些是你坚持一定要用完的东西，哪些是用不完的啊，都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
0: 我其实是一个，因为我挺爱买的，但是呢我个人觉得我自己还不算是个浪费的人，就是我不管买的什么身体乳啊或者一些护肤品，我一定都是见底儿的，然后给大家来说几个小妙招好了。就是我们用这种身体乳或者是护手霜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到后面啊就好像用完了，但其实你把它剪开
1: 里面
0: 会发现里面
2: 对
0: 特别满啊，所以我每次就是像护手霜用到挤不出来的时候，我都会把它剪开，但剪开了之后你不要把那个口给扔了，就你把它套到上面，就把那个尾巴的那一端套到前面，其实是可以还再用一周到两周的时间的，对，可以防止风干。然后现在不是有很多那种空气式的这种压罐设计的油吗？其实用到最后的时候，你以为它没有了，它里面你只要把它敲开了，
1: 还有，
0: 你会发现它还能用半个月。虽然听起来好像说是哎一进空气了没有那么卫生，但是跟浪费相比，我宁愿它不卫生一点。但这也是我个人的一些建议哈，就是大家可以试一试，把它打开了之后，你会发现有很大的惊喜啊。
1: 没错，
0: 对。再有一个呢，就是口红。就大家买唇膏了之后，它用到最后的时候你会发现没有了，然后我发现你把那个口红管给它拆了之后，它底下还是有很长一节是可以用的，
1: 因为它是有一节要固定在那个旋转器上。
0: 对， 对，我会把它拆掉然后放到盒里面用唇刷用，它还是能把它用完啊，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哈。
1: 哎，是，看看刚刚说到了这个文具用品，还有位朋友发来了说高中时期啊，这个用完的笔记本全写到了最后一页，但是身边有很多朋友呢是这个笔记本是用不完的，而且特别喜欢买各种花式花样的本子，但是其实用不完啊。那个时候就记得高中语文老师总讲，能陪笔记本走完最后一页的人是最长情的。哎，确实，你想想，确实，就是那个时候真的，你能够用完一整本的这样的笔记本，还真是不太容易，基本都是用一多半。 啊，或者是这个一半就换新了啊，其实这个也不太好，是一种
0: 浪费。哎，那看来我真的是一个很长情的人
1: 啊，是吗？
0: 就我都会用完。嗯，就我笔记本我也都会用完，就倒不是浪费，就觉得得可能得
1: 用
0: 完吧，啊，就是这样的感觉，就是有我是一个觉得用完了特别有成就感。
1: 可能是你知识储备更多吧？
0: 啊，不是，可能是我更爱写，就包括我每次用完那些油，我看那些瓶瓶罐罐空罐，我也是很有成就感啊，也可能就是个人的一个心态哈。然后来这个 A B C， 他说他要坚持用完的东西，外卖的代金券。
1: 哎 ，APC 还说了，这一定是我和丹丹一定一样的事情啊！
0: 代金券，
1: 我记得 APC 这位朋友在我们聊做饭的那一期，好像是不太会自己做饭的。
0: 对，就是一个可能比较依赖于外卖的朋友啊。对，哎，代金券是真的，现在都是用电子代金券了。我们往前几年翻的时候，那个时候就不管是某品牌什么 M 开头的呀，还是 K 开头的，他会发那种纸质的代金券，我不知道你们知道吗？
1: 纸质代金券啊，我知道，
0: 对吧？就要撕的像印花票一样的，
1: 对
2: 对
1: 对，那个是
0: 一张一张的，
1: 那个是之前就现在有的时候也有。你比如说原来去一些这个店铺去吃饭啊，吃完之后，比如说你消费满多少元，他会给你几张代金券，
0: 对，然后包括超市也会有这种代金券。之前我们朋友就会有攒，就上大学的时候嘛，大家生活就相对要。节省
2: 一
0: 些，对，大家都会攒这个代金券，然后一个宿舍的人一起啊去买，是我觉得这个其实习惯也挺好的。
1: 这不就跟现在的拼单一样吗？
0: 哎，差不多，就是以前会有这种代金券，然后我就记得其实那会儿在国外也会有，我们那会儿还能出国旅游的时候，他也会有这种叫 coupon， 然后其实也是这种代金券，从报纸上面剪下来的，
1: 哎，
0: 啊，或者是超市给你买东西的时候分发的，就现在都没有这样的生活的仪式感了，因为都在手机中就可以完成了。
1: 没错，
2: 这也是一种环保嘛。
0: 对，嗯。
1: 那包括原来，就很多的那种地方的那种小商超啊，那种小型超市会，就是挨家挨户的发那种宣传页啊，然后你拿着那个宣传页也能够什么
2: 有一定的优惠，
1: 有一定的优惠。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家里的老人就喜欢攒这些东西，然后去超市购物的时候把它拿出来，
0: 对，
1: 满减啊，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但是生活的小仪式感
0: 是的，那个水都两栖鱼说了，家里我有各种的小电器，买后用一次或者两次就没用过了，放一边，一旦拥有别无所求。小家电确实有这个问题，我们做过小家电的这个，
1: 真的，而且就很多东西你买回来之后，它的用处真的不是特别大，而且就是用一两次之后就落灰了，就放在角落里了，或者就放在那个包装盒里了。
0: 但你有没有发现，你买的时候
1: 就觉得它特有用？
0: 对，
1: 就比如说我就买过一个叫鞋子烘干器
2: 啊，
1: 就是它直接套到鞋里面然后烘干。当时我买的时候觉得哇，这个东西太实用了啊！你刷完鞋之后，你想立马穿，你不用再等两三天，对吧？你直接把它插上，一晚上之后，你可能就能穿上一个干净的新鞋了。买回来之后发现。首先刷鞋这件事儿就不是特别的常见，然后更别说烘干鞋子这个事情了啊，所以说这个就放在一旁落灰了。
0: 哎，想问一下小雨啊，你有什么东西是要坚持用完的吗？
2: 这个刚才娇娇说的这儿啊，我先就着娇娇这说一下，就有的时候其实我买东西有一个不太好的习惯，就是我认准了一个东西或者当下我特别喜欢一个东西的时候，就我会觉得这个东西我好喜欢呀，我一定要有，而且我一定要买，买完了以后我肯定要用很久很久。但是大多数的时候就很难坚持下来，就是我现在记不清楚具体的，但是我记得有一部手机，我当时认为我特别喜欢它，然后我一下买了两部
1: 啊。为什么要买两
0: 手机？为什么买两部？
1: 为什么
2: 我当时就觉得这个手机好时尚啊，好好啊，就是而且它当时可能是因为还没有在国内发行的一款
1: 啊，
2: 然后我一下买了两个，
1: 就是喜欢，
2: 最后一个也没留下。
1: 为什么
2: 这个就是
1: 没留下？
2: 因为用了一段时间以后，发现它不是很方便。其实对，就像娇娇说的一样，它就不是特别方便，
1: 不实用。
2: 对于是最后就又出手卖掉它了。就是我觉得大家就是还是应该有的时候有一点理性
0: 啊。对，
1: 就当时买俩的时候就觉得。
2: 哎，我太喜欢他了！
1: 我这个把他用坏了之后，
2: 我还有一个
1: ，
2: 对，真的是这样想的。
0: 哎，所以说到这儿，就是我觉得以前还好。但是现在的这个消费途径啊，就是大家去买东西太方便了，
1: 太方便
0: 了，
1: 就是你随买随用，
0: 是
1: 的，一天就到了。
0: 对，而且像现在这种直播的这种业态太火了，很容易让大家冲动消费。
1: 没错，尤其是现在这种直播的这种消费的方式啊，
0: 对，
1: 就是尤其是主播喊着，哎，这个还有几单，马上就没有了，
0: 是，
1: 啊，这个优惠马上就过了啊，你会就是不由自主的。 啊，就是内心有一种东西驱使着自己啊，去下单。
0: 对，就说到这儿，你知道我前两天，因为我是一个用护体乳挺废的人，就是我经常买很多，然后但是就能用完啊。就前两天某主播在卖护体乳的时候，我觉得哎，这个价格很合适，而且一次能买三罐，我能用一段时间。结果我那天到家的时候一大箱子，我说我不就买了三罐护体乳，怎么这么大一箱？我拆开的时候，他送了我8个小的这种磨砂膏，然后又送了我一堆东西，我就心说。这我确实也用不完，那送了我8个磨砂膏，送了我6支护手霜，就我们家就是用这些东西只有我，我就觉得这个是浪费，我确实是用不完它，但是我觉得商家其实也可以去想一想啊，就是与其你这样去搞，你倒不如可以把价格稍微提高一点点，把这个浪费小一些，或者给大家更大的实惠，我们真的能买到确实是能
2: 用
0: 的东西
2: 的
0: 啊，我觉得这确实是、
1: 啊、是也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刚刚说丹丹说的这些比如说这些日化用品啊，这些护肤品，有的时候你买你在这个店铺买它都会有一些优惠，就像刚刚说的它会附赠一些这种小样，但你其实可以找一个空罐把这些小样全收集起来、收集起来之后，我看到过就是这某书或者是某平台的一些博主，对吧，自己去专门去积攒这些小样，然后就是把它们全都挤在一起，就是简直就跟一个就是
0: 正装，
1: 这正装其实大小差不多，
2: 嗯，
1: 相当于很实惠，尤其是在一些购物节的前后，你去这些旗舰店啊去买的时候，都会附赠这些小样，
2: 嗯，
1: 去把它积攒起来，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
0: 哦，真的，这倒是一个方法，因为小样确实很容易浪费。
1: 对，因为有的时候就是你小样你撕开之后那个包装你没办法给它密封，然后你有的时候用一次之后就扔到一边了，
2: 用不完，
1: 然后下次可能再用的时候觉得，哎，它可能氧化了或者它不好了。嗯，其实是一种浪费。
2: 对，
0: 那我今儿回家就去挤，我挤一大罐然后送给我的闺蜜，
1: 说这是新的啊，
0: 对，
1: 送你个礼物，
0: 对，送你一个这个生日礼物。哎，其实说到这儿哈，就物尽其用，我们坚持用完，但有一些东西可能用不完，或者我用完了之后。就比如说我们母婴产品啊，就我给小孩买了很多东西，然后孩子大了之后这东西用不上了，大家也可以多去尝试一下这种二手平台。
1: 嗯
0: 啊，二手平台你可以，因为它很多东西其实是好好的，
1: 对
2: 对，
0: 特别新，只不过是因为哎我用不上了，但你二手转卖了之后，首先这个东西它还是可以发挥自己的价值，
1: 是。
0: 二一个你也有一部分，虽然不多，但这个资金也是可以回来的，
2: 对
0: 对吧？我觉得这是也是一个挺好的，现在有的方式。
1: 没错，就比如说刚刚小雨说的啊，买了俩手机，以为自己能用完。结果就不喜欢，然后就从其他平台去出手了，其实也是一种资源的再利用吧，
0: 对
1: 吧，就是别人
2: 损，
1: 对对，就其实止损。
0: 对，就我手里面掌握了大量什么这个收购那个什么的平台，什么书啊什么的都有，我觉得这个方式特别好，所以大家也可以来利用起来啊。
1: 没错，
0: 你看这个有很多网友都记得这个麦当劳和肯德基的优惠券，确实
1: 啊，真的那个时候就跟小拼图一样啊，沿着这个虚线你去把它撕成这种小票票啊，然后去消费去购买，哎，真的是。反正我觉得那是我小的时候的一种，哎，生活的期待，你知道吧？
0: 对，
1: 我们先聊到这儿，下期节目跟大家继续聊。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0: 嗯，拜拜。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2: 水坑池塘远一点，
1: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忙。

0: 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年我都是一个？
4: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

你好，这里是一单曲循环，我是一单。今天节目的开场曲要推荐一首逃跑计划的歌给你，晴岛漫步。在旋律流行悦耳的基础之上，大量的效果器营造了慵懒又迷幻的日落氛围感，好像是在听一个有一些不羁的青年，在黑夜到来前的最后一小时，身上依然散发着无限的能量，唱着是否已经不在乎，我还忘不了他。日落带来的是失意感，而毛川的歌声带来的则是挫败之后对爱情依然饱满的憧憬和热情，听上去就像是一首有着伤感孤独底色的城市流行音乐，失意又欢愉，茫然又乐观，仿佛代表了如今城市里的许多年轻人那种又丧又爱的生活状态。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总是有一些歌曲能够让你耳熟能详，总是有一些歌是朗朗上口的，还有一些是只要听了就会让你特别想

跟着去哼唱的歌曲，给你力量，积极向上。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一首歌，那么它对你的意义当然就是特别的。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一张非常阳光的歌单，你相信吗？

才让我们感受到力量。在人生低谷的时候，听这首歌总是能够让人觉得振奋，回想起校园的时光，耳畔也是余音绕梁。我相信，是相信自己能够做到，是相信自己梦想可以实现，是相信明天会更美好。青春总是会带有各种各样的情绪，也许沮丧、敏感、困惑，但是请相信，他们都会被这阳光的旋律所治愈。

0: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1: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2: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3: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2: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
5: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6: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张非常阳光的歌单。人生当中总会有那么一段时光需要用音乐来治愈你。周杰伦的蜗牛是在自己事业低潮时创作的，怀才不遇的年纪，蜗牛成了勉励自己的作品。因为歌里美好的励志精神，在2014年的时候收进了语文教科书里。歌词里的处境和心情都是周杰伦的真实感受，在艰苦时期的思想是最能引起共鸣的。有时候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的蜗牛，坚硬的外壳下是最柔软的内心，人生的路是自己走出来的，理想和目标是前进的动力，脚踏实地的努力是不会白费的。

0: 快乐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分享一张非常阳光的歌单，让它来治愈你生活当中那些晦暗的心情。张杰的声音一直以来都是干净清澈的，在网络上面曾经有一段微博评论说，你知道张杰的高音有多高吗？就是我在下一站地铁站都能听到张杰在虹口足球场唱《最美的太阳》。即便是高音，他的歌声也是温柔的，像是在帮迷路的孩子找到回家的路，像是鼓励新生的鸟儿学会飞翔。那天太阳一定很美，在最迷惘失落的那一刻，那一轮太阳教会我们要坚强，不轻易的放弃，抱着梦想往前飞，总能够飞过绝望，自由翱翔。荆棘满路，但是只要你在，天空就不会黑暗。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张非常阳光有力量的歌单，让它来陪伴你度过一些难挨的日子。嘎啦乐队的《追梦赤子心》就是这样一首能够让你找回勇气的歌曲，铿锵有力的旋律，充满热血的歌声。

是梦想最动听的声音。这么多年来，跌倒了多少次，摔伤了多少次，又有多少次顽强地重新站起来了，是一往直前的勇气，乘风破浪，越过万千阻挡，等待破晓的最耀眼的瞬间。生命的广阔，不经历磨难，怎么能够感受到呢？生命的闪耀，不坚持到底，又怎样能够看到呢？燃烧热情，做自己的筑梦人。这颗赤子心陪伴多少人度过了一个个漫长的黑夜，最难熬的日子始终和你相伴。向前跑，只带着属于自己的那一份骄傲。愿你在跌倒时能遇见彩虹，遍地鲜花。最美好的生活方式，莫过于和志同道合的人奔跑在梦想的路上，迎接未来。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张非常正能量有力量的歌单。我们相信坚韧是一个人十分难能可贵的品质，就算是在阴沟里也有人始终仰望星空。天空中又多了一颗星星，那是谁的故事结束了？漫天的星星总有一颗是属于你的，只有它明白你的无措，了解你的叹息，懂你的孤独。安静又浪漫的曲调让人沉醉且动容，这是对梦想、对理想的坚持和追随。抬头仰望天空，夜空中最亮的那颗星总能够为我指引方向，照亮我前行的道路。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灵和会流泪的眼睛，最澄澈的心灵装满希望，带领我们无畏前行。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张非常阳光很有力量的歌单。相信每个人在生活当中都会遇到那些需要鼓励的时刻。五月天的歌词里都是生活，每一句话都能戳中人心。尽管有很多人叫喊着他们对阿信的励志鸡汤歌词无感，但是他都仍然一字一句地唱着，鼓励那些正在追梦的人努力前进。有位朋友说，所有因为悲伤哭泣的夜晚，倔强就是我的背景音乐。当你一无所有时，不必抱有遗憾，带着你的骄傲和倔强用力奔跑，因为逆风的方向更适合飞翔。不是所有的固执都能被理解，但是你只管善良，自会有人看得到。用正面且积极的态度面对所有质疑的声音，那是你的坚持，你的倔强。

0: 声，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让我们一起来分享一张非常阳光的歌单。改变自己是王力宏作词。

词作曲并演唱的歌，透过岁月的沉淀去感悟平凡。音乐可以亲近每一个人，没有什么是不能够透过音乐来传达的。轻快的节奏，容易哼唱的旋律，有趣的歌词，传达给每一个人都是正面的理念。生活本身就是起起伏伏，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人生需要的是拼搏和改变，当然更要相信自己，学会改变自己。只有让自己变得更加优秀，才能去想去的地方，遇见更好的人，做更有意义的事。要一直努力，永不放弃，才可以改变世界。这是追梦的动力，更是坚持的意义。

0: 不住。
1: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2: Happy birthday to you.
3: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4: 真的是你。
3: 如果你来时，
4: 你怎么来了？
1: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5: 我喜欢你，
1: 所以我陪伴你。
3: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6: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5: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7: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8: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张非常励志的歌单，这些歌曲在你低落的时候可以给你力量。张韶涵的《隐形的翅膀》不知道陪伴着多少人慢慢长大，这首歌仿佛是为她量身定做的，歌声当中总是带给人温暖和安定。在校园里，谁没有听过这首《隐形的翅膀》呢？

陪伴了我们的青春，也见证了青春里的每一段故事。每个人都曾有着各自的伤感，只有受过伤才会更加的坚强。感谢回忆里的那个人为我们带上这一双隐形的翅膀，让我们可以在孤单中飞向希望。我终于看到所有的梦想都开花，是对你我的鼓励。陌生人，我也希望你能够微笑着去实现梦想。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张非常阳光的歌单，你相信吗？听歌熬过这段日子，梦想都会实现的。南征北战的《我的天空》绝对是这张歌单当中的主打歌曲。我们的梦想是很美很远大的，在精疲力尽时，只有它能够给予你力量。在这段路途中，我们或许连说放弃的勇气都没有，砥砺前行是在拿出全部拼一个未来。南征北战的嗓音让梦想变得更有动力，以此为念，铭记青春。校园生涯中，看着黑板上老师的粉笔字，你总是盼望下课的铃声响起；看着课桌上摞起来的小山一样高的试题，你总是唉声叹气。时光匆匆流逝，当你迈进考场的那一刻，或许才能够明白时间的珍贵。生活总是在不断的告别中前行，这段路的终点更是新的起点。只要我还有梦，就一定会成功。抬头看看属于你的那片天空，在不久的将来，你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了一张阳光的歌单。很久很久以前听过一首老歌，是来自于郑智化的《水手》。那个时候还不太能够听懂歌词背后的意思，只觉得旋律好听。在循环播放了很多次之后，才逐渐体会到那份成长的无奈。人生难免坎坷，总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年少的郑智化虽然身体有残疾，但是他依然对生活充满希望，并没有因为自己不能够正常走路而放弃梦想。他想要告诉我们的都写在了歌词之中，不管怎样，我们都要保持乐观，一路向前，在风雨过后终能够看见彩虹。记忆当中总是有那么几首你熟悉的旋律，打动你心扉的歌词。这里是单曲循环，今天和你分享了一张阳光的歌单。听了这么多励志的歌曲，哪一首停留在你的青春里，曾经给你力量？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0: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2: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车道。在这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宜昌市领导干部大讲堂举行，提升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能力和应急处置水平，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王健雄、陈红辉与中国联通湖北省分公司党委书记陈德富座谈，抢抓数字化发展机遇，推动合作向更深层次拓展。陈红辉专题研究城区生活污水长网一体工作，久久为功，治水管水，全力打造韧性城市。听听我们的故事七一系列专题今天播出，共产党员李纯墨的事迹。曹家饭温泉度假酒店封顶，预计2026年底投入试运营。全国正式进入主汛期，七八月份降雨与防洪形势怎么样？当汛期遇上厄尔尼诺，防汛抗旱的压力会变得更重吗？下面请听详细。

0: 记报道。
1: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2: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0: 昨天，宜昌市领导干部大讲堂举行，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首席科学家殷月平做专题辅导。市委书记黄建雄主持学习培训，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全力以赴抓好地灾防治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委副书记、市长陈红辉、市委副书记燕元仪、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立新出席。殷月平围绕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以科技赋能、防灾减灾四大体系建设，从地灾防治的基本背景、隐患调查与双管控、群专结合监测预警、复杂地灾应急响应、综合防灾减灾体系等方面进行了辅导，并分析了当前防灾减灾面临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对策建议。黄建雄指出，各地各部门要常怀敬畏之心，坚持系统施策，切实将查、防、治、避、搬、救、抓实、抓细、抓到位。隐患排查要全覆盖、零死角，深化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坐实六元共管模式，统筹运用卫星遥感、无人机航拍等技术，定期开展地质风险扫描。监测预警要早预判、快响应，严格落实汛期联合会商制度，持续提升预报精准度和预警提前量。工程治理要科学化、系统化，聚焦大型隐患点，抓紧实施排危除险、抗滑桩、拦挡坝等工程措施。零险转移要听指挥、快行动，刚性执行三个紧急撤离铁律，加强对转移群众的管理服务，严禁风险解除前私自返回。避险搬迁要搬得出、稳得住，紧盯三峡库区高危暗坡、重大线性工程扰动区域、多次出现险情的居民区，整合政策资金，做到应搬尽搬。应急救援要强协同、重实战，统筹用好各方抢险救援力量，配齐专业装备，常态化开展实战化演练，持续提升应急处置专业化水平。黄建雄强调，要拧紧责任链条，切实将市领导包县、县领导包乡、乡领导包村、村干部包组、党员包户落实到位。要夯实基层基础，认真落实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报告奖励机制，防前屋后隐患治理以奖代补措施，切实发挥基层末梢作用，以严密防控筑牢安全前哨。要严明工作纪律，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听从统一指挥，服从统一调度，以铁的纪律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本次学习培训采取主课堂加分课堂方式开展，全体市领导在主课堂参加学习，市直各单位、各县市区、宜昌高新区、全市有地质灾害防治任务的乡镇街道设分课堂。昨天，市委书记黄建雄、市委副书记、市长陈红辉与来宜考察的中国联通湖北省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陈德富座谈。
3: 黄建雄、陈红辉向中国联通湖北省分公司长期以来对宜昌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黄建雄说，当前全市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抢抓三峡水运新通道等国家重大战略工程建设机遇，促进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向宜昌集聚，全力打造六大千亿级主导产业，推动城乡协调发展。希望中国联通湖北省分公司持续深耕宜昌，优先投放创新实验室、人工智能生态资源，共建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区、长江大保护数字化治理样板、普惠共享数字发展生态、经济运行智慧监测平台，推动双方合作向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拓展。我们将全力做好服务保障，让企业在宜昌投资放心、发展安心、经营舒心。 心。陈德富表示，中国联通湖北省分公司对宜

0: 体经济深度融合，市领导肖鹏飞、李小军、李昌清参加座谈。
1: 昨天，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鸿辉专题研究城区生活污水长网议题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按照市委工作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推进长网一体机制建设，推动全市水环境质量持续向好向优，全力打造韧性城市。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后，陈鸿辉指出，推进长网一体机制改革是系统提升城区污水治理质效、保障水环境安全的有效举措，是必须抓实抓好的重要民生工程。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城市污水长网一体机制建设对全市水环境整治的重要意义，进一步完善工作方案，细化工作举措，确保水环境治理管护常态长效，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态环境的需求。陈鸿辉强调，长网一体机制建设是系统工程，必须久久为功，要理顺体制机制，坚持市级统筹、区级主责、惩罚落实的治理原则，加快构建统一运维、统筹保障、统一监管的长网一体按效付费长效机制，组建专业化管网运维队伍，实现运维管理向专业化系统化转型。要强化资金保障，紧盯两重建设、城市更新、水环境治理等重点支持领域，加大对上争取力度，创新融资渠道，系统谋划一批打基础、立长远、补短板的重大项目，最大力度争取政策和资金支持。要守牢安全底线，强化协同联动，密切监测雨情水情变化，做好管网清淤疏通和设施检修维护，备足应急物资和抢险力量，切实把各项防范措施抓早抓实抓到位。市领导徐伟莹、刘传刚、李昌清出席会议。
2: 每座城市的日子都藏在烟火气里，慢慢织成故事，
3: 按下录音键，把这些藏在日常里的温暖悄悄收进声音里。
4: 等我长大了赚钱了，我有好玩的地方，我都带妈妈去。
5: 这是什么呀？
6: 您现在看到的只是
7: 平常。那我也有想做的事情啊。
3: 现在听听我们的故事。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一同聆听中国共产党党员、三峡集团流域管理中心团委副书记、工程师李纯墨讲述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流域枢纽运行管理中心志愿服务队的故事。
1: 三峡工程是国之重器，是治理和开发长江的关键性骨干工程。作为三峡人，我们的志愿服务首先是守护好三峡工程这一国之重器。守护这两个字也是我们志愿服务最厚重的底色。2025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的长江水情用八个字形容最为贴切：前枯后丰，旱涝急转。这不仅考验着大坝的硬件，更考验着三峡人的智慧与担当。2025年9月30日的深夜，受强降雨影响，三峡水库的入库流量迅速上涨至42,500立方米每秒。监控屏上预警线在闪烁，在水库管理青年创新工作室内，一群平均年龄不满32岁的小伙子和姑娘们，24小时轮值，脸上带着疲惫，但眼睛却死死地盯着屏幕上的每一个数据变化。因为这不仅是技术题，更是政治题，更是民生题。三峡人连续数十个日夜的坚守，他们在屏幕前精准计算每一项数据，精准地果断执行每一项安排，像一群精密的钢琴演奏师，在长江这条巨大的琴弦上弹奏着科学调度的乐章。在汛末，他们合力沉稳应对了1961年有记录以来雨量最多的华西秋雨。三峡水库成

0: 横工拦蓄42,500立方米每秒的最大洪水过程，共拦洪36亿立方米，实现防汛与蓄水的双赢。防汛抗旱工作再次获得水利部致信感谢肯定。2025年的枯水期，我们向下游补水超过251亿立方米，相当于近2000个西湖的水量，保障了中下游的供水安全，保障了黄金水道的航运畅通。2025年的枯水期，我们跨流域应急调度开展3次保灌溉补水调度，补水72亿立方米，最高抬升下游水位2米。当地的老乡们高兴地说，这个是庄稼的救命水。在流域管理中心，我们拥有注册志愿者300人，我们的累计服务时长达到65000个小时。我们把这支队伍打造成了一张闪亮的宜昌名片、三峡名片。
1: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流域枢纽运行管理中心志愿服务队，把青春的刻度刻在大国重器的脉搏里，把奉献的答卷写在长江奔流的碧波上。
2: 聚焦4个重大，推动高质量发展。
3: 记者从湖北三峡文旅集团了解到，曹家泛康养文旅项目首开区江南楚韵度假区的核心工程温泉度假酒店已于日前封顶，将于2026年底投入试运营，届时将填补鄂西片区高端温泉度假产品的市场空白，为游客带来兼具文化底蕴与舒适体验的高品质度假选择，为宜昌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据了解，曹家泛康养文旅项目总体规划范围7100亩，规划建设用地面积约1500亩，估算总投资30亿元，规划建设都市农业基地、休闲度假平台、生态康养社区。近年来，我市扎实推进和美乡村建设，目前已有兴山县昭君故里湘西河韵、夷陵区百里云歌石屋花海、宜都市菊玉迷乡甘田小镇3个样板带入选全省首批和美乡村样板带，数量居全省前列。
4: 盛夏时节，在新山县榛子乡青龙村连片的时令蔬果长势正旺，田间树立的卡通蔬菜打卡立牌新颖别致，身处观景平台充满希望的田野尽收眼底。依托高山蔬菜之乡的产业基础，榛子乡打破产业边界，沿公路线布局8个标准化采摘园，将田间种植与观光打卡深度融合，让传统农业搭上了文旅康养的快车。
5: 游客来的可以吃我们这儿的本地蔬菜农家饭，带走土特产，一年呢大约能挣40-50万块钱。
4: 作为和美乡村样板带的重点乡村，榛子乡吸引游客的秘诀不仅仅是田园采摘的甜蜜，还有焕然一新的乡村面貌。新山县以群域景区化为目标，在 S252 道路沿线精雕细琢，利用旧砖瓦、老石磨、竹木等本土材料打造特色景墙和景观小品，留住乡愁记忆。同时创新实施收货廊垃圾上门收运模式，让偏远山区的垃圾收储与城里一样方便。
6: 我们这边呢有专门上门收垃圾，我们呢俗称呢收货廊，我们把这些垃圾都收拾干干净净，特别方便。而且呢看我们这个村里现在建设也蛮好，
7: 始终坚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不搞大拆大建。在产业发展上，我们沿公路线布局采摘园，让游客下车就能摘，摘了就能吃。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丰富产业形态，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增收、致富。
4: 通过生态产业互促、多元共建共享，新山县打造了榛子康养、高兰漂流、金家坝农耕、深度河菊旅等特色鲜明的和美乡村样板。在夷陵区，核心生态资源的辐射同样是和美乡村建设的重要基础。当地依托百里荒国家4A级景区，串联起百里荒村、南亚村、金竹村等沿线村落，打造了石屋花海、百里云歌、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样板带。在金竹村南岔湾，一片由青石垒砌的百年石屋映入记者眼帘。依托这一独特资源，村里推出了杜新南岔湾石屋甲级民宿。石屋换新的背后是基础设施、人居环境和公共服务水平的持续提升。
8: 我们先后投入2300万元修建了6.5米宽的 乡村旅游公路，投资150万元，建设了生态雪原地及堰塘管道，保障全村百户人家用水，投入120万元完成绿化3000平方米，投资140万元翻新轮渡码头并安装路灯，环境改善以后，乡村资源才能更好地转化为产业资源，群众也能从中受益。
4: 路通景美，每逢节假日民宿一房难求，今年十月这里的民宿接待大厅也将投入使用，将新增农副产品展示区、餐食区、影院等功能空间，拓展乡村消费场景。
9: 我们就是从广东过来这边玩，觉得这里还挺好的，房子非常有特色。
10: 现在每年的接待游客差不多有10000余人，在运营的过程当中的话，我们也是优先聘用本地的村民，提供了大概有30多个就业岗位，拉动村民的年均增收也超过了3.6万元。
4: 以产兴旅，以旅促农，环境塑形，如今的宜昌正以河美乡村样板带为引领，让田园变公园，农房变客房，劳作变体验，一幅山清水秀、宜居宜业、民富村美的新画卷正在峡江大地徐徐展开。
11: 下一步，我们将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协同推进乡村建设行动，深化千万工程经验，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努力打造更多省级和美乡村样板区。
2: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拨茧抽丝，挖掘世界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3: 来到新闻深一度，7月1号起，全国正式进入主汛期，将迎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时段。主汛期是指一年当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那今年主汛期全国降雨和防洪的形势怎么样？当汛期遇上厄尔尼诺，防汛抗旱的压力会变得更重吗？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2: 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介绍，经综合研判，7月至8月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13: 海河流域永定河、北三河、滦河，松辽流域嫩江、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辽河、浑河、太子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长江流域上游嘉陵江和闽江、沱江，中游洞庭湖和鄱阳湖水系，黄河流域中游干流及支流沁河、汾河、大汶河，淮河流域沂河、束河，海河流域大清河，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流域及钱塘江、闽江等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极端天气事件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致灾风险将显著提高，西南、西北等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
12: 五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减灾中心总工程师严登华介绍，厄尔尼诺是指赤道中东太平洋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从而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历史统计数据表明，在厄尔尼诺发展年，一出现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夏秋季降水较常年偏多，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的情况。在此背景下，影响我国的台风持续时间更长，强度也会偏强。
14: 监测的数据显示啊，4月的海温指数是0.45度，5月呢就升到了0.96度了，6月上旬前两周呢更是分别达到1.31度和1.51度，海温呢还在持续的升高，预计啊夏秋季会发展成一次中等或更强的事件。秋冬季呢达到顶峰，明年春季会慢慢减弱。
12: 当汛期遇上厄尔尼诺，防汛抗旱压力会加重吗？严登华认为，厄尔尼诺叠加全球变暖背景，将使今年水旱灾害防御工作面临多重挑战。
14: 首先呢，厄尔尼诺呢让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呢偏强偏南，这样的话呢就把更多的水汽啊送到我国的南方，所以啊南方的降水偏多。第二呢，旱涝并存，降水的时间、地点、分布呢会更加不均匀， 向四川重

0: 庆、湖北、陕西、新疆北部等地可能会高温少雨，出现干旱，黄淮等地呢有高温热浪，有的流域呢可能先旱后涝。第三呢，北方的防汛压力呢明显增大。
1: 霍川路表示，水利部门将锚定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的防汛目标，和确保城乡居民供水安全，确保灌区农作物时令灌溉用水需求，确保规模化养殖和大牲畜用水安全的抗旱目标，提前做好各项应对准备，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我们呢已经启动了主汛期工作机制，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已建的三道防线全面投入运用，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特别是预报将超警戒、超保证、超低顶的信息直达江河沿线基层单元，为防御决策和避险转移赢得时间，提前做好了七大江河流域洪水防御准备，逐流域、逐水系检视完善洪水防御方案，同时呢持续加大河湖库清四乱的力度，确保河道行洪畅通，加强中小河流重点河段、重点部位险工险段巡查防守，及时发现和处置险情，逐库坝落实中小水库并险水库淤泥坝安全渡汛措施，并险水库原则上一律空库运行，加强南水北调工程等重大基础设施巡查防守和应急处置，做好蓄水洪区运用充分准备，滚动开展暴雨洪水预报，及时向可能受影响的地区发布预警。
3: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4: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3: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4: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3: 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5: 带您去浏览国内和国际，
3: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6: 潮中社24号，
3: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6: 半精装栏，
3: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7: 进入热点纵览，关注一下国内国际方面的要闻。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启动第七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计划用100天左右的时间集中组织线上线下招聘对接活动，助力高校毕业生等各类劳动者就业。线上招聘方面，将在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开设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线上招聘平台。线下招聘方面，将与旅游节庆、消费商贸等场景相结合，开展各类线下专场招聘活动。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7月2号在北京开幕，以建设数字友好城市、智慧无界、数联全球为主题，来自全球近40个高级别团组与1000余位行业嘉宾，将围绕人工智能、数字治理、数据要素等关键领域核心议题开展深度交流。2026年前5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行业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稳健增长，利润总额增势放缓，软件业务出口保持正增长。前5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62451亿元，同比增长10.3%。国家林草局7月2号发布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已明确1140处候鸟迁飞通道重要栖息地，不断完善鸟类保护监测网络，大量濒危鸟类种群稳中有升，19种国家重点保护鸟类种群呈稳定或增长态势。生态环境部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发布纺织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进一步加强纺织工业水污染物排放管控，防控环境风险，引导纺织工业绿色转型。新标准整合原油纺织染整、缫丝、毛纺、麻纺4项行业排放标准，新增化纤织造、产业用纺织用品等子行业，实现纺织工业全覆盖。暑运期间，探亲、旅游等出行需求旺盛，部分热门方向的车票往往秒光。铁路部门建议，不妨试试中转换乘、同车接续等出行方式，一样可以抵达目的地。此外，提醒大家务必通过铁路12306渠道购票，切勿轻信第三方平台和加速包等抢票服务，以免造成经济损失或影响行程。联合国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7月1号就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机遇、风险与影响发布初步报告。报告在肯定。

0: 人工智能巨大潜在益处的同时，呼吁各国尽快采取行动，完善人工智能治理。美国航空航天局日前公布月球基地建设项目最新安排，表示已与三家美国企业签订总额近6亿美元的合同，将于2028年底执行4次新的月球着陆任务。葡萄牙政府发布高温预警，自7月2号起，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中的12个地区进入红色高温预警状态，预计至少持续至4号，气温最高可能达到47摄氏度，呼吁民众保持高度警惕，避免一切可能引发的火灾的危险行为。好，各位听众，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道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小河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

0: 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请听广播剧《井冈魂》。
1: 三湾开来了一支不明身份的队伍，这消息就像西北方向突起的乌云闪电，立刻引起毛平和慈平的警觉。自从袁文才、王佐合兵攻下永新，救出那些关在大牢里的共产党退守井冈山后，局势一天紧似一天。从北到西不断传来江西省府和湖南省府都要派兵围剿他们的消息。袁文才和王佐晓得，在河川吃了大亏的官兵不会善罢甘休，他们一回井冈山便做了联合防御的部署，准备山上山下呼应，同前来围剿的官兵在这山里做一番较量。可是等了两个多月，官兵却没有来，他们便派了一些水客出去打探，才知道在江西省府南昌发生了冰雹。他们暗自庆幸，才说要松口气，但很快又传来暴兵退出江西去了广东，朱培德重又占了南昌，江西的局势又紧张起来。袁文才和王佐虽在湘赣边的大山里，但不敢有丝毫的松懈，他们连连开会研究对策。宁冈、临县、茶陵的一些客籍财主也惶惶不安，纷纷来找袁文才，请他参加三县的和平委员会。袁文才犹豫不定，便把这事儿向王佐讲了。王佐听后耸了耸他那粗残一样的眉毛，
2: 依我看呐，老庚可以应的，这动乱之事多联络些人总比少联络些人好啊。
3: 大哥，我是怕这些老财同我们面和心不和，风声紧了来靠我们，说不定什么时候又反目搞我们呢。
2: 你怕他个屁，我们有枪，如今有枪就是王，他们请你参加还不是瞧准了我们这几杆枪。哎呀，我说老庚啊，他们就是再不中用，在这几个地方做我们的耳目，通个风报个信也要的嘛。
3: 啊，既然大哥认为可行，小弟应了就是，也好注意西边北边的动静。
2: 对，你管西边北边，我来管东边南边，他哪个敢来犯我井冈山，我叫他进得来出不去。
1: 他们刚刚议定，杨超便满头大汗赶来报告三湾开来了军队的消息。王佐吃了一惊，
2: 娘的，怎么说来就来，从哪个方向来了？
3: 听说是从湖南那边过来的。
2: 湖南敢跑到我们江西来撒野，得给他个颜色瞧瞧。
1: 袁文才也觉得很突然，
3: 有多少人马？
4: 有大概反正不老少。
3: 他们是湖南谁的兵？许克祥的还是唐生智的？
4: 这
3: 你亲眼看见了吗？
4: 我是听人说的。
2: 混蛋，你没探亲胡报个球啊。
4: 我没胡报，反正三湾开了不少兵啊。
1: 三湾在毛坪西北方，不管杨超是听来的还是打探来的，如果来敌进犯井冈山，毛平首当其冲。袁文才感到事态严重，沉吟了一会儿，这样吧，不管什么兵多少兵，我那里先要有个准备，老庚这块也要做个安排啊。
2: 嗯，我先调一波人马给你。
3: 啊，大哥不急，带小弟回去探个虚实，摸清底细，向大哥禀报，再做记忆也不迟啊。
2: 也好，我等你的口信。
1: 16随袁文才返回毛坪，毛坪为这事儿已经闹得满街风雨了。西边树下、街头、屋前围着不少老官婆婆，形色不安的在唠叨。他们见袁文才回来，都围过来打问：“
5: 哎呀，文

0: 才知可回转了，有兵要来血洗俺茅坪，可当真？哎呦，造孽呀！我媳妇儿刚生崽啊，这可怎么办呢？
1: 老爹阿婆，你们别着急，有我们农民自卫军，有慈平我王老庚，他们哪个敢来？叫他们有来无回。袁文才一边走一边向众人解释，可是那些老官婆婆仍是叽叽咕咕不放心。袁文才走进盘龙书院，一踏进门便听到指挥部里粗门大嗓的嚷嚷着：“管他什么兵，莫如我带一帮人先去干他一下。对，先下手为强，也叫他们晓得一下我们的厉害。慢，我看莽撞不得。”我们还是等一等总指挥吧。
2: 等什么等？袁大哥回来也会同意的。
1: 不，我不同意。袁文才一步迈进去，见自卫军的大小头目都在里头，便扫视了众人一眼。怎么，听到点风声就沉不住气了？屋里这才静下来。沉默了片刻，周桂春突然站起来。我不是沉不住气，你不是常讲要出其不意吗？我是想打了个措手不及。大哥回来正好，快下令吧。是啊，总指挥，兵贵神速嘛。
2: 你们讲的都对。可是你们晓得三湾的来兵究竟人有多少，枪有多少，什么军队，又向哪个方向开拔呢？
1: 这一问，主张立即袭击的几个头目都不吭声了，不问青红皂白就去打，那会打糟的。兵书上说得好，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当今混乱之事，切不可茫然出动啊。袁文才在桌边的一张木凳上坐下。
2: 那好，我周桂春是飞毛腿，带几个弟兄先去探个究竟。
1: 袁文才摇摇头，杨超向前走了一步。
0: 还是我去吧，总指挥，都怪我没探清，我这次将功补过。
1: 袁文才依然没有应允，他回头向门口扫了一眼，像在找谁，却见黑影中闪出一个扛扁担的牙仔。
3: 总指挥，俺到三湾给您打担柴好吗？
1: 原来是幺六，转眼功夫，他已换了身打柴郎的装扮。赤着双脚，短裤背心，腰里缠着条萝卜巾，站到屋当中。他个儿小人小，虽然才十四五岁，却给袁文才当了近2年的护兵，最能体察总指挥的用意。袁文才也很喜欢他，见他这身打扮，便明白了这牙仔的心计。
4: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1: 哈哈，幺六啊，你晓得三湾的路吗？
3: 路，我鼻子底下有嘴吗？
1: 跟在幺六身后又进来一位高挑个的妹子，打断了幺六的话。
3: 哎呀，那要误事的。我去过三湾，我跟他一块儿去吧。
1: 袁文才抬眼看了看他。
0: 哦，子珍妹子，你打摆子刚好，你不能去，不能去啊。
3: 我没打摆子，我去。
1: 袁文才话音未落，又从贺子珍身后钻出一个小妹子，她站到幺六旁边，两个人高矮差不多，都像个孩子。袁文才眼睛一亮，把他们分别又打量了一番，正要点头应允，幺六却摆摆手说：“
3: 总指挥，还是我一个人去吧。”“
5: 怎么，我不配同你去？”
1: 小妹子瞪起一双火辣辣的圆眼睛，逼近幺六一步，幺六赶紧向旁边躲了几步。
3: 不不不不，
1: 贺子真乐了，
3: 好吧，贺姨，那你就跟他一块儿去吧。
5: 总指挥点了头，幺六无法推脱，他们连夜做好准备，天不亮就启程上路了。龙水和正西分别从云飘雾绕的黄洋界和鹅岭奔泻而下，就像一对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在罗霄山脉中段的群峰莽林中穿山越谷，一路欢歌，然后难舍难分地拥抱一起，向东一拐，注入河水，汇进浩浩荡荡的赣江。姚六和贺姨，一个扛条共竹扁担进山打柴的牙仔打扮，一个背着竹篓下山走亲的魅力扮相，在凉水汇合的拐弯处同欢跳奔涌的河水分手，却一前一后折向西北的大山里。这是罗霄山脉中段的又一处山群，名唤九垄山。隐现在原始莽林中的九道山梁，重重叠叠，挤挤叉叉，在云岚中浮动。山各有其形，水各有其态。这九垄山除了那逶迤的峰峦之外，更以那深壑险坳见奇。进了山来，龙转路回，蜿蜒连环，就像进了九九连环阵。已是深秋，林木依然葱郁蔽日，看不见的溪泉在密林深处流响，望不清的野果散发出扑鼻的果香。路旁崖畔除了各色山花，还有一片片刚刚开出的白花花的芦花，像一抹抹云带在秋风中飘摆。
3: 哎呀，六牙子，走慢些嘛。
5: 幺六没有应声，只顾闷吃闷吃往前赶。
3: 哎，我说六牙子，你再猜猜到底来了什么军队呀？
5: 贺姨又往前紧赶了几步，幺六却怕同他接触似的，也加快了脚步。并非幺六瞧不起贺姨，这妹子虽说小他一岁，但大革命时曾做过永新县的妇女副部长，永新事变亲自跑到茅坪搬救兵，要不是他，关在大牢里的那些共产党说不定全完了。四县联合击败敌人的反攻后，他同姐姐一块儿来到井冈山打埋伏，幺六同他接触多了些，但像今天这样同一位年龄相仿的妹子一道单独外出，他还是第一次，也不知是出于一种成熟了的男子汉的尊严，还是出于男女授受不亲的古训，他总感到怪别扭的。贺姨则不然，他从小常跟哥哥姐姐参加革命活动，很少封建思想。他反而对这个小老表的举动感到很逗，很好玩似的。幺六越不想搭腔，他越是一个劲儿地问，幺六越想保持一定距离，他越是紧着赶。又转过几座山崖，前面出现了一道垄，垄里开出块块稻田，稻谷都已成熟，金灿灿的镶在绿森森的山间，使人骤然耳目一新。幺六以为快到目的地了，拔腿就往垄下奔。听到笑声，幺六在田边停住了。
3: 怎么，六牙子，你是想回去吗？
6: 咋，不对吗？
3: 你不看看，这是条回垄吗？
5: 幺六仔细一看，果然见这条垄前边被一座山崖挡住，又向东转向后方。他这才抓了抓脑瓜，不好意思地笑了。
3: 哼，三弯三弯，可不是从这儿弯，还要翻两座岭才能进入那道弯呢。
5: 贺姨没有下龙，折身自顾向西边的一条山崖小路走去。幺六自知路不熟，只好委身屈就回来，颠颠地跟在妹子后头，
7: 折向西边的山路，又走了一程，上到一座山的半腰，贺姨在一棵抓着岩缝长出来的松树下停住，姚六也在不远处站住。贺姨把竹篓从背上取下来，哎，你累吗？渴吗？姚六摇摇头，实际上他也有些累，有些渴了，只是羞于在妹子面前表露。贺姨擦了把汗，四处望了望，那你在这儿先歇会儿，我去找点泉水喝。
8: 等等。
7: 姚六突然窜过来，没等贺姨明白怎么回事，他抄起竹篓，竟像猴子似的翻身从山路一侧溜下去。不一会儿又提着竹篓爬上来，往贺姨跟前一放，给吃吧。原来是半竹篓猕猴桃、蜜罐子果、张梨。
9: 呀，收的真贱呐。
7: 贺姨惊喜的抓起一把就往嘴里放，姚六也抓了两把，走到原处蹲着吃起来。吃完了猕猴桃、蜜罐子果、张梨，两个人又一前一后的赶路了。九垄山的秋色并不比步云山、半冈山的景致差，原始林木覆盖的奇峰深壑里，蕴藏着大自然成熟季节的累累硕果，各色各样的秋花秋果在尽情的开，尽情的熟。猕猴桃、蜜罐子果、张梨、芙蓉李，有的熟透了掉在地上，有的还挂在枝上藤上，引得那些红嘴杜鹃、花尾山雀在枝头树间奔啄跳跃，就连崎岖的山径上也经常从杂树枯草中伸出一只只缀满像红玛瑙似的扁担果。要在平时，他们可以尽情地摘，尽情地采。眼下急着赶路，不能贪恋山林这种慷慨的赏赠。又七上八下翻了几座岭，在太阳快要贴近西边的峰巅时，他们下到一条大垄里，骤然感到一种幽深空寂，天似乎也暗下来，偶尔传来一两声鸟叫，或扑棱棱地飞出一两只野鸡，更增添了一层山林的神秘感。幺六不晓得路，只好跟在贺姨身后，沿着垄里的一条小溪东拐西拐地往前走。他心里正嘀咕着怎么还不到的时候，前面豁然开朗，在垄口露出一块不大的平坝，平坝里面散落着一些房舍人家。贺姨在垄口的一块岩石旁停住，哎，到了吗？
9: 嘘，别嚷。
7: 贺姨一把将幺六拽住，迅速地引进了岩石后的树丛里。幺六还没弄清怎么回事，便听到前边传来一阵脚步声。从垄口的东边开来一支近百人的队伍，这队伍里有穿灰军装的，有穿便服的，有穿短裤的，着装不一，都有些破烂，但走起路来倒很整齐。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9: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从现在开始呢，有娃家庭已经要开始筹划七月和八月要带孩子开展一场什么样的暑期旅行了。而在目的地方面呢，今天说到的这座城市应该很具代表性。
10: 有些目的地呢，它适合这个月份去，是因为它足够能够避暑。而有些目的地呢，你适合暑期去，是因为它足够有历史。在亲子旅行这方面，好像有历史的古都向来都是爸爸妈妈们在长假当中想要选择带孩子们去领略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之一。所以今天我们在环球旅行家当中，
9: 袁一想要给大家推荐的这座具有古都气质的城市叫做南京。南京说起来，它作为一座城市标签足够的多，它是六朝古都，它是文学之都，它被称作鸭都，对，鸭子的鸭，也叫做徽京。其实这些标签你细看每个都对，但好像每个都不全。尤其是最近啊，因为苏超这个话题和赛事又让南京频频出圈。去年的苏超呢，就让全国人民了解到了所谓比赛第一，友谊第十四这个江苏精神哈，加油。

好的，而南京这座城市也是因为在去年苏超过程当中发布了这样一篇标题叫做比赛第一友谊第十四的话题而引爆了全网，也带动了整个苏超的赛事一夜出圈，掀起了全民的狂欢。那今年呢，各大城市依然又开始卷资源卷人脉去参与到苏超的比赛当中，而南京这座城市呢，在今年的苏超的进行中呢，没有请明星，也没有通过宏大的场面来造势，而是凭借和网友一起玩梗，全程花式应援，频频出圈。上一届的梗呢，可能很多人都还记得，说南京在南通第89分钟被头球绝杀，痛失了南哥的称号，从此各路男字辈反王就纷纷下场了，什么冠男、代男，无锡的南长街都出来了，标题叫做我们只认识一个南哥，那就是哪儿哪儿哪儿，反正不是南京。这也就导致了呢，一度到底谁是唯一真南哥这个问题至今都没有任何的标准答案。为什么今天要拿苏超这个话题作为一个由头来给大家推荐南京？像今年苏超刚开赛的时候呢，结果其实全部都在预期以外。去年的苏超三甲，泰州、南通和南京首轮成绩全部反转啊，都是零进球。于是呢，网友们就灵机一动，南通队获封小灵通，泰州就被调侃不太灵，而南京呢就直接化身南京灵。好巧不巧，南京队首场对战宿迁，宿迁队官宣霸王归来，南京队这边呢也急了，赛前就官宣给南京队做了一只鸭子，取名叫南京灵。但后来呢，为了能够给自己的队伍加油呐喊助威应援，又把南京灵这个吉祥物呢改成了南京营，想要用谐音梗去开启应援。这个南京营这只鸭子啊，赛前跑遍了南京的鸡鸣寺、玄武湖、紫金山等等的地方，所到之处都和南京队的球迷一起在场外高喊南京破零啊，还怒摔两个鸭蛋以示一定要赢球。结果呢，南京队真的就在南京零改名为南京营之后，主场迎战常州队，用2-1拿下了首胜。不多不少，刚好他就进了两颗球，跟那个吉祥物鸭子扔的鸭蛋，它是数量是完全吻合的。到了5月30号的时候，南京无锡双方城市备战之余呢，依然不忘玩一些梗。拿什么玩梗呢？拿各自城市的咸甜美食作为代表。那南京呢，就拿无锡的水蜜桃来说事儿了，而无锡呢，则是拿南京的盐水鸭说事儿。就在大家还以为水蜜桃和盐水鸭还能玩出更多新梗的时候，南京的大报恩塔为苏超点亮了。不管是游客还是市民，都可以通过支付软件的 APP 碰一碰，点亮这座大报恩寺，让这座塔上闪现出球场有对手，南京无外人的苏超 slogan。我在看到成千上万的游客和本地居民用手机点亮了大报恩寺以及上面出现的这一行字儿之后，我才恍然大悟，为什么南京被人们称作是博爱之都。在2026年的夏天，博爱这个词儿似乎成为了一种大家可以在南京彼此交流和碰撞的底色。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当别的城市还在讨论比赛谁输谁赢的时候，南京可能真的已经领先的把苏超踢进了消费的主场。这么一个具有广泛消费场景同时又很博爱的城市，接下来源于真真正正想要带领你们去打开它的方式是通过一套很不错的书籍，特别适合爸爸妈妈们在带孩子们开启暑期旅行之前去做一个预习，甚至是在旅行之后作为复盘，或者带上他一起踏上旅途。
8: 这个系列的名字叫做《中国奇妙游》，是来自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的一套绘本丛书，而它其中呢分列出了不同的城市。今天我们就想带着大家去《中国奇妙游》当中的南京这本书看一看，去到南京这座城市我们有哪些可以选择的旅游目的地。那当然要欢迎出这本书的，首先是丛书的编辑，我们要欢迎一下小西，请小西做个自我介绍。
9: Hello， 大家好，我是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的策划编辑吴小西。然后我们现在今天想讲述的这个书呢，是我们的《中国奇妙游》系列丛书中的南京分册。然后这个南京分册呢，是我们精心设计的一个故事，一会儿会跟大家再继续介绍，我就不多占用时间啦。
8: 好的，先不剧透哈。那接下来要请出这一位呢，就是专门给大朋友小朋友们来呈现《中国奇妙游》当中南京分册中内容的作者了，我们来欢迎一下黄玲。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玲。当时我们在参与这本书制作的时候，我还是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的研究生，现在已经在那个规划相关行业的那个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工作了。之所以当时能够参与到南京分册的这样一个制作，是因为我本科是在东南大学就读的，所以在南京其实是有5年的这样的一个学习的一个经历，所以对南京这座城市也是充满了热爱，希望能够通过这本书把我对这座城市的热爱都带给大家，后面也在跟大家就具体的点再进行细致的讨论。
8: 好啊好啊，那说到南京，其实我自己也要拉了关系哈，我自己跟南京也是有一些情愫和缘分在的。我是土生土长的江苏无锡人，而我姥姥家，我的姥姥和3个姨，也就是我妈妈的姐妹们，亲姐妹们，她们都定居在南京，所以南京对于我儿时的记忆，除了是我祖籍所在省会城市以外，更重要的是我每一个暑假都会去我南京姥姥家。所以南京带给我的很多在童年当中的印象，包括有我姥姥家楼下的秋千，有姥姥家小区里面做的好吃的那个奶黄包，包括有南京的咸水鸭，还有南京的鸭血粉丝汤，包括南京到现在我都会有点诟病它的，就是红绿灯非常的多，它很少有高架桥这样的快速路，在城市当中通行可能你需要花费比较多的时间成本等等。但是我刚才说到我儿时记忆当中的南京，就是美食这件事情，我发现它是夹在《中国奇妙游》南京分册扉页里手绘纸张的一个主要内容。我想问问小西和黄玲，这个主意是你们谁的一个想法？因为我知道这套书里面其实每一个城市的绘本里面都有一页是活页，可以给小朋友们拿来彩绘和涂色用的。

0: 偏偏南京这一页的涂色页就全是吃的，是为什么？
1: 就是我来回答一下吧，就是你竟然能发现就是中间的这么一个巧思，我也感觉挺惊喜的。因为首先啊，就是我们所有的书嘛，一般出的时候它都是有一定的体力在的，比如说每本书一共是多少页是定好的，然后但是我们可能在制作的过程中可能会多出，就是做一个富余量，比如说文本量啊，或者是图画量可能会比就是实际出版的会多做一些，因为有可能会有一些删减。然后这一个分页呢，就是我们最后可能在南京里面当时不太有这个体量放进去的这么一页了，但是它非常的重要。因为我其实跟你差不多，就是我去南京不像你可能就是一到假期可能就过去待着，就是记忆比较多。我是去那边旅游过两次，然后但是我对那边很深刻的记忆就是两方面嘛，一方面是它的历史文化的这方面的记忆有很多积淀，然后另外一方面也是他关于美食方面的记忆，南京好吃的东西太多了。然后在制作这个分册的时候，我们就想说给小朋友去的时候，大家都很喜欢涂这个涂色卡嘛，然后我就想着说那我们这里有特别的一页，就是花了很多美食，然后这一页一定要特意的展示出来。然后不仅是我们在书里面有一个单独的一个小的页，然后也在这个涂色里面就是更多的进行一个展示，然后可能小朋友去玩呢，或者是在南京本地长大的小朋友呀，他自己在品尝这些美食的过程中，他应该也是有一个很深的印象的，然后又通过这个涂色卡的形式然后来加深他的印象。我记得上面有很多很多好吃的，就我特别喜欢就是金陵鸭还是什么的，然后
0: 盐水鸭是有的，我看到已经切好码成盘儿的。因为盐水鸭其实它很重要的一步是它切完以后它是卤过的，但其实你空口吃也行，但几乎旁边都会放一小碟的蘸料，那个蘸料呢就有点像酱油碟儿吧，大概是这种酱油里面可能会滴那么一两滴麻油芝麻油这种，可能会配点小葱花，然后每一块盐水鸭你可以蘸着这个蘸料然后再吃。
2: 对
1: 对对，
2: 就像刚才两位老师说的，就是在南京有一句话叫没有一只鸭子能够活着走出南京。
0: 对，关于鸭子的很多做法。
2: 对，有各种，比如说南京烤鸭、鸭血粉丝，然后热炉烤鸭，还有刚刚说的盐水鸭，就是有各种丰富的做法。
0: 对
2: 然后大家也都说南京人最好吃的鸭子永远是在居民楼楼下的那一家。
0: 对，就可能没有门脸没有门头，
2: 对，
0: 但是它就是距离百年老店可能也就是差那么一两年的时间了。所以我觉得很神奇的一点是，其他的中国奇妙的其他城市中间的这个涂色卡，可能小朋友们在前期去做完自己的涂色以后，能拿着它去到这个目的地去找寻一些具体的位置，但是南京的这一页彩绘图呢，是涂完了以后你就得到南京去挨家挨户的找相对应的好吃的，去找门店了。这是南京可能留给不管是这个策划编辑吴希也好，小希也好，或者是我们的作者黄玲也好，包括你们的策划团队也好，整体的一个初印象。那我看到这个彩绘图上头的这个山体，包括我翻开书的第一页，刚才小希也有提到说这本书里面其实是串联出了一个故事的，但第一页其实讲到的就是关于南京的明城墙和玄武湖。我相信这个彩绘图上面的这个山体应该就是南京的紫金山，如果没猜错的话。
2: 是的，南京这个城市有最大一个特点就是山水成林融于一体，它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山，不仅有紫金山，大家熟悉的紫金山，然后中山、梅花山、牛首山、栖霞山、汤山等等，所以这个后面的这个山是这个城市一个重要的标志，也是一大城市特色吧。
0: 哦，这真的是，因为如果你不在，你没有说这么多山的名字之前，我是不清楚说南京有这么多山的。它虽然达不到说像重庆那样是个山城，但是其实它的山体并不少。但是那南方城市是不是就有一个比较一致的这个特点，就是说它山也许很多，但它海拔其实都并没有多高。
2: 是的，就是南京的山不属于那种险峻型的，更像是丘陵起伏的， 所以它很适合亲子去徒步爬山。
0: 嗯，那来先跟我们说一说，在这本《中国奇妙游》的南京分册当中，你们设计和规划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去串出这一整本书，带着大读者小读者们一起去认识南京这座古都呢？
1: 我可以说一下，就是先介绍一下这个书。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们这套书就是就分成了不同的团队，然后来进行创作。然后南京的团队呢，给我的印象非常的深刻，就是每位同学，然后包括老师都非常的认真。当时他们其实有做很详细的 PPT， 然后上面有说到他们对南京的一些印象，比如说他们就是有一些印象派的感觉啊，就比如说他们想让这个南京的绘画的风格可能是比较偏国风的，然后里面是有一些山水，然后他们还希望这个的设定它有一些金灿灿的感觉，就是最后我们也就是尽可能的把这些内容一一的实现嘛。然后这个故事的脉络呢，其实是讲述了南京的一只小松鼠宁宁，然后它在正月爬城头的时候跟家里人走丢了，然后这时候呢，南京的它的一个很重要的神兽辟邪就出现了之后呢，它就带着这个宁宁找家。我们这个故事是设计的非常的巧妙的，就是可能一开始说宁宁说啊，我家附近可能有水，然后辟邪就可能带他到了什么什么地方，然后宁宁又说啊，这个地方虽然说确实是有水，但是我们家旁边的水应该是比较也不是汹涌吧，就是旁边的水流应该没有这么的弱，然后可能辟邪就根据宁宁话语中的一些线索，就是带他去了不同的地方，然后最后我们把这些景点都一一的串联了起来，就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然后里面串联的呢，比如说大家耳熟能详的南京总统府啊、明孝陵啊，然后包括还有
2: 秦淮河，
1: 对对对对对，一下失忆了，
2: 中山码头，
1: 对对对对，就是这些，就是比较大家可能去了之后都会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些地方，我们都尽力的把它给串联在了其中。然后最后的话呢，还会有一个宁宁跟辟邪的这么一个回顾，他就是说谢谢辟邪带我见识了这么多地方，然后我就更深刻的认识了南京。所以其实我在看完作者写完这个故事，然后包括这个书出版了之后，我对南京也是有了更深的一个理解。因为可能之前的旅游嘛，都是比较走马观花型的，然后不太去了解它背后的这么一些故事，但是通过这个书呢，可能会了解的更深刻一些吧。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中华美德，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之报，精忠报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见利思义，勤俭廉政，笃实宽厚，勇毅力行，传承中华美德，培育民族精神。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
2: 多，现在把花美了，我一起都会高完的。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李琴。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聚焦将播出公积金利息红包准时发放，全市累计接付利息5.38亿元；临时市场加装空调送来凉爽聚拢人气；升级改造全域万水桥，消除隐患保安全；西石高铁首趟列车抵宜，旅客点赞半日达新体验；宜昌观察校门口的抽奖游戏；新政速想将关注到3项失业保险政策举措，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热点快评您将听到行李墙升级，安全感拉满。首先我们进入今天的要闻聚焦。
3: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0: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3: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最近您有没有发现自己的公积金账户里面多了一笔钱呢？按照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规定，每年的6月30号为职工个人账户进行年度利息结算。今年的6月30号当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顺利完成年度住房公积金结息工作。
7: 住房公积金每年结息一次，公积金资金自存入账户当日起开始计算利息，结息本年度按照1.5%的年利率执行。本次结息覆盖全市12673家单位72.46万名缴存人，累计结付利息5.38亿元，利息同比增长10.93%。其中为6.25万名灵活就业缴存人员结息达990.54万元。
8: 根据住建部和市政府批复的改革试点政策，灵活就业人员在宜昌开户并且缴存住房公积金，符合相关条件的，在当前

0: 我在规定的公积金结息利率基础上再补贴0.5%，比如说符合相关条件的灵活就业人员，在公积金账户里有10万元，缴存满一年，这次结息后就能收获年度利息1500元以及补贴500元，加起来就是2000元。
1: 需要注意的是，灵活就业人员如果作为共同借款人、共同还款人办理了住房公积金贷款，贷款受理没有撤销以及没有结清的，不再享受缴存补贴。当年结息的利息直接转入职工个人公积金账户，与本息一起复利计息。
0: 只要您的公积金账户没有办理销户，无论账户是正常缴存还是封存状态，都会正常计息结息，并全额进入您的个人账户。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公积金中心注册后，在个人中心我的账户个人明细账中查看详情。
2: 葛洲坝中心菜市场整体搬迁到了十字岭路过渡运营，但是服务的标准并没有因此打折扣。市场持续升级完善硬件配套，用心守护群众舒心买菜、商户安心经营的烟火日常。
1: 6月30号，临时市场内18台崭新的中央空调完成调试，正式投入全天候使用，让前来购物的市民倍感惊喜。
3: 我上来比较热，就是开空调了嘛，比较凉快。
4: 感觉今天好舒服啊，我一进门口就很凉爽，他们卖菜也方便，我们买菜也方便。
1: 菜市场内清凉扑面而来，极大缓解了夏季的高温闷热，舒适的经营环境也为市场聚拢了更多的人气。
5: 咱这空调一装啊，咱环境好，他们来的人更多了，好多外边的生面孔都来了，因为它里面毕竟凉快啊，环境要比外边好些，
6: 坐在里面都舒服一些，现在也不担心会热了，这一天到晚身上是干燥燥的，这个人也就是心情也好一些。
1: 中央空调送来凉爽的同时，市场停车配套工程同步进入收尾阶段。目前出入口道闸设备安装到位，37个标准停车位施化完成，充电车棚正在加紧推进。
3: 我们现在在建的充电车棚，一侧是用来商户停3轮车的，一侧是附近居民停电动车的，到时车子就从那个十字岭路进来了。
2: 漫水桥呢，是一种建在河流上的简易桥梁，洪水来临的时候允许水流从桥面漫过，常常用于农村公路或者次要路段，存在一定的通行安全隐患。今年我市推进全域漫水桥升级改造工程，靶向整治道路安全隐患，让漫水桥变放心桥。
7: 坐落于夷陵区下劳西江家庙村的曲家店桥是城区通往南京关大峡谷景区的交通主干道，也是沿线近千户居民日常出行、农耕运输的必经之路。今年4月，这座漫水桥开始升级改造，眼下主体工程已接近尾声。
8: 目前我们正在开展桥梁护栏建设，桥梁路面的泥青滩坡还有引桥的泥青滩坡，预计7月底就能完成我们整个桥梁的一个基本建设任务。
7: 因建成年限较长，曲家店桥的桥洞设计尺寸偏小，每逢降雨桥面便被河水漫溢，常年的水流侵蚀导致桥体多处损毁。此次升级改造对原有老旧桥梁实施拆除重建，彻底根除安全隐患。
9: 老桥一涨水，大水一来就漫上8不低30公分之水，就不敢过人。现在这个桥改造的为我们大家带来了蛮多的福利，安全什么都有保障的。
8: 改造之后桥面标高提升了3.5米，防洪标准由以前的20年一遇提升到现在的50年一遇，桥面的宽度由以前的3.5米提升到现在的10.5米，现在桥面也设置了人行横道，保证了人车分流通行，确保了过往行人的安全。
7: 今年以来，我市紧盯农村公路汛期通行安全，对全市农村公路涉水路段漫水桥开展大排查，梳理统计各类涉水路段及漫水桥隐患点位588处。针对这些风险隐患，我市将按照精准施策、分类处置、优先整治的原则，有序推进隐患清零，切实筑牢农村道路安全防线。
3: 目前已启动14座慢水桥改公路桥建设工作，预计到年底主体工程全部完成。下一步，我们将按照分层分类原则，有序推进涉水路段。

0: 及慢城桥整治，对中高风险路段隐患实施抬高加固或拆除建桥，对低风险路段隐患实施安防提示等差异化改造，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出行生命财产安全。
1: 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7月1号正式启动，这是宜昌北站投入运营以后的首个暑运周期。得益于西石高铁的开通，宜昌北站开通高铁直达西安，实现了长江三峡与秦岭兵马俑高铁的半日互通。
2: 7月1号14:06，由西安北站始发，经西石高铁直达宜昌北站的 G3844-G3841 次列车，经过3小时51分的运行，平稳驶入站台，标志着宜昌与西安两地从此迈入半日互通的高铁新时代。
3: 19年前第一次来宜昌的时候是坐绿皮车嘛，16个小时，3个多小时，便捷嘛。啊，以后这个湖北和陕西，你像武汉啊、宜昌啊。西安啊，这个经济各方面流动的更快嘛。
4: 带孩子过来旅行吧，看看我们中国的超级工程，到三峡去转一转。
2: 西石高铁的开通不仅拉近了宜昌和西安两地的时空距离，也让宜昌本地旅客往返西安更加便捷。陈涛的家人3天前就抢到车票，专程带着在西安读书的孙女儿回宜昌过暑假。
5: 以前坐飞机从西安过来要是早上都是6点多钟的，很不方便，现在很方，真的很方便。
2: 旅客的出行体验全面升级，不仅来自不断完善的高铁网络，也得益于铁路运力的精准投放。为应对暑期学生流、旅游流的叠加高峰，宜昌北站调配运力，全面优化列车运行图。
6: 调图后，车站每日开行图定列车112趟，节假日加开10趟高峰线列车，重点保障武汉、襄阳省内客流出行。新开通宜昌北至西安北、青岛北2条长途高铁直达列车，
2: 车站也将同步提升暑运服务，全力护航平安出行。
6: 暑运期间，车站根据站内客流监测，动态调整服务窗口，优化站内客流组织。
1: 为了给孩子一个健康的成长空间，法律明令禁止在校园周边开设游戏娱乐、歌舞网吧、彩票专营等等容易干扰和影响孩子的营业场所。可是呢，在学校周边却有着这样的一些地摊和文具店，他们打着卖玩具的名义搞起了抽奖。当单纯幼稚的孩子遇上诱惑十足的抽奖游戏，会出现怎样的情形呢？一起来听本期宜昌观察校门口的抽奖游戏。
2: 早上7:30，正值上学高峰，记者在深圳路小学门口看到一个摊位，吸引了不少学生驻足。
7: 这是5毛的，这是1元的，这是2元的。
8: 这样最大奖，
7: 这是最大奖，2元。
2: 记者注意到，摊贩的货架上摆放着手串、挂饰等多种小玩具，摊贩手中则拿着几十张卡片，每张卡片最上方手写着5角、1元、2元字样，而下方则写着不同的小玩具。摊贩介绍，只要支付5角、1元或2元，就可以抽取一张卡片，并获得对应的奖品。
7: 原价3块钱抽奖一块，抽奖便宜，知道吗？哦，你知道了吧？拜拜。
2: 在摊贩的吆喝下，不少学生停下脚步掏钱参与，没带现金的就用电话手表扫码付款。
9: 我有2块钱的。
7: 你看上一些的红八卦，也卖够5块钱。
2: 半个小时里，至少有30名学生参与抽奖，有些学生甚至多次参与，花费5-6元，还有学生长时间抽奖或围观，推迟了进校时间，直到8点上课铃响，摊贩才离开。当天下午5:30，记者在东方红小学门口又遇到这名摊贩，正用同样的方式吸引刚刚放学的孩子们来抽奖，短短30分钟就有20多名学生参与其中。这名摊贩坦言，他经常利用上学和放学时间在城区小学附近搞抽奖活动。
7: 你这个为什么不直接卖呢？卖也可以，卖贵，抽奖便宜，这个能出多吗？
2: 同样是为了提升商品销量，还有商家通过设置类似再来一瓶的抽奖活动，在校园周边吸引学生消费。六月九号下午放学时，在汕头路小学对面，一名年轻女子支起海报搞促销，海报上100%中奖的字样格外醒目。女子介绍，只要花费3元钱买一瓶饮料，就可以参加抽奖活动。
8: 如果里面写了有奖的话，你就再来一瓶这个，不用给钱，相当于上面买2瓶。如果是没有中奖，你就拿着盖子来找我，给一块钱再来这个。
2: 女子透露，她是旁边一家商店的工作人员。为了提升这款饮料的销量，他们特意在学校放学时开展抽奖活动。
8: 大人都喜欢抽奖，还小学生，大人其实也有瘾。
2: 现场20多名小学生被抽奖活动吸引，纷纷前来购买饮料。但记者观察发现，大部分学生并没有100%中奖。记者对此提出质疑，该女子的解释自相矛盾。说好的100%中奖，转眼就成了有概率。不仅如此，即便再花1元钱换来的商品，也从海报上的海岛椰变成了一瓶普通奶茶。在部分小学附近的商店，记者还发现一种带有抽奖性质的扭蛋机，1元一抽，最高奖10元玩具的信息格外醒目。记者到来时，店主正将一张张写有数字的小纸条放入扭蛋球里，然后再将一个个扭蛋球放入扭蛋机上面的透明圆球里。店主表示，顾客只要支付1元，就可以转动扭蛋机把手，得到一个扭蛋球，凭借球里的数字就可获得对应号码箱里的奖品。
10: 啊，要放假了，9月1号要重新进货，我放在这里也没办法，就把这些库存全部给他们。
2: 有不少学生表示，他们都在这家商店玩过扭蛋机，抽过奖。
11: 好贵，1块钱一次。
12: 我这周我就抽了3次，
13: 我抽的都是这种的小的，不用写。
12: 啊，我就想抽到自己喜欢的东西。
2: 更令人担忧的是，部分商家设置的抽奖活动甚至直接以现金作为诱饵。在一所小学附近，2名小学生告诉记者，他们俩都玩过这种抽奖，奖品中就包括10元现金。
14: 中了奖他可以换现金，有奖励我抽。
15: 他说没钱，那个100%中10元现金，然后就跟着试一试那种行李，然后呢试，有的时候偶尔中那么1-2块。
2: 记者在城区一所小学门口随机询问了10多名学生，其中一半的学生表示参与过校园周边的抽奖活动。而当记者继续追问时，其中2名学生的回答令人震惊。
16: 这玩意儿好毒，
17: 真的很毒。
16: 毒钱啊，
17: 我是诱惑，抽中。
18: 每天花多少钱呢？
16: 16元一
18: 号。一个星期差不多100块钱呢。
16: 差不多。
15: 一个星期100多，抽卡片，你抽一抽就能让人想逗过你，然后就一直那个买，
18: 这边上瘾。
15: 对，
2: 用孩子自己的话说，抽奖真的很毒，既坑钱又上瘾。而这些就发生在校园门口，面对校园周边五花八门的抽奖活动，家长们也是忧心忡忡。
19: 肯定有影响，你说那个跟赌博一样的吗？不是，你这以后怎么弄啊？
20: 买的都没用。
13: 那个玩意儿蛮见鬼的，他就是吸引小孩不停的消费嘛。家里有小孩的话，他经常就给抽奖，啊，今天抽个1块钱，他觉得好过瘾，第二天他不是继续了，越搞那不是越来越上瘾吗？
2: 宜昌市心理学会副秘书长、宜昌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中心专职教师吴晶玲表示，抽奖带来的不确定性会刺激大脑分泌多巴胺，又是孩子们追求这种即时快乐。
21: 为了追求这种快乐哈，会不断的想要在这上面花钱，但是每次钱看起来不多啊，比较小的这个金额，累积起来就会比较大。如果一直沉迷在其中的话，啊，他就没有办法把自己的心思专注到，比如说学业呀，最后就导致他没有自己的自控力。
2: 那么，这些面向学生的抽奖活动在法律上如何定性呢？
22: 以付费方式获取不确定的奖品，法律上呢称为涉性行为，本质上与博彩、变相彩票高度近似。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9条明确规定，学校、幼儿园周边不得设置烟、酒、彩票销售网点，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烟、酒、彩票或者兑付彩票奖金。律师指出，抽奖活动实质上就是一种变相彩票。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9条第20条规定，不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也就是说，即便是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参与付费抽奖这种行为，都会被法律认定为与其年龄智力不相适应。
22: 付费抽奖这个行为在法律上面它就不会被认定为和他的年龄智力相适应，从而这类的行为对于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来说它就是无效的。抽奖这个行为呢肯定是一个民事法律行为，免费抽奖也好还是付费抽奖也好都是无效的。
2: 律师表示，如果家长发现未成年人进行付费抽奖，可要求商家退款。
22: 建议保留付款凭证、奖品实物、现场照片或者视频等等证据，及时的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12315或者公安机关举报，并可以依法主张退款。
1: 校门口的抽奖呢，看似是几毛钱、几块钱的小生意，但是记者调查发现，这不是商家的偶尔为之，也不是孩子们的随便玩玩，利用孩子稚嫩的心智引诱他们上瘾，这无异于在孩子的心中种下了一颗投机赌博的种子。但凡涉及孩子的事儿，都不是小事儿，校园周边的消费更不该存在监管盲区。护佑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容不得任何投机陷阱藏身。斩断伸向孩子零花钱的黑手，需要监管出手，学校尽责，家长上心。只有全社会共同努力，才能够为孩子筑牢健康成长的安全防线。
0: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3: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0: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3: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1: 今天的新政速想，我们来关注3项失业保险政策举措，支持企业稳岗扩岗。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明确通过两延续一优化实施3项惠企利民政策举措，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助力提升职业技能。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方面呢，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继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至2026年底。中小微企业按不超过企业及其职工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60%返还，大型企业按照不超过30%返还。社会组织、律师事务所、会计事务所以及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参照实施。延续实施扩岗补助政策方面，延续实施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至2026年底。对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16到24岁登记失业青年的企业和社会组织，按每吸纳一人不超过1500元的标准发放补助资金。优化技能提升补贴政策方面，继续放宽技能提升补贴政策参保年限，并拓宽受益范围至2026年底，突出正岗相适。参保职工或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取得职业种类与所在企业行业类别一致，数字和绿色职业列入当地的急需紧缺职业工种目录等级证书之一的，可申领一次技能提升补贴。取得多项急需紧缺职业工种证书的，可以再额外增加2次补贴次数，更好服务企业岗位需求、市场就业需要和地区产业发展。
0: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3: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0: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1: 今天的热点快评呢，我们来关注一堵行李墙。新增摄像头直对行李存放区，全天候监控， 备好马克笔和便利贴，方便标记行李箱，防止拿错或混淆。公安民警定点值守，每隔十来分钟就巡逻一圈。继五一假期爆火以后，端午假期升级以后的武汉地铁梨园站行李墙收获了广大游客好评。首次出圈呢，是因为基于信任而生的感动。梨园地铁站是前往武汉东湖风景区的核心接驳站，由于站内自助存包柜数量有限，有不少外地游客想要轻装逛东湖呢，索性就把行李箱啊靠墙一放。那么这一片无专人看管的临时寄存区，高峰的时候每天有行李近200件，没有发生过一起丢失或者错拿的事件。这背后呢

是放行李的人相信不会有人偷窃，是路过的人知道这是别人的财物。那么这种默契呢，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也是一种道德文明水平的高度。那么当陌生人之间的诚信默契遇上了城市治理的精细的深耕，互信真诚的价值底色得到了升华。摄像头的安装呢，是消弭了误解与分歧，让社会信任更好地装进了行李箱。一支马克笔，一张便利贴，让寻找行李更加高效，细微之处见证城市的贴心周到。无人值守的行李墙是人们自发的约定，有人看守的行李墙是城市主动的回应民意，呵护善意。游客和城市的双向奔赴，让街头的信任更加扎实。小小一面行李墙超越了临时存放行李功能本身，成为城市文明的具象缩影。游客放心托付行囊，是城市对城市风尚的认可。城市用心的完善配套服务呢，也是对信任的郑重的回馈。一座城市以人为本，又将进一步的滋养善良和真诚的生态，激荡人心向善、澎湃向上的时代景象。放眼城市公共空间，类似的互动是随处可见。炎炎夏日，户外劳动者驿站里的爱心冰箱为骑手、快递员送上清凉，街边的餐饮店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提供爱心套餐。善良与信任从来都不是无形的、抽象的，而是体现在默默坚守、无私奉献的每个人的身上。一次放心托付的选择，为中国式安全感写下了生动注脚。一座城市治理的细节，折射出中国之治的活力和温情。信任让城市成为温暖的港湾，有温度的治理呢，则是其背后的稳固支撑。以务实举措回应诉求，让善意有人守护，让信任有处安放，必能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各位听众朋友，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有美好在路上。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鄂一俱乐部。
1: 一张交通广播。
2: 鄂一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鄂一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鄂一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鄂一俱乐部，我是主持人李琴。今天呢是2026年7月4号周六，农历5月20。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最低温度22到24摄氏度，最高温度31到33摄氏度。5号的夜间到6号的白天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局部雨量比较大，最低温度22到24摄氏度，最高温度29到31摄氏度。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城区的路况。目前呢，我们关注到城区的干道目前都是一路畅通的，商圈周边呢没有出现明显的车辆滞留的情况，但是呢车流的压力在逐渐的扩大。比如说 CBD 和大洋商圈附近，那么在合围区域呢已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车辆的排行。那么在西陵二路靠近 CBD 这一段呢，也出现了一定程度车流量过大的情况。在国贸商圈周边呢，没有看到明显的车辆滞留的情况，但是呢，目前的流量也正在加大当中。那么在稍后晚高峰时间段，在即将要去进餐的这个时间段，可能会出现一定的车辆的流量增大的情况。再来看万达商圈附近，目前也暂时没有出现任何的车辆滞留或者说是排行压力过大的情况。城东大道在宜昌市第三人民医院这一侧呢，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车辆排行，但是呢暂时没有滞留。那么我们接下来时间呢跟大家来说一说啊这个生活方面的资讯。到夏天了，蜜蜂多了起来，不只是蜜蜂啊，还有很多很多的蜂呢都在天空嗡嗡嗡地飞行着。小蜜蜂非常勤劳去采蜜，可是有一些蜂呢它还真不是去采蜜的。那比如说

我想我们望而生畏的马蜂，那它是吃肉的，如果说被它蛰一下那可不得了。如果说在夏天你去郊外游玩，或者不幸呢就是碰到了蜂被它蛰伤了，是不是只是疼一下就没事了呢？还真不是的。今天在五点的生活资讯，我们先跟大家说一说被蜂蛰伤了怎么办。正确的处理方法，先拔刺再清洗，观察呢被蜂蛰伤以后这个皮肤有没有残留的毒刺，如果有的话一定要用指甲或者是硬卡片把它轻轻的刮出来，千万不要用镊子去夹，因为呢容易把毒囊里面的毒液啊挤到皮肤深处。随后呢就用清水或者生理盐水清洗，冷敷消肿。如果说只是局部的红肿疼痛，可以在家里观察。什么时候必须去医院呢？一种情况就是被蜂群所围攻，就是说你被蛰了很多下，超过十下就要警惕有严重中毒的可能性了。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这个蜂啊蛰在你的口腔、舌头、喉咙，那么可能会引起呼吸道的肿胀、窒息，出现一些全身的症状，比如说皮疹蔓延、心慌、头晕、呼吸困难，那么这就是严重过敏的信号，必须立刻拨打120。有一个误区，就是被蜂蛰了伤口抹一点口水就好了。其实呢我们要告诉大家，唾液当中并没有有效的抗毒成分，反而很可能带来细菌的感染。如果被蜂蛰，应该使用清水或者生理盐水清洗伤口。以上我所说的被蜂蛰呢，只是被蜜蜂蛰，如果说你是被马蜂、大黄蜂等等这样一些蜂蛰，第一时间赶快去医院呐。好，说完了被蜂蛰以后，再说一说夏天有一些这个动物呢可能会发狂，比如说家里面有一些宠物，大家都知道宠物如今呢是很多家庭的重要成员，它给予我们温暖的陪伴。可是呢在夏天，尤其是在天气逐渐炎热的这个气候条件下，宠物很可能会情绪失控。那么在和宠物亲密接触的过程当中呢，不慎被抓伤啊、咬伤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尤其是儿童。今天呢我们将通过小明的故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当儿童被动物咬伤的危害，以及怎么应急去处理的办法。有一天，五岁的男孩小明在自家的院子里玩耍。小明家呢是养了一只小猫，当时呢这个小猫啊它是正在这个阳光下打盹儿。小明呢就对这个小猫呢是非常的好奇，所以呢他蹑手蹑脚的去靠近它，试图呢去抓它的尾巴跟它玩耍。不料啊小猫就突然是咬到了小明的胳膊上，并且呢把胳膊给咬伤了，小明立马就疼的哇哇大哭了起来。听到哭声的小明妈妈立刻从屋里面跑了出来，慌乱之后她迅速冷静下来，边安抚小明边查看伤情，随后呢为小明处理了伤口。处理完毕以后，小明妈妈带着小明前往附近的医院接受进一步的治疗。由于小明的妈妈处理得当，小明呢就很快康复了。被动物咬伤的潜在风险是什么呢？可能大多数人呢就把这个注意力集中在了应对身体的组织或者器官结构的损伤上，容易忽略可能会出现的感染啦、过敏啦、中毒啊等等情况。事实上，由于动物口腔里面的微生物复杂多样，人被动物咬伤以后非常容易受到各种致病的微生物的感染，比如说葡萄球菌、链球菌、厌氧菌这样的一些病原体啊，会导致伤口化脓、红肿、疼痛，让人出现发热等等症状，甚至呢可能会引发全身性的感染，比如说脓毒症。破伤风呢也是被动物咬伤以后可能会出现的严重的感染。是不是需要预防破伤风要取决于孩子的破伤风免疫史，因为呢我们国家儿童常规接种的破伤风疫苗当中就包含了白破疫苗当中就包含了破伤风类的毒素。如果说孩子已经完成了全程的就大于等于三剂，而且呢在五年内一般呢是不需要额外的使用破伤风被动免疫制剂的。如果说超过了五年，尤其是伤口比较深或者污染比较重的时候，应该就由医生来评估决定是不是需要加强接种或者说使用被动免疫制剂。
当然如果是被带有狂犬病病毒的动物咬伤啊，会有很大的概率感染狂犬病病毒。大家都知道狂犬病是一种致死率非常高的疾病了，一旦发病死亡率接近100%。所以说被狂犬病动物咬伤之后，一定要去马上

医生处理接种狂犬疫苗。好，再来看第二步，被咬伤以后应急处理，要怎么去做呢？通过哪些步骤，一步一步的去做呢？

且很多，就应该立刻采取止血措施，比如说用干净的纱布或者衣物等等压迫伤口来止血。好，其次就是彻底的冲洗伤口。被动物咬伤的伤口呢，多属于重度污染伤口，及时规范的冲洗伤口非常重要。冲洗是降低感染风险的一个重要的步骤，越早冲洗伤口，进入体内的病原体就越少。所以呢，如果说孩子不慎被动物咬伤，那么家长应该立刻采取行动，用肥皂水和有一定压力的流动的清水交替的冲洗伤口约15分钟，也可以用其他的弱碱性的清洗剂来进行冲洗，以彻底的清除伤口内的污物、细菌和病毒。冲洗伤口的时候要注意保持水流的方向和伤口呢要成一定的角度，以便更好的冲刷伤口内的污物。冲洗完毕以后，建议大家呢用生理盐水啊把伤口再洗净，以避免肥皂液的残留刺激皮肤。如果说伤口比较深，或者是位于眼睛、口腔、肛门或者外生殖器这样一些特殊的部位，就建议大家尽快就医了。伤口清创和缝合这一步也是很重要的，完成了伤口冲洗之后，要用碘伏或者其他具有病毒灭活效果的皮肤黏膜消毒剂，比如说像季铵盐类消毒剂等等，对伤口进行全面的消毒处理。如果说伤口比较深或者比较大，建议呢尽快就医，由医护人员进行处理。那么需要提醒的就是，动物咬伤伤口感染的风险是比较高的，冲洗消毒以后不建议大家用纱布紧紧的包扎伤口，除非是什么出血不止这种情况，要先止血。除了这种情况之外，不要用纱布紧紧的包扎伤口，以免呢形成厌氧环境，增加感染风险。就医途中可以用干净的纱布轻轻的覆盖伤口，避免污染。好，再就是观察动物的健康状况。那么家长在为孩子处理伤口的同时，一定要密切的观察致伤动物的健康状况。如果说动物表现出了异常的行为，比如说它表现出狂躁不安、流口水这样的一些症状，那么就很可能是狂犬病的症状，应该立刻上报有关部门。接种疫苗预防狂犬病。日常生活当中，犬和猫是最常见的致伤的动物，也是狂犬病的主要传染源。预防狂犬病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接种疫苗了。对于宠物而言呢，也要定期的去接种狂犬病疫苗，可以大大的降低它携带病毒的风险。高风险人群可以进行暴露前免疫，在第就是咬伤的当天，再就是第七天、第21天或者28天各接种一剂次的狂犬病疫苗。需要特别注意的就是，对于三级暴露，比如说贯穿性的皮肤咬伤、抓伤、破损皮肤被舔或者黏膜被污染等等，除了接种狂犬病疫苗以外，还需要在伤口周围浸润注射狂犬病被动免疫制剂，比如说狂犬病人免疫球蛋白。被动免疫制剂呢，能够在疫苗产生抗体前就提供及时保护，所以二者呢是缺一不可的。好，刚刚跟大家说了被风蛰伤啦，被动物咬伤之后怎么应急处理哈。那么这段时间呢，还有很多朋友就是被蛇咬伤了，被蛇咬伤能怎么办呢？那当然是及时的就医，不管你判断这个蛇是有毒还是没毒，都要及时的就医哈。

0: 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2: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1: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2: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1: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3: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4: 戴上安全帽。
3: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5: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3: 出发前的第一步，
6: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3: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7: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3: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

0: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2: 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路况。我们观察到呢，西陵二路从江南往江北方向的上行方向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车辆的排行。那目前呢，这个队尾是在科高，然后那么对头呢已经到了广电中心，接近广电中心啊，这一段呢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这个车辆排行，但是呢并没有滞留，正在缓慢的通行当中。大家经过这一路段的时候呢，要多一点耐心。商圈周围的交通压力正在增加当中，那么接近晚高峰和晚餐时刻，那么在商圈周边呢有很多车辆呢在排队通行，想要进入地下停车场。那如果提醒大家，如果说是在停车场门口呢逗留了太长时间了还是没有进入，那证明这个停车场的停车的压力有点大，希望大家呢在商圈周边呢寻找社会停车场。再来看一下东山大道和西陵一路的这个两个巷位的河流方向有一定程度的交通通行的压力，特别是西陵一路往东山大道方向啊，一直到云集路口，那么这里的排行可能要通过两个以上的红灯才能够通过这个路口。国贸商圈周围的交通压力也是依然在增加当中，万达

0: 广场的交通压力此刻呢比上个时间段已经增加了不少，特别是在沿江大道靠近万达广场的这一路段，目前呢交通压力都在逐步的增加当中。那么此刻的出行呢，我觉得还是比较顺畅的。那么在下一个时间点的时候，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城区的交通路况。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恶意俱乐部。要告诉大家，这段时间呢，咱们交警部门呢正在严管一类车。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关于加强城区三四轮低速电动车通行秩序管理有一个通告， 为了进一步的规范，城区道路交通秩序，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保障广大人民群众出行安全，有效地遏制三四轮低速电动车俗称老头乐引发的各类道路交通事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六部委关于加强低速电动车管理的通知，相关规定，现就加强城区三四轮低速电动车通行秩序管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第一，市面上通行的三四轮低速电动车生产标准比较低，安全配置缺失，普遍的存在车身结构简陋、制动性能不达标、稳定性不足、防撞能力薄弱等等诸多安全缺陷。发生碰撞事故以后呢，极易出现车身破损解体、人员受伤等较为严重的后果，存在比较大的安全隐患。 第二，根据现行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三四轮低速电动车属于机动车范畴，必须经过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注册登记、悬挂号牌、取得合法的行驶资质以后，方可上路行驶。驾驶人呢，需要取得相应的准驾车型机动车驾驶证，没有注册登记、无牌无证的三四轮低速电动车不得上道路行驶。任何单位和个人违反上述规定，都属于交通违法行为。 第三呢，是从2026年的7月10号起，交通管理部门将会在公安交管部门将会在城区常态化的开展三四轮低速电动车专项整治行动，对于无准入许可、无牌无证、违规上路行驶的三四轮低速电动车，一律依法从严查处。 处罚标准是：第一，驾驶未登记上牌的低速电动车上道路行驶的，依法予以扣留车辆、罚款处罚；第二，对于没有取得相应的机动车驾驶证驾驶低速电动车的，按照无证驾驶机动车处理，依法处以罚款并且处行政拘留。 第三呢，对于低速电动车存在闯红灯、逆向行驶、超速、随意变道、违法载人载货、乱停乱放等等交通违法行为的，依法从严处罚。第四，对于违规上道路行驶的低速电动车，经过核查属于无准入许可、非法拼装报废车辆的，一律是依法收缴、强制报废。 第五，对于违反交通管理规定驾驶低速电动车发生交通事故的，依法追究当事人法律责任，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所以呢，请广大的市民朋友充分的认识三四轮低速电动车安全隐患和违法属性，自觉的摒弃侥幸心理，不购买、不改装、不乘坐、不驾驶无准入许可、无牌无证的三四轮低速电动车。已经购置该类车辆的市民呢，请主动的淘汰处置，选择合法安全的出行方式，共同来营造安全畅通文明的道路交通环境。 另外呢，提醒大家，来自宜昌市公安交管部门的提醒，这样的一些行为啊，万万使不得，不要心存侥幸。现在呢，夏天气温攀升，夜间出行和聚餐聚会、酒驾醉驾、车辆非法改装的这样一些行为呢，又多了起来。那么，非机动车不规范通行啊，这样一些交通违法行为呢，也多了起来。那么，也是说进入了这个交通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隐患的高发期了。 这种隐患持续攀升呢，也为全力防范化解夏季道路交通安全风险啊，可以说增加了一些压力。那么各类交通事故发生率的这个程度呢，也有所出现，要保障道路交通的安全有序畅通，所以呢，宜昌公安交警全面启动了为期三个月的夏季交通违法集中统一整治行动。宜昌交警对于违法超员、违规载人等等交通违法

法行为，坚持着零容忍，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所以呢，希望大家不要心存侥幸，像这个酒驾醉驾、车辆非法改装、非机动车不规范通行这样一些交通违法行为，大家不要去让它发生。

0: 在是北京时间17:30。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携程为您服务。
0: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3: 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4: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5: 水坑池塘远一点，
6: 伙伴落水不硬拉，
7: 快喊大人来帮忙。
8: 加油！

0: 程扫描交通路况。
1: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道路交通情况。先来关注西陵二路，目前呢西陵二路的交通压力没有减轻，在增加当中。从江南往江北方向呢，那么车尾已经排到了接近这个江边的地方，在宜昌市科技高中这个附近，那么车头呢在宜昌广电中心附近哈，所以在这一时段经过西陵二路快速路的咱们的车友朋友一定要注意稳驾慢行。商圈周边的压力依然在增加，大洋百货 CBD 商圈那么河围区域呢已经是出现了车辆排行的情况，包括西陵一路往东山大道方向也出现了车队排行的情况。再来看一下宜陵广场这个附近，也就是国贸大厦这个附近呢，也相应的河围区域啊也是出现了一些车辆压力过大的情况。关注一下万达商圈附近，那么万达商圈附近的交通压力显然比上个时间段呢又增加了一些。宜陵大道在御景民宅这一段呢出现了一个车辆压力比较大的一个情况，经过宜陵大道的御景民宅这一段往江海路这个路口过这个红绿灯呢大概需要两个红灯的时间。沿江大道万达段出现了双向的车流压力，在靠近万达广场的这一段也就是往五家港方向，车队在万达路口哈出现了这个一个通行的压力，目前可能要经过两个红灯能通过。那么反方向，也就是说往宜陵长安大胜利一路这个方向的车辆通行比较缓慢，暂时没有形成滞留的情况。好，这一时间段的路况信息就是这样。
0: 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1: 欢迎您来到鳄鱼俱乐部，这里是我们的宜昌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广播节目鳄鱼俱乐部。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就是吹空调以后浑身难受？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来教您几招防护的方法。很多人在夏季啊吹过空调以后会引起头痛、鼻塞、关节酸痛等等等等一些症状，那么这呢被我们称为空调病。其实严格来说，医学教科书里面并没有空调病这个词，而是由一组症状的统称。那么为何会得空调病呢？背后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温差太大，身体来不及适应。夏天呢，室外的温度在35摄氏度以上，空调房里面可能只有22到24摄氏度，温差呢超过了10摄氏度。其实人体最舒适的温差变化范围通常在5到7摄氏度，所以频繁的进出室内室外，人的血管肌肉反复的收缩扩张，就容易引起像头痛、肩颈僵硬，甚至肠胃道的功能紊乱。第二个是由于空气太干燥，黏膜干裂。空调制冷的时候会带走空气当中大量的水分，那么室内的湿度呢往往会降到30%以下，而我国的室内空气质量标准推荐的人体舒适的湿度是40%到80%。干燥的空气会让鼻腔、咽腔黏膜变干变脆，屏障功能下降，病毒和细菌更容易乘虚而入。第三个是由于空气不流通，污染物在开 party。 因为呢开着空调，很多人呢一关窗啊就是一整天，久而久之室内的二氧化碳的浓度升高，人呢就会感到头昏乏力。更大的麻烦来自于空调内部，一项针对家用空调卫生状况调查显示，从来没有清洗过的空调内部的细菌和霉菌的检出率超过了80%。这些微生物被送风系统吹到室内，可能呢会诱发过敏性的鼻炎、哮喘等等。其实出入空调房呢，我们可以给自己一个缓冲带。研究发现啊，当人们从炎热的室外环境进入到室内的时候，如果中间呢我们经过了楼道、门厅、 电梯厅等等这样一些过渡的空间，身体的冷热不适的症状会明显的减轻。而且呢，当过渡空间的温度在27摄氏度左右的时候，人体的生理反应和主观感觉都是比较舒适的。所以啊，我们建议大家不要直接的从40摄氏度的街上直接的就冲到空调房里面，你可以先在大厅啊或者楼道里面站一两分钟，让身体呢去慢慢的适应温度的变化。离开空调房去往室外之前呢，也可以先在门口缓一缓再走。如果说办公室的空调温度开得很低，那么随时带一件薄薄的外套或者披肩，到了室内您就穿上，出来的时候再脱掉。就这么一个小小的缓冲动作呢，相信能够让你的体温调节中枢啊少受很多罪。

0: 购金送福利，
1: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0: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1: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好中国电信。
0: 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2: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3: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2: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3: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2: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4: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适合夏天又好喝的饮品在哪里？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杭州中医院参考配比的升级版乌梅汤2.0，日常泡水清爽解暑气，食材搭配乌梅、甘草、山楂、荷叶、丹参天然草本组合，酸甜口感恰到好处，不齁不涩。团购29.9元，超划算，独立小袋分装，居家冲泡、办公室囤放、出门随身带都方便，饭后冲一杯解腻适口。遵循传统食补搭配思路，低温处理锁住食材本身风味，不用复杂熬煮，开水一泡就能喝。日常不爱喝白开水，夏天容易燥热，饭后觉得油腻的朋友都很适合。想换一款清爽健康夏日茶饮的，抓紧囤，随时随地泡一杯，清爽度过整个盛夏。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跳跳吧。
6: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7: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6: 不迟到，
7: 无意外，
6: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8: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0: 北京时间的17:48，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城区的交通路况。我们看到西陵二路的交通压力有所缓解，目前呢，在西陵二路上车尾已经压缩到了东山大道上面，那么车头呢依然是在广电中心附近哈。从江南往江北方向的车流呢，是显然呢是比江北往江南方向的车流要多一些。大家在经过西陵二路快速路的这一路段的时候，注意减缓车速，缓驾慢行。商圈附近的交通压力在增加当中，比如说在大洋商圈和 CBD 商圈附近哈，这个合围区域呢，目前都出现了车辆排行的情况。目前我们看到了从西陵一路往西陵二路方向，在夷陵大道这一段呢，出现了这个车辆过红绿灯排行时间可能会比较长的这个情况。目前双向的这个车流都有点大，大家注意在过红绿灯路口的时候有点耐心，可能要等待两个以上。目前在夷陵大道和西陵一路的这个交叉路口呢，也出现了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况。西陵一路的夷陵大道到东山大道的全段呢，是出现了车辆排行。再来看一下东山大道上，从西陵二路往西陵一路方向，以及云集路往西陵一路方向，这两项呢都出现了一些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况。东山大道卓越广场这一段呢，也是需要等待一个到两个红灯可以路过。好，我们来看一下万达商圈附近哈。万达商圈附近呢，目前的交通压力依然是靠近万达广场这一段，交通压力比较大一些。目前呢，在御景民宅夷陵大道这一段呢，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这个车辆的排行。此刻呢，正是接近6点的出行高峰。那么在商圈附近，我们发现了明显的车辆压力在增加的情况。大家在经过商圈附近，或者说前往商圈去就餐游玩的时候呢，一定要放缓车速，稳驾慢行。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鳄鱼俱乐部，我是主持人李琴。在2025年6月份的时候，美国的 CDC 发布了一份关于老年人跌倒死亡的最新报告，基于2023年的全美死亡数据，结论呢是触目惊心。2003年到2023年间，这20年间，美国65岁以上老年人因为跌倒而死亡的比例整体上升超过了70%。65到74岁的人群，男性的死亡率从每10万人14.3上升到24.7，女性呢从8.3上升到了14.2。75到84岁的人群，男性从51.3上升到89.6，女性呢从33.6上升到62.8。最为夸张的是85岁以上的人群，男性从178.3飙升到373.3，翻了一倍多，女性呢从128.5飙升到319.7，翻了近2.5倍。2023年一年，全美因为跌倒而死亡的超过4.1万名退休年龄的美国人都是死于这个原因。换算下来，每56例老年人死亡当中就有1例是因为跌倒。CDC 报告还显示出，按照种族来细分呢，65到74岁和75到84岁年龄段中，白人的跌倒死亡率最高。85岁以上的人群当中呢，黑人的死亡率最低，而白人的死亡率仍然是最高的。那么这么一看，跌倒呢已经不是摔一跤那么简单了，它是老年人因伤致死的第一原因。但好消息就是，跌倒是完全可以预防的。研究证实啊，超过60%的跌倒事件可以通过科学的措施有效避免。好，我们来教老年人来减少跌倒的发生。首先，第一，防跌倒呢，咱们要从对抗肌少症开始。为什么老年人容易跌倒？根本的原因之一就是肌肉量的流失。一项针对75岁以上的中国社区老年人研究发现，肌肉量不足的老人害怕跌倒的几率是正常老人的9.66倍。肌少症的定义标准之一就是握力下降，握力呢是预测跌倒风险最敏感的指标之一。而好消息就是，抗阻训练是预防和逆转肌少症的核心手段，每周呢是至少要有2次力量训练，就能够显著地延缓肌肉流失，改善步态和平衡能力，而肌肉壮实了，跌倒的风险自然就降低了。第二个是沃尔夫定律，你的骨头听得见运动。很多人以为骨头是死的，老了就会变脆，其实呢大错特错。沃尔夫定律告诉我们，骨骼是活的动态组织，会根据所承受的机械负荷不断地来重塑和调整自己的结构。那么用大白话来讲，就是用进废退，你给它压力它就变强，而你不给它压力它就会流失。肌肉收缩产生的拉力呢，是骨骼所能够承受的最大和最重要的机械刺激。当你用力地握紧、夹紧双腿、举起哑铃的时候，肌肉就在收缩，对于附着处的骨骼会产生强大的牵拉力。骨细胞当中的传感器接收到这个信号以后，就会立刻激活建筑弓，也就是成骨细胞，在受力的地方铺设新的骨基质，让骨骼变得更加的致密、更加的坚硬。有研究证实啊，长期的力量训练可以使得骨骼的皮质厚度增加17%，横截面积增加23%，这就是沃尔夫定律在起着作用。第三个是直播代练三件套，用沃尔夫定律武装身体。我在很多短视频当中呢，看到了有很多博主啊在宣传怎么样用三件套精准地运用沃尔夫定律给全身的骨骼上强度。总结起来呢，第一就是要用握力器来增强手部力量和手臂的骨密度。科学的原理是这样的，握力器训练的时候呢，前臂的肌肉强力收缩，对于桡骨和尺骨会施加高强度的牵拉力，那么骨细胞接收到这个信号以后，就会启动成骨程序来增加前臂骨骼的密度。数据支撑的研究显示，握力每增加一个等级，60岁以上的城市男性跌倒风险可以降低42%。握力越大，站得越稳，摔得越少。第二个，咱们用抗阻圈来增强腿部力量和髋部的骨密度。科学原理是这样的，抗阻圈呢夹在大腿内侧，然后做开合运动。大腿内收肌收缩的时候，对于
股骨头颈和髋关节会产生强烈的牵拉力。根据沃尔夫定律呢，这种机械刺激正是促进髋部的骨密度增长的关键的信号。因为髋部啊是老年人跌倒以后最容易骨折的部位，而高负荷的抗阻训练已经被证实可以显著地提升腰椎、股骨颈和全髋的骨密度。第三个就是哑铃推肩，可以增强肩部力量和脊柱的骨密度。哑铃推肩呢，主要刺激三角肌和上背部的肌群，肌肉收缩产生的牵拉力沿着横骨、锁骨传递到脊柱，那么骨骼的各部位呢，都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接受到了加固的指令。有一项随机的对照试验发现，仅仅用6周的哑铃训练就能够显著的改善老年人的手臂骨矿含量，而每周2次以上的抗阻训练是刺激骨密度提升的最佳的剂量。如果说停止训练超过6个月，好不容易获得的骨骼收益会再次流失。好，咱们再来看一下怎么样去防跌倒呢？哎，可以把这个行动清单啊列起来。第一呢，就是练肌肉了，刚刚说的三件套练起来，握力器、抗阻圈、哑铃，每周呢至少2次，每次30分钟。记住沃尔夫定律，你给骨骼压力就是它变强的指令。第二个是改造环境，消除家里的隐患，比如说卫生间咱们装一下扶手，地面防滑，过道呢不要堆杂物，卧室呢装夜灯，床边呢伸手可及，起床咱们要遵循3个30秒，醒来躺30秒，坐起来等30秒，床边站30秒再走。第三个，一定要补营养，强骨骼。每天呢，咱们要喝1到2杯牛奶，吃豆制品，晒太阳20分钟，把骨头呢练硬了，摔了也不容易骨折。骨肉、肌肉和骨骼呢，其实是我们每个人的防摔系统。你不给它指令，它就会进入休眠；而你每天去练它，它就每天加班为你站岗。为了我们的老年的生活质量啊，不至于很差，甚至呢，要让我们的老年生活质量更好一点，那咱们还是从现在开始就把那个三件套练起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2: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线。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
3: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2: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北京时间18:02，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路况。先来关注西六二路啊，西六二路在广电中心即将到达广电中心这一段的双向呢，有车辆排行的情况。目前东山大道上靠近16中这个巷位有一些车辆的这个压力过大的情况出现。西六二路从夷陵大道往东山大道方向这一段，车辆通行的压力是比较大的。那么我们关注到从云集路往西陵一路方向的夷陵大道这一侧呢，也出现了车辆压力过大的一些情况。东山大道上靠近卓越广场这一带有车辆压力过大的情况出现，商圈附近就更是了。我们关注到在 CBD 商圈和大洋商圈附近的合围区域呢，也是出现了一些车辆的排行情况。目前看到在西陵一路上从 CBD 商圈往珍珠路方向啊，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车辆的排行情况。以上是第一人民医院附近此刻呢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交通压力，那么这个区域范围以内呢，通过的话大家需要减缓车速。看到在陶朱路上目前呢，由于已经是到了饭点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商圈比较繁华哈。

0: 刻的通行的车辆的流量是比较大的，大家在前往陶朱路商圈或者说前往解放路商圈的时候，要看一下这个停车场是否出现了已经停满的情况。如果说等待时间太长还没有停到你想要进去的停车场，那么就要换其他的社会停车场。万达商圈附近呢也同样是车辆压力比较大，此刻在沿江大道上万达广场双向这个路口都会有一定的车辆滞留的情况。在夷陵大道上，从西陵从胜利一路往江海路的方向，此刻呢这个红绿灯可能要通过两个才能够通过。好，此刻呢交通路况就是这样，在下一个时间点我们再来继续观察。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0: 宜昌新增加了一个温泉度假酒店，大家听说了吗？我们从湖北三峡文旅集团获悉啊，曹家饭康养文旅项目首开区江南储运度假区的核心工程温泉度假酒店已经于日前封顶，并且呢将于今年年底投入试运营，届时呢将会填补鄂西片区高端温泉度假产品的市场空白。根据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蒋文斌介绍说，这个项目呢占地面积有32亩，建筑面积约1.9万平方米，由8栋建筑组成，其中呢7栋是客房，1栋是公共配套区域。项目去年的12月底开工以来迅速推进，按期完成了主体结构封顶。那么现在呢二次结构施工也已经提前的穿插进场，目前酒店的精装修设计已经基本完成了，招标工程同步启动，计划今年的8月份，精装修的队伍正式进场施工，全力冲刺年底试运营目标。项目建设跑出加速度，底气呢是来自于2024年9月份，湖北省地质局第7地质大队再次勘探，发现了一处天然的温泉。经过检测呢，这一处温泉自涌水量大，水质优良，温度适宜，兼具文旅康养开发价值和清洁能源示范潜力。目前探矿权合同已经签订了，采矿权的相关手续正在加紧办理。蒋文斌透露说呢，温泉系统设计同步推进，预计在下月就可以完成8月份和精装修的工程同步启动施工，确保酒店开业的时候温泉即可以入户迎客。曹文范康养文旅项目是位于点军区土城乡，总体的规划范围是7100亩，规划建设用地面积约1500亩，估算总投资30亿元，规划建设一心两廊三片都市农业基地、休闲度假平台、生态康养社区。一心呢是以土城老镇老街为载体的综合服务核心，两廊呢是依托土城河桃花溪打造的两条生态景观带，三片是包括整合整治提升老集镇风貌，引入特色商业，形成综合服务功能区，借生态本底构建临盘意象打造的疗愈康养功能区，及文旅乐活温泉酒店恒温水乐园于一体的主题文化旅游功能区。介绍完了曹家饭的温泉度假区之后，我们正式前往22度的夏天。你可能会说，哪里的夏天22度这么舒服？在咱们宜昌就有啊。6月30号，挥拍原野漫游三峡昭君原野22摄氏度避暑游轮首发仪式在兴山县峡口旅游码头举行，来自全国的16城市参加中老年网球邀请赛的120余名运动员成为航线的首批游客。那么这一次游轮航线呢是依托6月28号到7月2号举办的全国16城市中老年人网球邀请赛定制打造，是兴山深耕避暑加运动文旅融合的创新举措。赛事呢是落地在昭君原野旅游度假区。昭君原野旅游度假区平均海拔是1300米，森林覆盖率92%，夏天的均温22摄氏度，是一个天然的避暑康养地。度假区配套9片连片网球场，室内网球场拥有全省第2块国际网联 ITF 2星认证。

峡口旅游码头呢，是新山唯一的旅游客运码头，也是水上旅游集散核心。现有5艘100到500客位的游船，可以灵活地调配班次，保障游客出行需求。那么这个航线打通了昭君原野高山运动避暑和三峡水上观光两大核心资源，让游客既能够在清凉山林挥拍竞技，又能够泛舟高峡平湖饱览江景，一站式的解锁运动避暑观坝多重体验。根据了解，新山高山避暑网球季将持续到8月底，期间呢，计划推出10余场国家和省级网球赛事，同步开展铁圆跑、羽毛球等群众文体活动。那避暑游轮常态化运营以后呢，将会持续擦亮昭君原野22摄氏度避暑文旅品牌，以赛事引流、航线串联的新模式，拓宽康养避暑旅游路径，为全县文旅文体旅深度融合发展注入一个持久的动力。

0: 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1: 水坑池塘远一点，
0: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忙。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夏天太阳毒辣，带娃出门真的头疼。1059主播甄选这款小凉皮儿童防晒服太适合好动的娃，面料自带冰感触感，弹力宽松不束缚，长时间户外穿着也清凉透气。国标 UPF50+防晒标准，连帽搭配指动设计，脸蛋、手背、后颈都能护住，简约配色，男女宝宝都能穿。面料柔软耐水洗，上学、公园遛弯、海边出游、短途露营一键搞定，折叠轻薄，放妈咪包不占地方。吊牌价100多，本场团购69元起，全尺码齐全，72小时内发货。怕孩子夏日晒伤又嫌普通外衣闷热的宝妈，趁活动提前囤，整个夏天出门省心又清爽。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跳跳吧。
5: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6: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5: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6: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7: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8: 北京时间的18:18，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路况。还是先来看一下我们的新链二路此刻的交通情况。那目前呢，我们观察到新链二路全线一路畅通，大家呢可以放心的通过。那么在商圈周边呢，国贸商圈 CBD 和大洋商圈呢，同样是在车流的增加的过程当中。目前呢，前往商圈去就餐的车流在增加，那么大家在进入商圈的时候一定要放慢车速，稳加慢行。同时呢，观察一下，如果说车库已经停不下了，那么请大家呢到周边的停车场去寻找停车位。

0: 好，我们观察到在桃珠路这一带呢，也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车辆排行的一个情况哈。同样是因为到了饭点，所以呢此刻在商圈在餐饮区目前的交通压力是比较大的，在大家呢在桃珠路商圈就餐的时候，也注意在寻找停车位的过程当中哈，要观察这个到底有没有停车位，如果没有的话呢，尽快的到周边去寻找停车场停车。由于商圈周围的交通压力比较大，所以呢关联的道路呢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车辆排行的情况。比如说在东山大道从西陵二路往西陵一路方向，以及从云集路往西陵一路方向，这个双向呢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车辆排行，要经过两个以上的红灯才能够经过这个路口。西陵一路上从宜林大道往东山大道方向，以及呢从云集路往西陵一路方向的宜林大道上也出现了车辆排行的情况。那么这一带呢目前的交通压力是比较大的。万达广场附近同样如此，目前我们看到在宜林大道和胜利一路这个半包围的区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车辆通行压力比较大的一个情况。那么大家呢也注意要在这一时段呢注意这个车辆的速度要减缓。看到在城东大道中南路口哈，目前中南路口从中南路往城东大道方向那三个巷位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车辆的一个排行，在通过这个路口的时候也同样需要一点耐心。好，这一时段的交通路况就是这样。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以上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以上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主持人李晴。我不知道大家平时几点钟吃晚餐，是晚上六点还是七点呢？是不是也经常有这种感觉，就是明明我吃东西不多，明明呢没怎么吃饭，但是呢一体检血糖血压都高了，脂肪肝也有了，那为了控制体重，我就是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碰了。今天呢我们告诉大家，其实呢根本就不用这么痛苦，只需要把晚饭的时间啊稍微往前挪一挪，就能够让你的体重、腰围和血糖在不知不觉当中发生变化。首先呢是晚餐时间，根据研究发现呢，晚餐时间往前挪一挪是真的很神奇。如果你能够在晚上的五点钟之前吃完晚餐，就能够显著的改善代谢的效果。而且呢，最佳的吃晚饭的方式是五点前吃，五点后要管住嘴了。这一项研究给不同的吃饭时间排了一个名次，第一名是五点前吃完晚餐，这是当之无愧的减肥效果王者，同时呢降低胰岛素。胰岛素关系到您的血糖和脂肪的储存的效果，那么它的降低胰岛素水平是很明显的。第二名呢是下午的五点到七点之间吃完晚餐，效果呢也是不错的，但是呢和五点之前吃晚餐相比还是稍逊一筹。第三名呢就是七点之后吃晚餐，虽然说也有限制，但是改善的效果在三类当中是垫底的。简单的来说，想要健康，想要变瘦，吃得早比吃得少更重要。那咱们给身体设定一个每日营业时间，在这段时间里面呢，你可以适量的吃自己喜欢的食物，但是这个时间一到就自觉的管住嘴，跟夜宵和零食说拜拜。其实很多人为了保持身材选择不吃晚餐，这个做法呢并不可取。医生表示啊，不吃晚餐会打破消化系统的节律，增加消化系统的疾病风险，会降低免疫力，使得抵抗力下降。另外呢，对于血糖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因为容易诱发糖尿病。其实晚餐早点吃，各个指标都会变好，除了对血糖友好之外，身体呢还会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变化，比如说不容易变胖了。研究显示，比起六点吃晚餐，22点进餐的人血糖水平

水平更高，而且身体消耗的脂肪量也比较低。早点吃晚餐会使得人体在睡前消耗部分脂肪量，有助于不变胖，也有助于稳定血糖。另外呢，血压血脂都变好了，比起七点钟以前吃晚饭，那在七点钟之后吃晚饭的人，在一整夜保持高血压的可能性会高出2.8倍。另外呢，早点吃晚餐对于次日的血脂代谢也是有好处的。还有一个明显好处啊，有些人有胃食管反流嘛，早一点吃晚饭对于缓解胃食管反流也是有帮助的。因为胃食管反流的人呢，多半会有饭后胃灼热和反酸的情况，这一类人睡前4个小时是不适合再吃东西的。最后还有好处就是睡眠质量好转了，因为人在睡眠的状态下，大脑如果说活跃会导致失眠多梦浅睡，晚饭吃得太晚，肠胃被迫加班，影响了睡眠质量，晚餐早点吃，身体就会有足够的时间消化和吸收食物。最后呢，我们告诉大家好好吃晚餐的4个黄金法则。第一个黄金时间是睡前4小时吃完，比如说你在晚上的10点钟左右睡觉，那么我们建议大家在晚上6点到7点之间吃晚餐，这样呢就会给肠胃留出充足的消化时间，以免带着没有消化的食物入睡，影响睡眠质量。第二个是黄金分量，当然晚餐的满分状态是7分饱。7分饱是什么感觉呢？就是胃里面还没觉得很满足，但是呢对于食物的热情已经下降了，吃饭的速度明显变慢了。那察觉到这个信号以后，你就可以停下吃东西的这个脚步了，千万不要吃到撑得难受才停下来。第三个是黄金搭配，选择容易消化和少油腻的食物，优选高蛋白食物，搭配蔬菜，适量的水果。主食呢，咱们选全谷物，比如说燕麦、藜麦、玉米这一类富含着膳食纤维的食物啊，好消化，而且呢能够提供饱腹感。别忘了烹调的时候，你可以用蒸、煮、炖、拌等方式，少用炸和煎。再就是少吃和慎吃，像油炸的食品啦、肥肉啦、动物内脏等等这样一些荤食，以及蛋糕、甜饮料等等高热量食物，少吃慎吃。要注意睡前呢，千万别碰3类食物，一个是高油高糖的，一个是辛辣的，一个是含咖啡因的食物。好，第四个是黄金习惯，不要一边吃饭一边刷手机。现在呢，很多人都是一边吃饭一边刷手机的，但是你不知道，当你吃东西的时候，注意力被手机分散，不知不觉就会吃下更多的东西，进而呢会出现一些肠胃功能不好的情况。所以说，说了这么多，今天起呢，试着把晚饭时间提前一点点，把习惯改一点点，你的身体呢又会好一点点。各位听众朋友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在19点 ，FM95.6 新闻综合广播将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 ，FM105.9 交通广播呢将会继续直播鳄鱼俱乐部，欢迎您锁定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0: 国内首批跟踪中证瑞次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将于7号全部完成募集。
1: 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扩岗政策至年底。
1: 伊朗在德黑兰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镇党委副书记叶飞：
3: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2: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凤仪社区居民马玉莲：
4: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2: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独龙江乡党委副书记江斌：
5: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2: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波：
6: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2: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世尧：
7: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蜕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6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3D特色高效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2: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交天津航道局天鲲号研发工程师杨正军。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2: 海南省委深改办国际合作处处长齐静文。
8: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2: 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刘志亮。
9: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商务部研究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今天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0: 据市场监管总局网监司、商务部电子商务司负责人介绍，此次修改完善注重人民至上、过罚相当、系统治理、内外连通的原则，修改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扩大法律调整范围，在当前平台和平台内经营者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平台经济其他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二是健全平台责任制度，在当前的定额罚责令停业整顿的基础上，丰富规制手段，支撑常态化监管。三是明确监管合力工作机制，针对平台经济跨界混业经营，增加线下线上业务归口管理一致原则，强化部门联动、央地协同的一体化监管。四是规范电子商务突出违法行为，聚焦实践中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对相应条款进行修改完善，切实回应社会关切。五是深化电子商务开放合作，推动电子商务领域规则规制管理标准同国际相通相融，加强行业自律，引导有序出海，增加对外反制措施，维护企业合法权益。两部门将根据公开征求意见反馈情况完善修正草案。
0: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明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1: 车船税是

0: 一种财产税，对车辆、船舶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每年征收。据了解，此次政策调整实施之后，纳税人已取得以及新取得的节能汽车、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等，均需按规定缴纳车船税。对于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这两类车型，因为没有排气量，不属于车船税法规定的征税范围，不受此次政策调整的影响，仍不征收车船税。不少车主关心，明年相关政策调整落地后，自身用车税负是否会随之上涨。实际上，车船税本身税额并不算高。以插电式混动乘用车为例，当前市场主流车型排气量普遍在 1.5 升及以下，对于这类车，在北京市每年需缴纳420元车船税，上海市、广东省为300元。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1: 车船税更多的是一种引导的导向，支持大家呢要在绿色发展的过程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理念，其实和整车价格比较起来，这个占比是非常低的。
0: 从产业发展角度来看，经过多年发展，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逐步摆脱对普惠政策的依赖，进入市场化自主增长的新阶段，税费优惠的拉动作用持续弱化。李旭红表示，
1: 那么通过这次调整的话，汽车行业的发展呢，它更多的是通过自己的技术、自己的研发带来呢它的社会影响力以及是对社会的这种服务，而不是呢对于税收优惠的依赖。从长远来看，这项政策的调整是对我们的整个汽车行业的发展呢会有利的。
2: 国内首批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日前正式公开发售，即将于7号全部完成募集，标志着我国基础设施 REITs 投资打破机构专属壁垒，首次以指数化产品形式全面向普通投资者开放，成为当前理财市场重要创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首批发行的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共四支，单支产品募集上限3亿元，合计最高可为市场带来12亿元增量资金，首次以指数化普惠产品全面面向普通个人投资者，无需证券账户，普通投资者可通过银行、互联网基金平台等场外渠道直接申购。一家基金评级机构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介绍，
4: 全收益指数呢，不仅包含价格波动收益，还将现金分红、自动复利、再投资、净值回撤等全部业绩数据都包含分红的复利，这样基金的业绩数据会更贴合长期持有的真实收益。在资产类型上呢，也覆盖了高速公路、产业园区、能源、保租房以及商业不动产等多元化的资产的格局。
3: 市场数据显示，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年内经历深度调整，目前处于历史低估值高分配率区间。截至7月3日，指数收报 982.33 点，单日涨幅 1.35%， 修复态势明显。首批新基金配置价值凸显。某证券投资咨询机构投资顾问张桂杰表示，
5: 短期上来看能去修复市场的情绪，基金呢可能会去分批建仓，给市场去提供流动性。从中长期来说呢，这类指数基金就拉低了机构去入场的门槛，能够持续的引入像保险啊、年金这些长线的资金。
3: 首批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基金的落地，是我国基础设施不动产投资从机构专属走向大众普惠的标志性一步，补齐了低稳健固收高波动权益资产之间的理财空白赛道。
6: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8: 我国快递业务量比去年提前9天达到1000亿件，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
7: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巩固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成果，促进服务下得去、网络稳得住、群众用得好。快递服务还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构建起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新范式。 刘江表示，邮政快递业广泛服务生产和消费，线上和线下，城市和农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8: 当前行业正将发展重心切换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上来，未来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

0: 都能逐步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引领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扩岗政策至年底，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助力提升职业技能。总台记者车丽、曹博、黄东旭报道。
2: 人社部等四部门要求，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继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至2026年底。稳岗返还还继续向中小微企业倾斜，返还比例最高达60%。社会组织、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及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也被纳入受益范围。江西省抚州市就业中心失业保险科负责人吴国亮说：“
3: 我们依托大数据实现稳岗返还全程免申迹象无感兑现，系统自动筛选出符合条件的企业名单。”在名单公示无异议后，直接将稳岗返还拨付到企业的账户上。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通过后台数据比对，确定符合享受稳岗返还扩岗补助政策企业，主动推送信息，提高发放精准性。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失业保险处副处长吴玲娜表示，
4: 有些小微企业没有对公账户，现在也明确了，只要企业确认并授权，就可以把钱直接打到税务部门协助提供的他们缴纳社保的账户上。
2: 稳岗返还帮企业稳住了存量岗位，一次性扩岗补助则瞄准增量，对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的企业和社会组织，按每吸纳一人不超过1500元的标准发放补助资金。
5: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已于今天凌晨移入北部湾，预计今夜将在广西防城港至越南北部交界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华南沿海风雨猛烈，局地或遭极端降雨，相关地区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未来3天广西强风雨持续，其中今夜至后天为降雨最强时段。今晚防城港、钦州、北海、崇左等地有暴雨，为保障沿海水上交通和船舶安全，广西海事局已将防御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防城港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胡俊：
7: 海事部门重点加强船舶防台组织和人员撤离情况现场核查，确保关停撤转落实到位，坚决做到不漏一船不漏一人。
6: 中国铁路南宁局今天8时起分时段分区段启动防御台风和防洪4级应急响应，今天14时至明天7时，新房线、房东铁路、雍北线动车停运。
8: 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及后续季风暖湿气流影响，今天到7号，广东中西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目前广东省维持防风4级应急响应，湛江徐闻县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王海涵：
9: 截至7月4日10时，约有1635辆货车、1798名失乘人员在熊竹海峡北岸滞留排队。现有关部门已组织党员干部和志愿者为滞留人员提供免费餐食，全力保障滞留人员的基本生活需求。
8: 截至今天9点，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26144人。交通方面，今天广湛高铁、深湛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琼州海峡客滚船继续停运。
10: 随着台风对海南岛的影响趋于减弱，海南省内交通正在陆续恢复运行。今天三亚机场恢复航班运行，海南环岛高铁、海口市域列车、三乐旅游铁路列车逐步恢复开行。气象部门提醒，今天海南岛西半部市县仍有较强降雨，城乡积涝、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需继续做好安全风险排查和管控工作。海南省应急管理厅宣传培训处副处长陈磊：
11: 需要持续关注强降雨落区的江河水库、中小河流、漫水桥地质灾害。第二个就是重点关注已转移人员的，第三个就是重点关注在港渔船、商船管理，严防出现违规出海现象。
10: 海南相关市县正持续密切关注雨情、风情、险情等，保障群众生产生活。此外，农业种植户和养殖户的损失统计工作也将陆续展开。
1: 当前黄河已正式进入主汛期，2026年黄河调水调沙工作正有序推进，预计明天起小浪底水利枢纽将进入集中调沙阶段。今年调水调沙的下泄流量为历年之最，排沙场面将比往年更加壮观。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卢怀涛报道。
12: 今年黄河调水调沙期间，小浪底水利枢纽总下泄水量预计将超过48亿立方米。明天到12号，小浪底水库将开展排沙运用。河南省济源市小浪底风景管理局负责人李永慧介绍，今年水库蓄水和上游来水均较往年充沛，届时游客可以观赏到黄龙出水般的壮丽景象。
13: 那只有这几天能看到这个黄龙含沙量比较大的这个瀑布。调沙的时候，下泄的水流里边会含有一定量的细小的泥沙，道路可能会出现有这个颗粒状的沙子。周末呢，客流量大，提醒进入景区的游客要注意安全，注意脚下。
12: 2026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于6月22号启动，采用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口村水库相机配合的联合调度模式。黄河水利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疾控中心主任卢建勇，
14: 受今年水量比较充沛的这种利好影响，小浪底今年的下泄流量是按照4800个流量，控泄5天，那么比往年的时间要长一些。今年它的这个起调的水位高，比去年高了将近6米，它提供的水动力更持续一些，水库的水量也大概多了10亿方左右。
12: 7月1号，黄河正式进入主汛期。下一步，黄河水利委员会将持续加密黄河干流关键断面测报频次，做好库区水沙演进、河口冲淤、生态补水全过程监测，以高精度全覆盖的水文测报数据统筹支撑黄河调水调沙科学调度，安度黄河主汛期。
5: 2026明文化论坛今天在北京昌平明十三陵景区开启，明朝武林瑰宝汇聚亮相，五冠巨首联袂展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与开幕式同步对外开放的世仪华章文化焕新明代文物主题展，实现跨区域文博资源联动。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明祖陵、明孝陵、明皇陵、明显陵六大文博机构携手参展，与定陵馆藏文物相互辉映，集中展出明代精品文物70多件套。明十三陵管理中心副主任袁江玉说，
15: 整个十三陵发掘的只有定陵，但是定陵万历皇帝他在位48年，时间较长，但是相对于明代270多年整个朝代来说的话，他毕竟只是一个皇帝。那么我们这次设计呢，把展示的时间轴给他拉长，从明初1368年一直到1644年明朝政权灭亡，那么这一段历史有一个系统的展示。
8: 在五冠巨首单元，定陵出土的五顶皇家冠饰、金翼扇冠、十二龙九凤冠、六龙三凤冠、九龙九凤冠、三龙二凤冠，以实物与数字相结合的方式呈现，再现明代皇家官服礼制风貌。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公布，自明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后的收费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10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按实际收取标准减半收取。
5: 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组成部分西渝高铁石家梁隧道今天迎来贯通，西渝高铁连接陕西西安与重庆，石家梁隧道位于四川宣汉县，全长近12公里，是西渝高铁安康至重庆段的控制性工程。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
1: 为满足市民游客的暑期游览需求，即日起至8月31号，多家北京市属公园、文物古建院落、园中园周一正常开放。
5: 中国人形机器人百人会和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联合发布关于规范和引导情感陪伴人形机器人发展的倡议。倡议提出，行业应坚守服务人类福祉的初心，把安全伦理规范要求融入产品设计、研发、广告宣传、应用全过程。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 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3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及多国官员出席。4号起，伊朗在德黑兰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17: 伊朗新闻电视台网站3号称，伊朗已启动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的第一阶段，外国政要和宗教人士来到德黑兰大清真寺致哀。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近100个国家的代表团、公众人物和民间组织将出席哈梅内伊的告别仪式。那些公开支持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实施军事侵略的欧洲国家并未受邀出席仪式。在美伊谈判中担任关键调解方的巴基斯坦表示，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出席葬礼。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代表俄罗斯出席。根据伊朗此前公布的计划，7月4号在德黑兰开始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7号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8号哈梅内伊的遗体将被送往伊拉克，供什叶派穆斯林前往悼念，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伊朗为哈梅内伊举行的国葬将持续7天，伊朗官员预期将有1500万至2000万人送别哈梅内伊。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幸免遇难，但此后一直没有现身。他是否会出席父亲葬礼受到媒体高度关注。在葬礼前夕，一度被传遇袭身亡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2号晚在德黑兰现身。
5: 当地时间7月3号晚，俄总统网站发布消息，总统普京在一个军事会议上宣布，俄军已全部控制卢甘斯克地区，并在顿涅茨克地区取得重大进展。当地时间7月4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否认俄军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称该居民点仍由乌军掌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8: 普京指出，战场上的战略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俄罗斯武装力量手中，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表示，依据乌军中央作战指挥系统的态势数据与战斗接触线信息，康斯坦丁诺夫卡当前仍在乌军控制范围内，乌军部队持续在该地及周边区域既定防线开展防御作战。科瓦廖夫透露，俄军持续尝试攻占该据点，已有少量步兵小组向乌军防线纵深深入。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北部最重要的后勤和防御枢纽之一，该市与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共同构成一个坚固的堡垒地带。分析认为，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通往其他顿巴斯地区的门户，一旦这里失守，俄军将能够向乌军位于该地区的剩余据点，也就是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推进，并进而最终完全控制顿巴斯地区。
1: 其他国际消息，北京时间7月4号，随着2026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场1/16决赛哥伦比亚1-0战胜加纳的比赛结束，本届世界杯16强名单已全部确定，1/8决赛即将全面打响。北京时间5号1点，东道主加拿大队将迎战摩洛哥队，5点夺冠大热门法国队将亮相迎战巴拉圭队，6号巴西将对阵挪威队，另一场则是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英格兰队，7号葡萄牙与西班牙将上演伊比利亚半岛德比，另一场则是东道主美国队迎战比利时队，8号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将与埃及队争夺一个8强席位，另一场瑞士队则将与哥伦比亚队展开最后一场1/8决赛的较量。
5: 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3号进行混双决赛，中国队组合王楚钦、孙颖莎以2-3不敌韩国组合林中勋、申玉斌。
1: 随着中东局势趋于缓和，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原油出口6月大幅回升，日均出口量突破1000万桶，但仍较去年同期约1650万桶的水平低40%。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赵初南、张明浩、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时光如同清澈山泉，承载记忆的花瓣，带走名叫青春的年华。听见好时光，留住最初的美好瞬间。
2: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1979年，词坛泰斗庄奴先生一生创作歌曲3000多首。1979年写《甜蜜蜜》的歌词，他只花了5分钟，而那时写词的庄奴和唱歌的邓丽君可能都没想到，这首歌后来能够流传如此之广，传唱如此之久。从1979年那个时候开始，甜蜜蜜就成为了青年情侣互诉衷肠的定情小调。这首歌伴随着卡式录音机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甜蜜蜜不仅在当年普及开来，还一路传唱至今，被无数歌手翻唱。

0: 见好时光，我们下个路口见。
1: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

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0: 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1: 水坑池塘远一点，
0: 伙伴落水。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宜昌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我的宜昌客户端同步播出，以下是详细报道。7月3号，市委书记黄健雄指导夷陵区委常委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查白问题检视交流会，并讲授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工作要求，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成效，不断书写新的三峡荣光。会上，夷陵区委常委同志逐一做检视交流发言。黄健雄肯定大家发言坦诚、剖析深刻，提出的整改措施务实具体。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必然要求，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前提，是坚持人民至上、增进民生福祉的现实需要，是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涵养风清气正政治生态的重要保障。要深化学思见悟，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行动自觉。黄健雄指出，夷陵区集城区、山区、坝库区、矿区、景区于一体，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设地、引江补汉工程水源地及输水沿线工程取水口、沿江高铁和沪南高铁交汇地。要以更高站位融入全市发展大局，找准自身工作的切入点、结合点、发力点，当好全市高质量发展排头兵，坚持以实干出政绩，深刻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践要求，把正确政绩观体现到服务保障国家重大战略上，体现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上，体现到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上。体现到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上，坚持为人民出政绩，深刻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价值取向，持续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办量生态颜值、筑牢安全稳定防线上下功夫，扎实做好移民安置、一老一小一特殊等困难群众帮扶、领导包案等工作，全力推进长江排污口整治、污水长网建设和雨污分流改造、临时高综合利用、工程建设树木移植、国土绿化，持续抓好安全生产、地灾防治、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暑期防溺水等工作，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深刻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保障，深化学习教育，强化示范带动，坚持干事创业，做到按规律办事、按规矩做事，确保当期解决问题，长远不留后患。市领导彭海军、肖鹏飞出席会议。
1: 近日，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鸿辉指导枝江市委常委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查白问题检视交流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按照市委工作要求，围绕查白问题进行检视剖析，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明确整改措施，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会上，枝江市委常委同志逐一做检视交流发言。陈鸿辉在总结讲话中指出，此次检视交流会，大家查白问题有深度，剖析根源有准度，整改措施有力度，要深学细悟，进一步筑牢正确政绩观思想根基，全面落实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要求，及时跟进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最新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善于从正反两个方面典型中汲取经验教训。从思想深处厘清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根本问题。陈鸿辉强调，要动真碰硬，以刀刃向内的勇气抓好问题整改，坚持边学习边对照边检视，对查摆出来的问题要动态更新，一人一单、一事一策，推动从解决一个问题向解决一类问题延伸，深入开展新冠不理旧账。纠治统计造假、违规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等集中整治工作，强化跟踪问效，切实让群众可感可急。
2: 要转化成果，以担当实干创造经得起检验的实际，坚决担当好经济大县挑大梁的政治责任，锚定新型工业化主攻方向，坚持以改革破局，以创新开路，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用心用情办好就业、教育、医疗等民生实事，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力冲刺双过半。要以上率下，以严实标准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以管党治党的实际成效保障和推动高质量发展。市领导李昌清出席会议。7月3号，市委退役军人事务和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全体扩大会议举行，市委副书记燕元仪主持会议。会议指出，2025年全市退役军人事务和双拥工作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各成员单位共同努力下，圆满完成年度目标任务。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新时代退役军人和双拥工作的政治属性、战略意义。市退役军人事务和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切实扛起牵头抓总职责，紧扣思想政治引领、服务质效提升、双拥共建深化、合法权益保障等工作重点，上下联动、左右协调，推动各成员单位在典型选树、安置就业等关键领域做实工、求实效。要共同把退役军人接收安置好、服务保障好、教育管理好、作用发挥好、权益维护好，奋力推动工作再上新台阶。市领导贾国文、刘劲松、上官福令出席会议。昨天，副市长王鹏湖一行来到新山县南阳镇调研督导省生态环境保护。

0: 护专项督查交办信访件整改办理及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他强调，对群众反映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要全面排查，厉行厉改，压实责任，举一反三，推动工作落地落实。不久前，安吉酵母入选全国首批跟着品牌去旅行榜单，成为湖北省唯一上榜的品牌体验地。硬核工业遇上沉浸式文旅，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跟随记者镜头走进工厂一线看一看。
1: 日前，一个来自河北的旅行团走进安吉纽特生产园区，在酵母营养科技馆，游客们了解酵母从实验室到餐桌的科技之旅，通过透明工厂亲眼看到产品从投料到包装的自动化全流程。这种工业文旅体验独特又新奇。
2: 来这个安琪公司之前呢，我只知道有酵母，就是只能说发面呢、蒸馒头用哈、真没想到这里边还有这么多的产品，有益生菌呢、有化妆品、蛋白粉。
1: 长期以来，安琪品牌传播多依赖广告投放、媒体宣传等传统模式，消费者知其名不知其质，知其形不知其魂，对其背后的工艺积淀、技术突破与人文底蕴知之甚少。为此，安琪主动敞开园区大门，将智能化生产线打造为实景科普课堂，让游客把听说变成亲见，把浅层品牌认知转化为深度情感认同，让大众在行走间读懂品牌的硬核实力与品牌初心。
3: 立足安琪40年的科研积淀，打破大众对于酵母只能用来发面的认知，普及酵母全维度的营养价值，传递安琪在酵母生物科技的研发及运用成果，以实景体验代替传统的宣传，擦亮湖北本土国货名片。
1: 对安琪自身发展而言，开放生产场景，打造文旅体验，不仅可以更充分利用车间、厂房、基地等存量资产，更能够培育文旅消费新场景，实现品牌价值与产业价值的双重提升。对文旅产业而言，品牌体验地可以精准对接当下消费者追求知识型、体验型旅游的新需求，实现品牌发展与文旅升级的双向奔赴，为文旅消费扩容提质注入新活力。
4: 看到这么干净和自动化的工厂，让我对国货更加的信任和自豪。
1: 敞开工厂大门只是安琪发展工业文旅的起点，为进一步提升游客游览体验，企业还创新推出固定观光主线，搭配分众定制游览方案，面向中老年团队开设健康课堂，面向儿童则安排趣味实验，将工业参观、营养科普等内容纳入旅游供给，不断满足群众多元化高品质文旅需求。眼下酵母营养寻踪之旅年均接待能力约6万人次，
3: 丰富场景体验，新增了我们酵母的膳食体验区及实操的 DIY 工坊，适配研学及康养的需求，拓展跨界联动，串联宜昌本土的旅游及农产资源，打造宜昌山水加酵母工业的精品文旅线路，持续的完善国字号品牌体验地建设，助力宜昌工业文旅的长效发展。
5: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备案2026年农村综合改革相关试点试验项目实施方案第一批的函，作为宜昌首个、全省唯一、全国14个试点县之一，夷陵区五好两宜和美乡村建设试点试验实施方案正式予以备案，将获得中央财政2亿元补助资金支持。五好两宜即规划好、建设好、环境好、经营好、乡风好、宜居宜业。据了解，夷陵区五好两宜和美乡村建设试点位于龙泉镇，统筹整合片区生态、产业、文化等优势资源，实施20个支撑项目，总投资3.23亿元。记者从事农业农村局获悉，截至目前，全市已有湖北采花茶叶等24家企业通过生态低碳茶认证，涉及茶园面积达15850亩，位居全省前列。这意味着未来这些企业产出优质安全茶叶的同时，还能参与农业碳汇交易，获得卖茶叶加卖空气双重收入。据了解，生态低碳茶是我国首个践行双碳战略的农产品，通过生态茶园建设、固碳减排技术应用、专业机构认证，实现生产过程环境友好、化学投入品减湿高效、

0: 茶叶产品优质安全和生态低碳价值有效转化。目前，全省已有82家企业通过生态低碳茶认证，占全国认证总数的40%，居全国第一。近日，宜都高坝洲大桥上部结构主体施工全部完工，顺利实现合龙，转入护栏、安防等附属设施施工阶段，将于今年8月底恢复通车。高坝洲大桥位于省道424高坝线，最初由高坝洲电站为满足电厂建设期间的施工运输而修建。由于该桥原设计标准偏低，使用年限较长，于2023年底列入我省公路桥梁3年消危行动首批加固改造项目。改造施工对大桥结构进行了加固，其荷载等级大幅提升，达到2级公路标准。大桥通车后，将有效促进当地特色农产品运输，带动乡村旅游发展。
1: 近日，宜昌市总工会启动清凉季文体康旅系列活动，为广大职工送上夏日清凉礼包。7月至9月，市总工会将面向职工每周推出一场宜工会一元享活动，包括一元享游泳馆门票、一元享热门景区门票等。市县两级工会将组织超过100场一元包场会工运行活动，服务职工10000人次以上。全市各基层工会广大职工会员及职工子女、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等，均可通过宜工会小程序报名。
2: 感谢收看今天的宜昌新闻，再见。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1: 洞察城市变迁。
2: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光，
3: 乌云背后就是光。
2: 影，
3: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2: 在，
3: 一直在你的耳边。
2: 歌唱，
3: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2: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有哪些歌要放给你听啊？关于母爱的电影我们似乎永远都看不够，所以今天呢，这一张片单和歌单我们要继续去回味。首先要和你来分享这一首歌，这是来自于叶倩文的《珍重》。

天先来说这部影片是《山河故人》，歌曲《珍重》来自叶倩文的演唱。其实在《山河故人》曝光他的影片宣传的片段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呢，怀旧的基调就在那里。所以呢，我们在影片当中听到叶倩文这首《珍重》呢，也是完全在意料之中啊。总有这么一首可以勾起你回忆的歌。涛和父亲开的电器行里，两个顾客试听的 CD 里放出的就是叶倩文这首《珍重》，唯美的乐曲第一次响起，拨动着青春的选择。而张晋生追出去，从顾客手里为涛买下了 CD。 儿子要离家去澳大利亚了，母亲送儿子在路上，在火车上两个人共用一副耳机，听的依然是叶倩文这首《珍重》。中文老师 Mia 在课堂上无意也放了这首粤语歌《珍重》。今天光影在歌唱关于母爱的电影永远看不够。接下来呢，要和你听到的这一首歌，我觉得它可以让你一秒穿越，它也是来自于《山河故人》当中。我们来听这一首《Go West》。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台词小记，影片《追风筝的人》，为你千千万万遍。

正在收听的是光影在歌唱，歌曲来自李治廷的《岁月轻狂》，这是来自影片《岁月神偷》。说实话，我在看这部影片之前，我真的不觉得吴君如可以出演一个母亲的角色。而在这个故事当中呢，她所饰演的母亲是一个温柔的、贤惠的普通妇人，她负责把父亲做的鞋子卖出去，而在母亲的口中就没有办不成的事。买菜、坐公车讨价还价，所有的声音会交织在一起，汇成一首交响曲。在吴君如所饰演的这位母亲的心里，所有的难事都会过去，风雨过后必定就是晴天。正在收听的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这一份片单，关于母爱的电影永远都看不够。电影《鲁冰花》啊，可以说感人至深，伴随着无数的泪水和唏嘘感叹，打动了整整一代人的心。而且在20世纪的90年代初期呢，可以说是风靡一时。来自影片当中的同名主题曲，成为了歌颂母爱的经典名曲。但是今天呢，我想放给你听的这首歌，这是来自于旅行团乐队，在乐队的夏天当中现场演绎这首《鲁冰花》。

孩子小记，影片《爱乐之城》。一次小小的偶遇，可能就是你苦候良久的邂逅。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这阶段呢，我先来放给你听的这一首歌，名字叫做 Life is Beautiful，来自于一部电影，我来推荐给你。今天要提到的一部叫做《姐姐的守护者》，它是来自于2009年的一部美国电影。故事讲的是什么呢？一家四口亲情的故事。妹妹的降生啊，完全是因为要去拯救姐姐，要通过妹妹的骨髓去拯救姐姐。可是妹妹慢慢长大之后呢，她拒绝了父母的请求。那这故事该怎么样去发展，我推荐给你来看一看，叫做《姐姐的守护者》。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也是来自于影片当中。应该说《姐姐的守护者》呢，它是一部主打亲情的故事片，但是又不仅仅局限在亲情这一块。而且呢，我已经稍稍剧透了整个故事脉络，但是它并不是一部悲伤的电影，其实是很有爱的。导演呢，希望拍摄制作这样一部电影，并不是说希望观众真的去流下眼泪，而是让观众真的去懂得生活到底还是美好的。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台词小记，影片《楚门的世界》。如果再也不能见到你，祝你早安、午安、晚安。

甜甜的歌 I Have a Dream。 妈妈咪呀，这个影片不用再多说了，这个妈妈是非常的活泼跟诙谐的，尽管她在年轻的时候犯了不少糊涂，但是呢，当你走进她的生活，了解她的故事之后呢，你真的不忍心吐槽她。当然来自影片当中了，也是跟这一部音乐剧和这个电影分割不开的阿巴乐队有很多经典代表作。那今天任性环节想听就听，我们听到这首歌其实原唱是来自于阿巴乐队，但今天要放给你听的这是剧中的主演 Amanda， 她来演唱这首 Give Me Give Me Give Me。

台词小记，影片房间，没有人可以独自坚强，是我们每个人使彼此变得更坚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4: 站在十字路口，
3: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4: 再不走

0: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1: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你，哪怕现在过在
0: 在沙发
1: 是我想要的生活，
0: 想一夜前途，
2: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0: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3: 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0: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我们先来说这样几个生活场景，在这些场景当中，哪一种情况是最容易让你瞬间生气的呢？第一个生活场景是别人动了你摆好的东西。第二个是聊天的时候对方一直敷衍不走心。第三是安排好的事情被突然打乱。第四个生活场景是自己忙得焦头烂额，身边的人也不搭把手。第五个生活场景，不小心犯些小的失误，比如忘带东西，打翻水杯。最后一个场景是说不上来，但就是莫名其妙容易炸。在生活当中，我们可能确实经常会因为这样那样的一些小事去生气，一时忍不住就情绪大爆发，等冷静下来之后又会后悔，哎呀，当时怎么就那么大动肝火呢？其实当你生气的时候，真正让你生气的并不是那件小事本身，而是它破坏了你心中预设的完美节奏。生活本来就是由一桩桩的琐事组成的，难免有些瞬间会让你忍不住生起气来。今晚就帮助大家来找一找坏情绪的来由，试着在不完美的成长里与自己和解。

很多人生气不是因为事情有多大，而是火大的情绪。就像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过这样的时刻，爸妈知道你不爱吃牛肉，但却还是执意的给你夹了一大筷子，让你瞬间就没有了胃口，忍不住皱起眉头。朋友约着说一起吃饭，临时有事来不了了，你告诉自己没有关系，但是心里还是莫名的会有点不高兴。就连自己出门忘了带伞，被突如其来的小雨淋湿了，也会忍不住烦躁，生自己的一通气。还有的时候你自己也说不明白到底为什么生气，反正就是不自在，不受控制的坏情绪其实在悄悄地提醒你该停下来了，好好的关心一下自己。有人说，能让我不开心的事从来都不是小事，细想一下这句话真的没错。生气并不是矫情，而是流露，流露你被忽略的情绪缺口，需求没被看见的难过。换句话说，所谓的不值得生气的事，背后都有不被看见的情绪。你会因为伴侣忘了你的生日而生气，这不是小气，是你渴望被偏爱，被铭记。你因为家人忽略你的意见而生气，这也不是强势，是你希望被尊重，被认可。你因为自己不小心打翻水杯而生气，这也不是暴躁，是你积压了太多的压力，终会因为某一次小的意外而崩溃。这样看来，没必要一味地责备爱生气的自己。你生气只是因为心底的那个缺口一直没有被填满，而某一刻的场景刚好戳中了你，你才瞬间忍不住爆发了。

0: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晚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说一说以下的哪些情况是最容易让你生气的，我们给到大家了五六个选项啊，每个选项可能都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有会经历到的。我有看在朋友圈当中有朋友留言，很多朋友留言都是 C， 都说是安排好的事情被突然打乱。就像是在节目一开始说到的一样，很明显安排好的事情被打乱，是很明显的一种秩序感被破坏的状态，而这种状态真的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不太好的情绪。而事实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真的总是会因为这样那样的一些小事去生气，然后一时忍不住就会情绪大爆发，等冷静下来之后又会后悔说为什么当初就要那么大动肝火呢。就像我们刚才说的，生气真的不一定是因为那一件小事本身，就是因为它破坏了你心中预设的完美的节奏。当然如果你总是纠结怎么样才能不因为小事生气，怎么才能变成一个温柔平和的人，那我建议你先弄清楚自己在意的到底是什么，缺少的又是什么。就像是我们刚才说的，很多时候因为小事生气，不是说你不好，不是你暴躁，是因为你太在意，太渴望被爱、被尊重、被理解。所以允许自己有情绪，允许自己偶尔通过生气暴露内心的脆弱和敏感，这才是对自己真正的接纳。而这一步真的很关键，当你允许自己偶尔的失序，你也就允许了自己拥有更多的从容和自由的空间。你可以成为多元化的大人，因为生气也是你和生活碰撞的一种方式。当然我也看到有朋友在留言说，好像感觉以上的问题都不会让自己生气了，因为有太多的事把性子磨得已经差不多了。如果真的这些事情已经没有办法调动你的情绪，会让你变得很平和了，我觉得你也是蛮厉害的人。当然在这里首先我绝对不赞成的就是独自生闷气，睡不着内耗，这种状态很容易让自己难过的雪上加霜。其次就是对于那些惹你生气的人，最好的方法就是不是忍也不是吵，而是学会好好的表达，不用为了维持所谓的关系闪烁其词，或者是吵了半天都在宣泄情绪，事实上都是无效的沟通。简单来说就是迅速坦诚直接地说出自己真实的感受，比如说伴侣忘了给你带东西，不要生气，不要生闷气，更不要冷战，要告诉对方你忘了带我反复叮嘱的东西，我感到生气，

因为我觉得你没有放在心上。这样做既能够让对方更快速明了你生气的点，也能够让自己的委屈得到释放。所以不内耗才是对自己最温柔的表达，而主动的表达才是解决矛盾的关键所在。

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到了生活中的哪些场景会让你突然下很生气，会影响到你的情绪呢？有看到很多朋友在留言在回复，各位可以继续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把自己的经历自己的感受来分享一下，也可以在朋友圈当中跟我们共同来分享。 那昨天的节目当中有朋友在视频直播间说想要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这首歌曲，然后我在想有没有可能大家想听的是我们这个节目片头里的那首所谓的主题曲呢？而这首歌曲事实上是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的插曲，它的歌名呢叫做 全世界谁倾听你，是由歌手林宥嘉演唱的。而听这首歌，我想用电影当中的一段经典的开场白来开启这段旋律。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

0: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1: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有的故事结束了，
1: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0: 还有的故事，
1: 我也想要像你
0: 正在发生，
1: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晚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到了在生活当中可能会让我们突然下有情绪或者说是爆发的这样的一些生活场景或者瞬间。其实除了一些事，可能还有一些人是我们在生活当中难免会遇到的，遇到一些让自己不舒服的人。那么碰到这样的人要怎么办呢？我在网上看到一个说法，说真正高明的方式其实是一种物理学智慧，叫做降伤。这个伤是一个火字旁，一个商业的伤。伤这个概念是来自热力学，用来衡量一个系统的混乱程度。一个系统越混乱，伤值就越高，而越有序，伤值就越低。而有心理学家把这个概念引入到了心理学当中，提出了精神伤。他发现我们的大脑天生喜欢的是秩序，但是外界的信息却像是万马奔腾一样不断地涌入大脑，尤其是那些讨厌的人和烦心的事儿，就像往你平静的心湖里扔了一块石头，激起层层负面情绪的涟漪。而当你过度地去关注那个讨厌的人的时候，你的内心就会进入到一种熵增的状态，混乱、焦虑、失序。这个时候你的注意力会不断地被消耗，情绪会被反复地拉扯，工作效率也会因此而下降，甚至会影响到你正常的吃饭、正常的睡觉。所以所谓的降伤就是减少与对方的能量交换，让关系回归到一种低关联、低消耗的状态当中。而降伤其实并不是消极的逃避，而是主动的秩序重建。那降伤的第一步就是刻意的不要去注意，不要去琢磨说他说了什么样的话，更不要去猜测他背后有什么样的动机，不再跟朋友反复的吐槽他的奇葩行为。人的意识很多时候就像水流一样，如果任由无数的念头四处乱窜，内心就会一片的混乱，伤值就会居高不下。而如果能够把意识引导到一个方向，专注于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上，那么内心就会恢复安宁和秩序。所以最高级的忽视不是咬牙切齿地告诉他我不理他，而是他真的不再占据你心里的内存。当你专注于手头的工作，沉浸于一本好书，或者是全身心地投入运动时，那些讨厌的人其实已经在你的世界里淡出了。
1: 西装有点皱就算了，眼妆有点花就算了，

很多时候我们讨厌一个人，会因为觉得说他怎么能这样，他凭什么这个样子。但是这种想法的背后其实隐含着一个逻辑，就是我们在试图让他符合我们的期待。有位心理学家提出过一个很有用的概念，叫做客体分离。他说，人际矛盾的根源往往是对他人课题的妄加干涉。那个同事不负责任，其实那是他工作态度的问题，这是他的课题。那个亲戚说话难听，那是他教养的问题，这也是他的课题。而你因为他们的行为而愤怒，而内耗睡不着觉，这就成了你的课题。我们刚才说降商，降商的过程呢，就是清晰地划清这条界限，谁承担后果就是谁的课题。那个总是推卸责任的同事，迟早会因为能力问题失去别人的信任，他会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后果。而你要做的是专注于自己的工作成长，不被他的问题拖下水。那个习惯性贬低你的朋友，他的言语暴露的是自己的狭隘和刻薄，他会为自己的言行承担后果。而你要做的是保持距离，不让他的负面能量侵蚀你的自信。成长的过程就是不断地从环境当中汲取秩序，对抗混乱的过程。把别人的课题交还给别人，你的内心才能够恢复清静。

0: 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如果说一个人持续让你感到不舒服不舒适，如果那个环境每天都在消耗你，那么最彻底我们刚才说到的降伤的方式就是离开。很多人之所以会在一段糟糕的关系或者环境当中苦苦的挣扎，是因为觉得走了就认输了，或者说再忍忍就会好。但实际上长期处在高伤状态，不断的被消耗，不断的陷入负面情绪，是对生命力巨大的浪费。离开消耗你的人不是逃避，而是把能量收回给自己。说到底，降伤的核心不是改变别人，而是安顿自己。我们无法控制谁会出现在生命当中，也没有办法改变那些讨厌的人的行为方式，但是我们可以控制自己关注什么，在意什么，把能量投向哪里。在生活中，我们需要学会如何和喜欢的人相处，但更需要学会如何远离那些消耗你的人。所以真的，如果遇到了自己不喜欢的人，不用翻脸，不用撕扯，甚至不用多说一句话，你只需要转过身去过好自己的人生。当我们活得越来越通透，越来越丰盈，那些曾经让我们不舒服的人和事，可能早都已经够不着咱们的衣角了。

昨天在下了直播之后，有朋友给我发微信说，最近总是被焦虑缠上，心里总觉得不踏实。我就和这位朋友说，你是不是可以换个角度去看，你会焦虑是因为你心里有在乎，你有所在乎的事儿，所在乎的人，而有所在乎恰恰是因为你正在鲜活热烈地活着。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说我们的全部都是由爱构筑的，我们的喜好里藏着身边人的喜好，我们所擅长的事物里藏着他人对我们灌注的爱，我们一路所学会的成长和担当，大多也是来自旁人的教导和成全。我们终其一生都在被爱悄悄地照亮，而正是这些细碎的善意和爱意，一点点地托举着我们，让我们在脆弱的时候有依靠，在退缩的时候有一个勇气，在普通的日子里活成闪闪发光的日子。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感谢收听。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咯，咱们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从现在开始呢，有娃家庭已经要开始筹划七月和八月要带孩子开展一场什么样的暑期旅行了。而在目的地方面呢，今天说到的这座城市应该很具代表性。
9: 有些目的地呢，它适合这个月份去，是因为它足够能够避暑。而有些目的地呢，你适合暑期去，是因为它足够有历史。在亲子旅行这方面，好像有历史的古都向来都是爸爸妈妈们在长假当中想要选择带孩子们去领略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之一。所以今天我们在环球旅行家当中，
8: 袁一想要给大家推荐的这座具有古都气质的城市叫做南京。南京说起来，它作为一座城市标签足够的多，它是六朝古都，它是文学之都，它被称作鸭都，对，鸭子的鸭，也叫做徽京。其实这些标签你细看每个都对，但好像每个都不全。尤其是最近啊，因为苏超这个话题和赛事又让南京频频出圈。去年的苏超呢，就让全国人民了解到了所谓比赛第一，友谊第十四，这个江苏精神哈，加引号的。而南京这座城市也是因为在去年苏超过程当中发布了这样一篇标题叫做比赛第一，友谊第十四的话题而引爆了全网，也带动了整个苏超的赛事一夜出圈，掀起了全民的狂欢。那今年呢，各大城市依然又开始卷资源卷人脉去参与到苏超的比赛当中。而南京这座城市呢，在今年的苏超的进行中呢，没有请明星，也没有通过宏大的场面来造势，而是凭借和网友一起玩梗，全程花式应援，频频出圈。上一届的梗呢，可能很多人都还记得，说南京在南通第89分钟被头球绝杀，痛失了南哥的称号。从此各路男字辈反王就纷纷下场了，什么冠南、代南，无锡的南长街都出来了，标题叫做我们只认识一个南哥，那就是哪儿哪儿哪儿，反正不是南京。这也就导致了呢，一度到底谁是唯一真南哥这个问题至今都没有任何的标准答案。为什么今天要拿苏超这个话题作为一个由头来给大家推荐南京？像今年苏超刚开赛的时候呢，结果其实全部都在预期以外。去年的苏超三甲，泰州、南通和南京首轮成绩全部反转啊，都是零进球。于是呢，网友们就灵机一动，南通队获封小灵通，泰州就被调侃不太灵，而南京呢就直接化身南京灵。好巧不巧，南京队首场对战宿迁，宿迁队官宣霸王归来，南京队这边呢也急了，赛前就官宣给南京队做了一只鸭子，取名叫南京灵。但后来呢，为了能够给自己的队伍加油呐喊助威应援，又把南京灵这个吉祥物呢改成了南京营，想要用谐音梗去开启应援。这个南京营这只鸭子啊，赛前跑遍了南京的鸡鸣寺、玄武湖、紫金山等等的地方，所到之处都和南京队的球迷一起在场外高喊南京破零啊，还怒摔两个鸭蛋以示一定要赢球。 结果呢，南京队真的就在南京岭改名为南京营之后，主场迎战常州队，用2-1拿下了首胜。不多不少，刚好，哎，他就进了两颗球，跟那个吉祥物鸭子扔的鸭蛋，它是数量是完全吻合的。到了5月30号的时候，南京无锡双方城市备战之余呢，依然不忘玩一些梗。拿什么玩梗呢？拿各自城市的咸甜美食作为代表。那南京呢，就拿无锡的水蜜桃来说事儿了，而无锡呢，则是拿南京的盐水鸭说事儿。就在大家还以为水蜜桃和盐水鸭还能玩出更多新梗的时候，南京的大报恩塔为苏超点亮了。不管是游客还是市民，都可以通过支付软件的 APP 碰一碰，点亮这座大报恩寺，让这座塔上闪现出球场有对手，南京无外人的苏超 slogan。我在看到成千上万的游客和本地居民用手机点亮了大报恩寺以及上面出现的这一行字儿之后，我才恍然大悟，为什么南京被人们称作是博爱。

0: 都精彩，稍后继续。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当别的城市还在讨论比赛谁输谁赢的时候，南京可能真的已经领先的把苏超踢进了消费的主场。这么一个具有广泛消费场景同时又很博爱的城市，接下来袁一真真正正想要带领你们去打开它的方式是通过一套很不错的书籍，特别适合爸爸妈妈们在带孩子们开启暑期旅行之前去做一个预习，甚至是在旅行之后作为复盘，或者带上它一起踏上旅途。
8: 这个系列的名字叫做《中国奇妙游》，是来自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的一套绘本丛书，而它其中呢分列出了不同的城市。今天我们就想带着大家去《中国奇妙游》当中的南京这本书看一看，去到南京这座城市我们有哪些可以选择的旅游目的地。那当然要欢迎出这本书的，首先是丛书的编辑，我们要欢迎一下小西，请小西做个自我介绍。
9: Hello， 大家好，我是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的策划编辑吴小西。然后我们现在今天想讲述的这个书呢，是我们的《中国奇妙游》系列丛书中的《南京分册》。然后这个《南京分册》呢，是我们精心设计的一个故事，一会儿会跟大家再继续介绍，我就不多占用时间啦。
8: 好的，先不剧透哈。那接下来要请出这一位呢，就是专门给大朋友小朋友们来呈现《中国奇妙游》当中南京分册中内容的作者了，我们来欢迎一下黄玲。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玲。当时我们在参与这本书制作的时候，我还是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的研究生，现在已经在

在那个规划行相关行业的那个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工作了。之所以当时能够参与到南京分测的这样一个制作，是因为我本科，是在东南大学就读。

0: 住无锡人，而我姥姥家，我的姥姥和三个姨，也就是我妈妈的姐妹们、亲姐妹们，她们都定居在南京，所以南京对于我儿时的记忆，除了是我。祖籍所在省会城市以外，更重要的是，我每一个暑假都会去我南京姥姥家。所以南京带给我的很多在童年当中的印象，包括有我姥姥家楼下的秋千，有姥姥家小区里面做的好吃的，那个奶黄包，包括有南京的咸水鸭，还有南京的鸭血粉丝汤，包括南京到现在我都会有点诟病它的，就是红绿灯非常的多。它很少有高架桥这样的快速路，在城市当中通行，可能你需要花费比较多的时间成本等等。但是我刚才说到我儿时记忆当中的南京，就是美食这件事情，我发现它是夹在中国奇妙游南京分册扉页里手绘纸张的一个主要内容。我想问问小西和黄玲，这个主意是你们谁的一个想法？因为我知道这套书里面其实每一个城市的绘本里面都有一页是活页，可以给小朋友们拿来彩绘和涂色用的。偏偏南京这一页的涂色页，就全是吃的，是为什么？
1: 就是我来回答一下吧，就是
0: 好，小
1: 你
0: 西。
1: 竟然能发现，就是中间的这么一个巧思，我也感觉挺惊喜的。因为首先啊，就是我们所有的书嘛，一般出的时候它都是有一定的体例在的，比如说每本书一共是多少页是定好的，然后但是我们可能在制作的过程中可能会多出，就是做一个富余量，比如说文本量啊，或者是图画量可能会比。就是实际出版的会多做一些，因为有可能会有一些删减。然后这一个分页呢，就是我们最后可能在南京里面，当时不太有这个体量放进去的这么一页了。但是它非常的重要，因为我其实跟你差不多，就是我去南京，不像你可能就是一到假期可能就过去待着，就是记忆比较多。我是去那边旅游过2次，然后但是我对那边很深刻的记忆就是两方面嘛，一方面是它的历史文化的这方面的记忆，有很多积淀。然后另外一方面也是它关于美食方面的记忆，南京好吃的东西太多了。然后在制作这个分册的时候，我们就想说给小朋友去的时候，大家都很喜欢涂这个涂色卡嘛。然后我就想着说，那我们这里有特别的一页，就是花了很多美食，然后这一页一定要特意的展示出来。然后不仅是我们在书里面有一个单独的一个小的页，然后也在这个涂色里面，就是更多的进行一个展示。然后可能小朋友去玩呢，或者是在南京本地长大的小朋友呀，他自己在品尝这些美食的过程中，他应该也是有一个很深的印象的。然后又通过这个涂色卡的形式，然后来加深他的印象。我记得上面有很多很多好吃的，就我特别喜欢，就是金陵鸭还是什么的，
0: 盐
1: 然后，
0: 水鸭是有的，我看到已经切好码成盘儿的。
1: 对
0: 因为
1: 对对
0: 盐
1: 对对对。
0: 水鸭其实它很重要的一步是它切完以后它是卤过的，但其实你空口吃也行，但几乎旁边都会放一小碟儿的蘸料，那个蘸料呢就有点像酱油碟儿吧，大概是这种酱油里面可能会滴那么一两滴麻油、芝麻油这种。啊，可能会配点小葱花，然后每一块盐水鸭，你可以蘸着这个蘸料，然后再吃。
1: 对对
2: 对的，
1: 对，哎，
2: 就像刚才两位老师说的，就是在南京有一句话叫"没有一只鸭子能够活着走出南京"，所以，
0: 对，关于鸭子的很多做法。
2: 对，有各种，比如说南京烤鸭、鸭血粉丝，然后热炉烤鸭，还有刚刚说的盐水鸭，就是有各种丰富的做法。
0: 对对
2: 然
0: 对。
2: 后。大家也都说南京人最好吃的鸭子永远是在居民楼楼下的那一家，
0: 这就
2: 所
0: 可
2: 以
0: 能没
2: 当时，
0: 有门脸儿，没有门头，但是
2: 对
0: 它
2: 对
0: 就
2: 对，
0: 是距离百年老店，可能也就是差那么一两年的时间了。所以我觉得很神奇的一点是，其他的中国奇妙游的其他城市中间的这个涂色卡，可能小朋友们在前期去做完自己的涂色以后，能拿着它去到这个目的地去找寻一些具体的位置。但是南京的这一页彩绘图呢，是涂完了以后，你就得到南京去挨家挨户的找相对应的好吃的，去找门店了。这是南京可能留给不管是这个策划编辑吴曦也好，小曦也好，或者是我们的作者黄玲也好，包括你们的策划团队也好，整体的一个初印象。 那我看到这个彩

0: 绘图上头的这个山体，包括我翻开书的第一页，刚才小溪也有提到说这本书里面其实是串联出了一个故事的，但第一页其实讲到的就是关于南京的明城墙和玄武湖。我相信这个彩绘图上面的这个山体应该就是南京的紫金山，如果没猜错的话。
1: 是的，南京这个城市有最大一个特点，就是山水成林，融于一体。它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山，不仅有紫金山，大家熟悉的紫金山，然后中山、梅花山、牛首山、栖霞山、汤山等等，所以这个后面的这个山是这个城市一个重要的标志，也是一大城市特色吧。
0: 哦，这真的是，因为如果你不在，你没有说这么多山的名字之前，我是不清楚说南京有这么多山的。它虽然达不到说像重庆那样是个山城，但是其实它的山体并不少。但是呢，南方城市是不是就有一个比较一致的这个特点，就是说它山也许很多，但它海拔其实并没有多高。
1: 是的，就是南京的山不属于那种险峻型的，更像是丘陵起伏的，所以它很适合亲子去徒步爬山。
0: 嗯，那来先跟我们说一说，在这本《中国奇妙游》的南京分册当中，你们设计和规划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去串出这一整本书，带着大读者小读者们一起去认识南京这座古都呢？
2: 我可以说一下，就是先介绍一下这个书。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们这套书就是就分成了不同的团队，然后来进行创作。然后南京的团队呢，给我的印象非常的深刻，就是每位同学，然后包括老师都非常的认真。当时他们其实有做很详细的 PPT， 然后上面有说到他们对南京的一些印象，比如说他们就是有一些印象派的感觉啊，就比如说他们想让这个南京的绘画的风格可能是比较偏国风的，然后里面是有一些山水，然后他们还希望这个的设定它有一些金灿灿的感觉，就是最后我们也就是尽可能的把这些内容一一的实现嘛。然后这个故事的脉络呢，其实是讲述了南京的一只小松鼠宁宁，然后它在正月爬城头的时候跟家里人走丢了，然后这时候呢，南京的它的一个很重要的神兽辟邪就出现了之后呢，它就带着这个宁宁找家。我们这个故事是设计的非常的巧妙的，就是可能一开始说宁宁说啊，我家附近可能有水，然后辟邪就可能带他到了什么什么地方，然后宁宁又说啊，这个地方虽然说确实是有水，但是我们家旁边的水应该是比较也不是汹涌吧，就是旁边的水流应该没有这么的弱，然后可能辟邪就根据宁宁话语中的一些线索，就是带他去了不同的地方，然后最后我们把这些景点都一一的串联了起来，就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然后里面串联的呢，比如说大家耳熟能详的南京总统府啊、明孝陵啊，然后包括还有
1: 秦淮河，
2: 对对对对对，一下失忆了，
1: 中山码头。
2: 对对对对，就是这些，就是比较大家可能去了之后都会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些地方，我们都尽力的把它给串联在了其中。然后最后的话呢，还会有一个宁宁跟辟邪的这么一个回顾，他就是说谢谢辟邪带我见识了这么多地方，然后我就更深刻的认识了南京。所以其实我在看完作者写完这个故事，然后包括这个书出版了之后，我对南京也是有了更深的一个理解，因为可能之前的旅游嘛，都是比较走马观花型的，然后不太去了解它背后的这么一些故事，但是通过这个书呢，可能会了解得更深刻一些吧。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是丹青，今天呢，我们重点来关注入职体检的代检乱象，只要交钱都能办。入职体检是用人单位招聘和人才录用的最后一道门槛，那一些求职者是乙肝病毒感染者，因为用人单位强制体检，那不得已他就找人代替体检，于是所谓的体检的代检机构就应运而生了，收费从几百元到数万元不等，还声称通不过就退费。那么代检的黑色产业链都包括哪些呢？可能会涉嫌怎样的刑事犯罪呢？找人代检入职以后达成的劳动合同有效吗？代检能否像替考一样受到刑法的规制呢？稍后我们请嘉宾来进行分析。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篡改国歌歌词影响恶劣，一男子被处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和标志，一切公民和组织都应当尊重国歌，维护国歌的尊严。对于挑战法律底线、违反公序良俗的行为，公安机关将坚决依法打击。警方接报警说，有人在微信群里面发布篡改国歌歌词。经查，一位陈某，他对社区公示的停车方案、停车收费方案不满，在小区的业主群里面鼓动其他业主抵制物业公司入住小区，故意篡改了国歌歌词，并且发表在了微信群里，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陈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警告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第15条规定，在公共场合故意篡改国歌歌词曲谱，以歪曲贬损方式奏唱国歌，或者以其他方式侮辱国歌的，由公安机关处以警告或15日以下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惊呆了，夫妻合伙诈骗了亲友3200多万，涉案流水高达4.32亿元。警方接到了黄女士报警，说将钱借给了同学的丈夫季某，到了约定还款时间，对方突然失联了。民警根据线索将季某和陈某抓获，这二人是夫妻。2017年年初，他们俩从银行辞职，注册了假的金融投资公司。警方介绍，进行投资的主要是夫妻二人的亲戚朋友、同学同事等等，以及他们推荐过来的人。这二人承诺说每年收益率在10%到18%，实际上这些款项都没有用于投资理财，而是被二人用于还债和个人挥霍了。据报道，2017年以来，夫妻俩共诈骗了3200多万元，涉案的资金流水高达4.32亿元。案发后，民警通过多种渠道、多方工作，为投资者追回的受损资金达250多万元。下面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体检还有枪手吗？这个代检要承担怎么样的法律责任呢？入职体检是用人单位招聘人才录用的最后一道门槛，一些入职体检的代检机构在网上颇为活跃，这些机构提供各式的所谓套餐，有代替抽血、办健康证、直接出体检报告等等，收费是从几百到数万元不等，并声称通不过就退费。寻求代检的求职者大部分是乙肝病毒感染者，因为用人单位违规强制体检，不得已就找人来替他们进行体检。记者和一家代检机构取得联系，工作人员介绍说，只有针对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的全套代检套餐，打包价是28000元，分体检前后两次交清。如果担心安全性，可以先选择去体检，等通过后再一次性交38000元。点开了一家代检机构网页，记者注意到，这个机构成立于2004年，成功案例多达14000多例。其实呢，代检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然而从代检人群逐渐庞大并且形成了黑色产业链的情况来看，显然是意味着它在某些时候是一种刚需了。从代检的业务宣传范围来看，最大目标群体是入职体检、健康证体检、事业单位的公务员体检这三大类。由此可见， 求职就业的体检是造就了这个黑色产业链的最主要原因。在这个产业链上，组织代检的机构、代检的所谓枪手以及寻找代检者要承担哪些法律责任呢？这个代检入刑法啊，是否可行？另外，国家体检机构和用人单位采取哪些措施可以消除这个顽疾呢？今天我们嘉宾是来自北京海淀法院的秦鹏博法官。你好，秦法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这个入职代检后来达成了劳动合同了，这个合同有效吗？
1: 入职代检达成的劳动合同是无效的。入职体检呢是企业等组织机构啊招聘员工的常见流程。也是企业掌握员工身体状况啊进行人岗匹配的重要手段。为了达到隐瞒身体患病的目的啊，常常有寻找枪手代检的情况。然而代检通过入职体检的会影响员工与企业之间劳动合同的效力。
3: 那请秦法官给我们举个案例好吗？
1: 好的。肖先生啊发现自己患有尘肺病后啊，采用欺诈的手段请人冒名代替体检骗取健康证明。后来呢一家煤炭公司与其建立了劳动关系，而煤炭公司发现上述情况后啊，随即与肖先生协商解除劳动关系。肖先生承认啊，请人冒名代替体检进入了煤炭公司工作，就是为了索赔。他所患疾病啊，不是在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形成的。因此啊，煤炭公司无需向肖先生啊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及职业病诊断费用。
3: 那么相关的法律是如何规定的呢？
1: 其中主要涉及到了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等法规啊。用人单位有权了解劳动者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基本情况啊，劳动者应当如实说明。劳动合同法第26条规定了，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啊，使对方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签订了劳动合同的，该劳动合同无效。上述案例中呢啊，肖先生参加职业病上岗前的体检时啊，请他人代检而形成了虚假的体检结果，故意向单位啊隐瞒其真实的身体健康状况，使单位在被代检结果欺骗的情况下与肖先生签订了这个劳动合同书。因此啊，双方订立的劳动合同啊是无效的。而根据劳动法的相关规定呢，无效的劳动合同啊从订立的开始就没有法律约束力。无效劳动合同就是指所订立劳动合同不符合法定条件，不能发生当事人预期的法律后果的劳动合同。因此啊，劳动合同无效后啊，双方当事人均不能根据这个劳动合同的约定啊向对方主张权利。劳动合同无效而员工已经提供了劳务的，双方系劳务关系，员工取得的它叫劳务报酬，对，因此啊，求职者需要秉持这种诚实守信的态度对待健康体检，就业促进法第30条也规定了，用人单位招用人员时啊，不得以传染病、病源携带者为由拒绝录用，如果招聘公司将法定标准外的体检项目纳入考核范围，求职者应当运用法律的武器维护啊自身的权利，而非用违法的手段呢去满足这些不合理的要求。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来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这个体检所谓代检的黑色产业链的链条都具体会包括哪些个详细的角色，它有可能涉嫌怎么样一个刑事犯罪吗？
1: 我们常见的这些链条它包括了发布信息、寻找枪手、寻找买家及伪造变造证件等多个环节。行为人可能被追究这些伪造变造买卖身份证件罪。代人体检啊，它是一种作弊和欺骗行为，还可能涉嫌欺诈、非法经营罪。代检一旦被发现，获得的体检报告不仅无效，代检双方涉嫌违法，会受到法律制裁。代检中的一些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他不负责任及失职渎职等行为啊，也可能被追究。
3: 所以这个行为不是我们所说的行政处罚呀、警告、罚款之类，他可能是要面临坐牢的。
1: 对，
3: 是刑事责任的后果，非常严重的。请法官再给我们举个案例。
1: 在2019年的时候啊，小宋和小冯参加了当年的教育系统公开招聘教师考试，并通过了笔试。小宋和小冯二人啊，因为身体原因啊，担心这个体检过不了。于是啊，通过贴吧，就百度贴吧搜索的方式，准备找人代替体检。小张呢就出现了。他为了非法获利啊， 同意代替小宋和小峰前往市人才中心组织的体检活动。啊，小张通过办假证啊，小广告上的联系方式啊，啊，为小宋和小峰伪造了居民身份证。
4: 嗯，
1: 啊，小张持这些假的居民身份证冒充小宋和小峰代替体检，这个时候啊就被工作人员发现了，并且报了警。
4: 嗯，
1: 小张被公安机关抓获后啊，经法院审理后认为，啊，小张的行为啊，构成伪造身份证件罪啊，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
3: 嗯，这也成了那种替考的枪手的感觉了。
1: 对，是的，是的。
3: 那么这个代检还会引发哪些别的犯罪吗？
1: 代检行业啊存在的其他乱象还有敲诈。
3: 嗯，
1: 很多代检体检公司啊，向顾客介绍时啊，
3: 嗯，
1: 就说哎，我只收1000块钱。
3: 嗯，
1: 但实际上代检后啊，枪手或者组织者啊，就可能要3-5千甚至上万元。
3: 嗯，
1: 如果顾客不给，便会向医院举报，甚至他会威胁向顾客所求职的单位进行举报。嗯嗯，这种情况下又会涉及敲诈勒索罪。
3: 嗯，有这样一个案例啊，因为代检，一名看守所的所长竟然成为了阶下囚。我们请法官把这个案例介绍一下。
1: 啊，是的，我们常见的代检啊，它不仅会扰乱求职考试的秩序，还会导致不符合暂予监外执行条件的罪犯啊被暂予监外执行。
3: 嗯，
1: 啊，黄某在担任看守所所长期间啊，接受他人请托，为吴某等人在出所体检鉴定过程中啊，利用他人代替体检，制作了假的鉴定报告提供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导致啊不符合暂予监外执行条件的罪犯被暂予监外执行。
3: 嗯，
1: 啊，黄某的行为啊，已构成了受贿罪和徇私舞弊暂予监外执行罪啊。
3: 嗯，
1: 法院予以数罪并罚，予以刑罚。
3: 嗯嗯，这个代检还有哪些高发的领域吗？
1: 我们常见的还有驾驶员资格考试和换证业务，也是代检这个虚假体检的发生的高发领域。
3: 嗯，
1: 为了帮助他人尽快办理驾驶证换证业务啊，体检中心的小刘啊，伙同有一名辅警啊，小王出具了900多份的虚假体检报告。
3: 嗯，
1: 用于小王为900多名驾驶员办理驾驶证换证业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啊，小刘伙同受国家机关委托从事公务的国家工作人员，
3: 嗯，
1: 接受请托为他人办理换证业务，出具虚假的体检报告，收受贿赂，数额较大，构成了受贿罪。
3: 嗯，那么目前是否有代检枪手或代检机构啊，单纯是因为组织代替他人体检给予刑事处罚这样的案例呢？
1: 在做节目之前啊，我们也通过裁判文书网进行了关键词检索，
3: 嗯，
1: 尚未发现有关代检枪手及代检机构单纯因组织代替他人体检给予刑事处罚的案例。
3: 嗯，
1: 这也揭示了对代检实施者及组织啊进行刑事处罚的困境。
3: 困境，嗯，
1: 啊，对，这里举一个代替考试罪、组织考试作弊罪的案件为例啊，互相对比一下就能发现。2016年的时候啊，李某通过朋友啊认识了开驾校的林某。李某呢将身份证啊寄给了这个林某。
3: 嗯，
1: 林某在驾校帮李某啊报了名。李某科目一啊多次考试不合格。
3: 嗯，
1: 啊，这个林某啊便联系了周某，以每科200元的好处费啊，让这周某啊代替李某进行驾驶员考试。这林某带周某啊在医院以李某的名义进行体检后啊，周某代替李某啊顺利通过了前3科的考试。
3: 嗯，
1: 在2017年进行科目四考试的时候啊，这监考的交警啊核实李某身份证及档案时，发现参加考试周某相貌跟李某完全是不一样的。
3: 嗯，
1: 被交警当场抓获。经过法院审理后认为呢，周某持他人身份证代替他人参加国家规定的考试，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84条规定啊，以代替考试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判处周某，单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啊。李某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啊，组织作弊，其行为构成组织考试作弊罪啊，判处单处罚金人民币6000元。
3: 嗯，那如果说周某和李某只是单纯的帮助李某通过了体检，那还构成刑事犯罪吗？
1: 在2015年11月1号实施的刑法修正案9正式将代替考试罪列入行为啊入刑。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的行为，将受到法律的制裁。作为典型的对象犯，刑法同时啊处罚这个考生和枪手双方行为人。
3: 对，
1: 且定罪和法定刑啊都是相同的。
3: 那如果说这个代检能够像替考行为一样受到刑法的规制，那么体检的秩序啊是不是将受到极大的保护呢？您认为？
1: 是的，但是啊这涉及体检是否包含在考试之内的刑法解释学问题以及体检的类型问题啊。
3: 嗯，
1: 首先呢， 代替考试罪构成要件的限定条件之一啊，便是法律规定的
3: 国家考试。
1: 对，我们说呢啊，包括国家教育考试、中央和地方公务员录用考试、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啊等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以及其他按照法律由中央或者地方主管部门以及行业组织的国家考试。刑法第284条规定的考试呢，涉及的特殊类型招生、特殊技能测试、面试等考试，都属于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
3: 嗯，
1: 体检是否可以解释为包含在考试之内呢？存在较大的争议。然后其次呢，体检所需通过的考试呢，它是否就是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呢？请人代替体检啊，目的啊，它具有多样性。有人是为了入职啊，有人是为了从事自身健康状况不允许的工作啊，有人是为了出国。对单纯代替他人体检的行为，以及请他人代替自己行为啊，会不会触犯刑法啊？其法律责任在代替考试罪的语境下，需要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上述问题的解决呢，有助于遏制代检问题的蔓延和持续发生。刑罚呢是社会治理的成本，我们说啊，所有的问题并不能一行了之，需要各方合力解决代检问题。
3: 那么如何来阻断这个代检产业链，法官您有什么建议吗？
1: 我们都说啊，代检它是个老问题，却难以根除。究其原因呢，便是不合理的体检要求、不明确的责任主体、不了了之的责任承担方式。阻断代检产业链需要正视问题，也需要对症下药。首先呢，虽然国家明令禁止啊这个相关的健康项目检查，但因为啊这个体检被查出乙肝病毒而被拒绝录用或者被迫离职的事件啊仍然在上演。
3: 是的，
1: 劳动行政主管机关啊应该明确指导意见，并制定严厉的处罚措施，才可以纠正有的企业扭曲的用工观啊，维护公平的就业市场秩序。其次呢，我们说体检机构加强这种身份核验，使枪手啊代检无路，堵上体检这种环节的漏洞。比如说核对体检者身份证啊，有的体检机构呢在体检表上这个人照片上盖上骑缝章啊，有的机构啊给体检者系上带有名字的腕带，以核对身份，都是值得推广的方法。还有人脸识别、指纹识别在内的生物识别技术，这确保每个体检者他的身份都是真实有效的，让这代检的第一道关就被卡住。再次呢，明确治理代检问题的责任主体。现行的体检机构啊，由卫生行政管理部门进行管理，代检问题的治理啊，也依托于体检机构，是相对有效的治理手段。应当确立以卫生行政管理部门为首的治理机构，连同市场监督、公安部门联合治理我们防止九龙治水啊。
3: 对，
1: 主体责任不明确。最后呢，完善立法，解决代检入刑的法律问题。在以往谈论代检法律问题时啊，常常是泛泛的谈论这个非法经营罪啊，还是或者是欺诈等问题，但现实中存在入罪难的问题，尤其替考入刑之后，社会治理效果特别显著。如何将代检问题啊初步向替考现象归拢，是严厉制止代检问题的有效手段，也是有益的尝试。这需要司法部门立法部门在调研的基础上做出合理的决策啊，为代检问题提供充分的法律依据。好的，主持人。
3: 好，谢谢秦法官的解读和分析。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想说却还没说的。
2: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1: 还很多。
3: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4: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5: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6: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
3: 个。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7: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2: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8: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5: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清

你好，这里是一单曲循环，我是一单。今天节目的开场曲要推荐一首逃跑计划的歌给你，晴岛漫步。在旋律流行悦耳的基础之上，大量的效果器营造了慵懒又迷幻的日落氛围感，好像是在听一个有一些不羁的青年，在黑夜到来前的最后一小时，身上依然散发着无限的能量，唱着是否已经不在乎，我还忘不了他。日落带来的是失意感，而毛川的歌声带来的则是挫败之后对爱情依然饱满的憧憬和热情，听上去就像是一首有着伤感孤独底色的城市流行音乐，失意又欢愉，茫然又乐观，仿佛代表了如今城市里的许多年轻人那种又丧又爱的生活状态。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总是有一些歌曲能够让你耳熟能详，总是有一些歌是朗朗上口的，还有一些是只要听了就会让你特别想跟着去哼唱的歌曲，给你力量，积极向上。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一首歌，那么它对你的意义当然就是特别的。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一张非常阳光的歌单，你相信吗？听歌熬过这段日子，你的梦想都会实现的。如果真的要拉一张非常阳光的歌单，我想杨培安的这一首《我相信》一定就是第一首。它的歌词简单，旋律平缓，但是歌曲的力量都集中在高音区域，

是一首偏摇滚风的青春励志歌曲。杨培安的嗓音有一些浑厚，也正是因为这样才让我们感受到力量。在人生低谷的时候，听这首歌总是能够让人觉得振奋。回想起校园的时光，耳畔也是余音绕梁。我相信，是相信自己能够做到，是相信自己梦想可以实现，是相信明天会更美好。青春总是会带有各种各样的情绪，也许沮丧、敏感、困惑，但是请相信，他们都会被这阳光的旋律所治愈。

0: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坐在小酒馆
1: 的门口，听梁静茹唱一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2: 听达达唱南方，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3: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张非常阳光的歌单。人生当中总会有那么一段时光需要用音乐来治愈你。周杰伦的蜗牛是在自己事业低潮时创作的，怀才不遇的年纪，蜗牛成了勉励自己的作品。因为歌里美好的励志精神，在2014年的时候收进了语文教科书里。歌词里的处境和心情都是周杰伦的真实感受，在艰苦时期的思想是最能引起共鸣的。有时候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的蜗牛，坚硬的外壳下是最柔软的内心，人生的路是自己走出来的，理想和目标是前进的动力，脚踏实地的努力是不会白费的。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分享一张非常阳光的歌单，让它来治愈你生活当中那些晦暗的心情。张杰的声音一直以来都是干净清澈的，在网络上面曾经有一段微博评论说，你知道张杰的高音有多高吗？就是我在下一站地铁站都能听到张杰在虹口足球场唱《最美的太阳》。即便是高音，他的歌声也是温柔的，像是在帮迷路的孩子找到回家的路，像是鼓励新生的鸟儿学会飞翔。那天太阳一定很美，在最迷惘失落的那一刻，那一轮太阳教会我们要坚强，不轻易的放弃，抱着梦想往前飞，总能够飞过绝望，自由翱翔。荆棘满路，但是只要你在，天空就不会黑暗。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张非常阳光有力量的歌单，让它来陪伴你度过一些难挨的日子。嘎啦乐队的《追梦赤子心》就是这样一首能够让你找回勇气的歌曲，铿锵有力的旋律，充满热血的歌声，是梦想最动听的声音。这么多年来，跌倒了多少次，摔伤了多少次，又有多少次顽强地重新站起来了，是一往直前的勇气，乘风破浪，越过万千阻挡，等待破晓的最耀眼的瞬间。生命的广阔，不经历磨难，怎么能够感受到呢？生命的闪耀，不坚持到底，又怎样能够看到呢？燃烧热情。

做自己的筑梦人。这颗赤子心陪伴多少人度过了一个个漫长的黑夜，最难熬的日子始终和你相伴。向前跑，只带着属于自己的那一份骄傲，愿你在跌倒时能遇见彩虹，遍地鲜花。最美好的生活方式，莫过于和志同道合的人奔跑在梦想的路上，迎接未来。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张非常正能量有力量的歌单。我们相信坚韧是一个人十分难能可贵的品质，就算是在阴沟里也有人始终仰望星空，天空中又多了一颗星星，那是谁的故事结束了？漫天的星星总有一颗是属于你的，只有它明白你的无措，了解你的叹息，懂你的孤独。安静又浪漫的曲调让人沉醉且动容，这是对梦想对理想的坚持和追随。抬头仰望天空，夜空中最亮的那颗星总能够为我指引方向，照亮我前行的道路。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灵和会流泪的眼睛，最澄澈的心灵装满希望，带领我们无畏前行。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张非常阳光很有力量的歌单。相信每个人在生活当中都会遇到那些需要鼓励的时刻。五月天的歌词里都是生活，每一句话都能戳中人心。尽管有很多人叫喊着他们对阿信的励志鸡汤歌词无感，但是他都仍然一字一句地唱着，鼓励那些正在追梦的人努力前进。有位朋友说，所有因为悲伤哭泣的夜晚，倔强就是我的背景音乐。当你一无所有时，不必抱有遗憾，带着你的骄傲和倔强用力奔跑，因为逆风的方向更适合飞翔。不是所有的固执都能被理解，但是你只管善良，自会有人看得到。用正面且积极的态度面对所有质疑的声音，那是你的坚持，你的倔强。

0: 声，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让我们一起来分享一张非常阳光的歌单。改变自己是王力宏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歌，透过岁月的沉淀去感悟平凡。音乐可以亲近每一个人，没有什么是不能够透过音乐来传达的。轻快的节奏，容易哼唱的旋律，有趣的歌词，传达给每一个人都是正面的理念。生活本身就是起起伏伏，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人生需要的是拼搏和改变，当然更要相信自己，学会

得改变自己，只有让自己变得更加优秀，才能去想去的地方，遇见更好的人，做更有意义的事。要一直努力，永不放弃，才可以改变世界。这是追梦的动力，更是坚持的意义。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2: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世。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了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张非常励志的歌单，这些歌曲在你低落的时候可以给你力量。张韶涵的《隐形的翅膀》不知道陪伴着多少人慢慢长大，这首歌仿佛是为他量身定做的，歌声当中总是带给人温暖和安定。在校园里，谁没有听过这首《隐形的翅膀》呢？它陪伴了我们的青春，也见证了青春里的每一段故事。每个人都曾有着各自的伤感，只有受过伤才会更加的坚强。感谢回忆里的那个人为我们带上这一双隐形的翅膀，让我们可以在孤单中飞向希望。我终于看到所有的梦想都开花，是对你我的鼓励。陌生人，我也希望你能够微笑着去实现。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张非常阳光的歌单，你相信吗？听歌熬过这段日子，梦想都会实现的。南征北战的《我的天空》绝对是这张歌单当中的主打歌曲。我们的梦想是很美、很远大的，在精疲力尽时，只有它能够给予你力量。在这段路途中，我们或许连说放弃的勇气都没有，砥砺前行是在拿出全部拼一个未来。南征北战的嗓音让梦想变得更有动力，以此为念，铭记青春。校园生涯中，看着黑板上老师的粉笔字，你总是盼望下课的铃声响起；看着课桌上摞起来的小山一样高的试题，你总是唉声叹气。时光匆匆流逝，当你迈进考场的那一刻，或许才能够明白时间的珍贵。生活总是在不断的告别中前行，这段路的终点更是新的起点。只要我还有梦，就一定会成功。抬头看看属于你的那片天空，在不久的将来，你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生，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了一张阳光的歌单。很久很久以前听过一首老歌，是来自于郑智化的《水手》。那个时候还不太能够听懂歌词背后的意思，只觉得旋律好听。在循环播放了很多次之后，才逐渐体会到那份成长的无奈。人生难免坎坷，总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年少的郑智化虽然身体有残疾，但是他依然对生活充满希望，并没有因为自己不能够正常走路而放弃梦想。他想要告诉我们的都写在了歌词之中，不管怎样，我们都要保持乐观，一路向前，在风雨过后终能够看见彩虹。记忆当中总是有那么几首你熟悉的旋律，打动你心扉的歌词。这里是单曲循环，今天和你分享了一张阳光的歌单。听了这么多励志的歌曲，哪一首停留在你的青春里，曾经给你力量？

0: 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下一位是歌手齐秦，6070和部分的80都是听着他的歌路过青春，路过自己的人生。这个歌叫做思路，也是他这一张专辑当中的主打，也同样是齐秦生涯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首歌。这张专辑也在97年全球销量破了120万张，斩获最佳男演唱人奖项。在那个时期，这首歌应该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吧。来听思路。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下一位听到的是徐佳莹，她的《失落沙洲》。徐佳莹呢，一直都是一个娃娃脸，从当年参加《超级星光大道》到后来出道，到如今一直都是一个 baby face， 有点婴儿肥的形象。但只要她一开口，就可以震慑到全场的气魄，小身板、大嗓门，底气十足，一点也不像是一个可爱的娃娃脸唱出来的。大概也是因为这样的反差，才让她当年脱颖而出，成为那一届比赛当中的佼佼者。来听这首《失落沙洲》。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美国亚特兰大健康科学中心的教授研究发现，父亲和女儿对话的时候常常会使用脸、脚、肚子、肉肉之类的词，表现的会非常的亲密，且在相处的时候肢体接触会更多。而当父亲跟儿子对话的时候，爸爸常会使用棒、加油、胜利等之类的鼓励词汇，玩耍过程当中口头鼓励会较多，肢体接触和关心较少。测试还发现，爸爸看见女儿高兴时的照片，大脑内部负责处理情感的区域反应会非常的强烈，而看到儿子高兴的照片时，大脑并没有什么特殊反应。这似乎又是一个骗人生女娃的话口。下一首歌来听，偏偏喜欢你。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很多人习惯在坐交通工具的时候，比较吵的地方戴耳机听歌、玩游戏、看剧，甚至还有朋友睡觉，他戴个耳机听小说。我想说，其实这样的话对听力非常的不好。一般来说，当声音持续高于85分贝的时候，就会造成听觉疲劳。高音它不断地冲击震荡耳蜗当中的液体，内耳毛细胞就会因为受到过度的刺激而死亡，久而久之听力就会受到损害。健康专家建议说，使用耳机不要超过最大音量的60%。

是连续使用耳机的时间不要超过60分钟，所以呢也是不建议睡觉的时候戴耳机听小说的，实在想听买个蓝牙音响之类的东西放在床头了。下一首歌来听游鸿明与爱情无关。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梁咏琪的透明。梁咏琪本人呢，就像这首歌唱的一样，干净透亮的感觉。当年签约唱片公司的时候，据说也是因为星探觉得她十分有亲和力，长得精致又白净，看着很舒服的原因，于是后来她的专辑、她的歌也都是按照这个路数在发行。似乎在00年代，梁咏琪几乎也是满足了很多人对于完美女友的所有想象吧。我是向静，下一首歌来听陈小春《离不开你》。
1: 的手冷冷的，是不是让你等了太久？抱紧我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继续要听到的是万芳的《孩子气》。你在什么时候最孩子气呢？有心理学家分析说，人这一辈子都不会彻底的离开孩子气，只要那个让你值得依赖和有安全感的人，爱你的人在身边，你就会孩子气。当然换一种说法是，如果你此刻还会孩子气的话，说明你当下正在幸福当中。如果你说你感觉不到，那可能只是你没有察觉而已。来听听看这首《孩子气》。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昨天看了一句话说，这个世界上真的有童话故事吗？我觉得要看你怎么看这句话。你要说像我们电视当中看到的那些卡通世界，那可能是真的没有。我认为真正的童话故事也许不是什么白马王子遇到白雪公主，而是一个平凡的人遇到另外一个平凡的人，然后他们愿意放下之前那些梦幻的一些想象和标准，相互依偎取暖，相互忠诚。我觉得这才是现实生活当中最真实的童话世界，不是吗？下一首歌来听李宗盛林忆莲，当爱已成往事。

0: 忘了你也没有用。
1: 将往事留在风中。
2: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不要动不动就说我都是为了你好，我们不该用自己的爱去绑架别人，即便是家人孩子都不要要求他为我们而活。你的妻子丈夫，你的父母孩子，最好都不要这样子，他们有自己的人生，有他们的态度，有他们自己的追求，你觉得只是你觉得，不要觉得全世界都要跟你一样。而当你觉得全世界都在跟你作对，全世界没有人理解你的时候，通常都是自我认知出现了一些些的问题，这真是一个发自灵魂的拷问。似乎很多时候还真的是这样子，在一个胡同里面走不出来，有时候需要跳脱出来看一看，才可以真的明白。来听梁静茹《分手快乐》。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喽。

萤火是星光的梦境，星光是月色的梦境，月色是思乡者的梦境。失去车水马龙的喧嚣，城市始终保持呼吸。亲爱的朋友，夜已深，人出静。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听众朋友，早上好。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星辰大海和山川河流间升起，从阡陌田间和车水马龙中升起，宜昌上空最温暖的声音如约来到你耳边。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城区调频95.6，枝江调频101.1，宜都调频97.9，当阳调频95.9，远安调频88.3，长阳调频89.3，兴山调频105.1，夷陵区调频91.8，秭归调频102.3。接下来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央广新闻与报纸摘要。7:30畅行早高峰单曲循环。9:00新闻快车道956音乐会。9:30一起去旅行健全人生。10:05单曲循环。11:00光阴的故事。12:30一起读吧。13:00历史奥秘。13:30美好生活会成长吧宝贝。15:30电波剧场。16:00一起去旅行。16:30民生直通车。17:00鳄鱼俱乐部。18:30转播央广全国新闻联播。19:00听见好时光。19:30转播宜昌新闻综合频道宜昌新闻。20:00光影在歌唱。21:00从你的全世界路过。22:30法网百科。23:00单曲循环。00:00光阴的故事。凌晨1:00全天播音结束。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北京雷阵雨，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中思读者会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
2: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30多年来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1: 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带动上半年快递业务量突破1000亿件。
2: 台风美沙克昨晚二次登陆，华南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将出现持续性强降雨。
1: 俄乌大规模互袭，俄军称控制多个居民点。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高鹏：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3: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5: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增信心。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3: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武隆仙女山支行党支部书记傅小康：
6: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5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生物技术中心主任王晓燕。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3: 国机集团八万吨模段压力机班组长叶林伟。
8: 站在15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3: 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第三党支部书记梁鼎。
9: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3: 中建二局华能石岛湾核电合集焊工杨运兵。
10: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坚持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汇集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3: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韩卫国。
1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2: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胜波。
13: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12: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
14: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投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12: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15: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12: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黄杰珍。
16: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12: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
17: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 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12: 厦门市台商协会青委会常务委员曹胜勇。
18: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思读者会三号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有助于国际社会进一步加深对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理解认识。与会嘉宾表示，中思是现代化的同路人，此次读者会的举办对于两国增进理解、汇聚共识、深化合作、携手构建中思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2: 七一勋章获得者、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9: 眼下，西新庄村农业产业园里今年新引进的75亩无土栽培樱桃番茄进入成熟期，每一棵的产量都在80斤左右。西新庄村村民王红粉：
20: 方圆村人都搁这打工，一个月都15000-5000。
19: 村民们说，他们村的樱桃番茄不仅热销国内，还出口到东南亚。而在30多年前，西新庄村遍地都是盐碱，人均年收入还不到600块钱。1983年，李连成开始在盐碱地里摸索搞蔬菜大棚，7-8年下来就挣下了17万。他被村民们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天，李连成就把自家最好的2座蔬菜大棚无偿让给了村里2家贫困户去经营。
21: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奉献了。大家都选我当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了，那我要带领全村人都叫他富起来。
19: 1994年，西新庄村的蔬菜大棚发展到40多个，李连成想再给村里拓宽挣钱门路，集资开办一个再生纸厂，但村民们有顾虑，只有12户愿意跟着他入股。投产第二年，再生纸厂就盈利200多万元，村民们纷纷想入股，而12户合伙人都不同意。李连成说：
21: 那我就先着急留我档案的工作，我就讲，你当档案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群众发展的头啊。
19: 做通工作后，李连成将市场估价200多万的再生纸厂以68万的低价交给村集体经营，让家家户户都成了股东，年年分红。随后，李连成又领着全村集资发展纺织、制冷、机械等中高端企业，他四处考察项目，聘请技术人才。西新庄村村民李殿斌：
22: 就7年的时候，我跟他李书记去南方考察，连个小旅店都没住。
23: 这方面，7个欧佩克加成员国当地时间7月5号将举行会议。此前，各国重申采取谨慎态度的重要性，保留全面灵活性，以增加、暂停或逆转自愿减产调整的进程。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方亮、孙勇、张永鹏，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青春，沉淀智慧，感受岁月的柔情与厚重。
1: 人生中最美的珍藏，正是那些往日时光。
0: 让我们共同开启新的旅程。

0: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是文静。我们的节目呢，在宜昌交通广播是下午的15:30为您播出，而第二天早上7:00会在宜昌新闻广播为您重播，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1059乐活人生，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里找到啊，我们中老年朋友的才艺展示，找到他们的风采。当然了，在我们的乐活人生视频号里也会有，比如说像文青说乐活呀，像给大家讲一讲用机的，就是手机的一些使用的小技巧啊，还有呢，就是在我们数字生活时代有一些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会遇到的一些使用小窍门，数字设备的这种使用小窍门都可以在我们1059乐活人生的视频号里找到，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微信视频号当中去搜索1059乐活人生就能找到我们，欢迎大家来关注收藏和点赞。乐活人生节目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今天的乐活人生依然给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内容，首先还是进入我们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过场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6月19号，记者从湖北三峡文旅集团了解到，曹家饭康养文旅项目首开区江南楚运度假区的核心工程温泉度假酒店已于日前封顶，将于2026年底投入试运营。项目占地面积32亩，建筑面积约1.9万平方米，由8栋建筑组成，其中7栋为客房，1栋为公共配套区域。建设单位负责人介绍说，项目去年12月底开工以来迅速推进，按期完成了主体结构封顶。

曹家泛温泉度假酒店项目拥有优质的地热资源。2024年9月，湖北省地质局第7地质大队在当地勘探发现一处天然温泉。经过检测，该温泉自涌水量大，水质优良，温度适宜，兼具文旅康养开发价值和清洁能源的示范潜力。据了解，曹家泛康养文旅项目总体规划范围7100亩，规划建设用地面积约1500亩，估算总投资30亿元。规划建设一心两廊三片的都市农业基地、休闲度假平台、生态康养社区。一心为以土城老镇老街为载体的综合服务核心，两廊是依托土城河、桃花溪打造的两条生态景观带。

三片，包括整合整治，提升老镇的风貌，引入特色商业，形成综合服务功能区，借生态本底打造的疗愈康养功能区，及文旅乐活温泉酒店恒温水乐园于一体的主题文化旅游功能区。7月2号，远安板凳男孩方宇翔与同窗结伴攀登鸣凤山。考完试的他想用爬山锻炼体魄，突破自我，从家乡鸣凤山出发，8月计划去登武当山。今年以来，康农种业大力开拓海外市场，目前第二批批发往非洲安哥拉的32吨玉米粮种正在生产车间进行打包，预计公司全年销往海外市场的玉米种子500吨左右，销售额超过1500万元。近日，西林区推出乐购西林实享好礼联动促消费活动，打破家电零售和餐饮行业的消费壁垒，推出购数码家电免费领餐券的惠民政策。西林区商务局统计数据显示，本次活动投放的30万元专项餐饮消费券已经是全部申领完毕。截至目前，参与活动的市民突破了1.1万人，带动全区数码家电消费突破522万元。今年9月，浙江市职业教育中心宜昌技师学院将新增浙江产业学院新校区，将会迎来首批200名高职学生。6月30号，宜昌市人民政府网发布关于调整2026年全市社会救助标准的通知。市人民政府决定对2026年全市社会救助标准进行调整，自2026年7月1号开始执行。其中，城乡低保标准是每人每月880元，农村低保标准每人每月720元。滨江公园5家片区综合治理整治行动近日启动，治理范围涵盖滨江公园5家港区全域，行动重点聚焦5个方面：噪声扰民管控、不文明游园行为治理、养犬管理规范、防溺水安全防控以及治安隐患排查。本次整治行动为期2个月，从7月1号持续到8月31号。东达杯雷祖镇2026年村 B A 篮球赛将于7月6号启幕，持续到7月19号，每天18:30到21点在雷祖镇全民健身中心篮球场开赛。遇雨天将会利用周末补赛，全程为5人制男子篮球赛事。7月2号，武汉的集合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成为今年武汉首家登陆北交所的企业，同时也是青山区首家 A 股上市企业。这次成功上市，集合昌发行价格为每股8.52元，开盘价每股55元，较发行价增长545.54%。拟募集资金约2.39亿元，将重点投向年产1.2万吨光伏材料及集成电路、用电络、化学品等项目。上半年，武汉中欧亚班列保持稳健增长的态势，累计发送520列，其中去程313列，同比增长21.32%，回程207列，发送货物总货值突破102亿元，同比增长14.32%，出口货值占比超80%。从武汉出发，经过香港中转飞往巴黎、纽约、墨尔本、温哥华等城市，今后有望更加便捷。近日，从武汉天河国际机场了解到，天河国际机场将持续拓展鄂港通天下中转航线的产品，推动武汉直飞香港航线以准快线形成运营，进一步提升武汉的全球通达能力。6月29号，湖北省武昌

康鱼协会成立大会在华中农业大学红山实验室报告厅举行。这次成立大会标志着湖北武昌鱼产业正式告别分散发展模式，迈入抱团协作、规范运营、全链升级的全新发展阶段。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 GB47955-2026 强制性国家标准日前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拟于2027年1月1号起正式实行。记者从去哪儿和非常准 APP 了解到，接航司通知，从2026年7月5号零点开始调整国内航线旅客运输燃油附加费征收标准，800公里含以下征收50元，800公里以上向每位成人旅客收取燃油费100元。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

0: 产业链对接平台，成长为全球产业链跨界融合、协作共赢的重要舞台。那在展会上，总台记者上手体验了手搓机器人，它背后完整成熟的产业链构筑了中国制造的底气。从进入行业视野到变身电子身份证，刘卫胶囊藏着中国人养牛羊的黑科技，它也见证了行业供应链的飞速发展。除此之外呢，养老也是本届链博会上的一大亮点。在健康生活链展区有一条清晰的脉络，养老产业的发展正从单点突破走向全链协作，像芯片嵌入式的助听器、毫米波雷达看护睡眠智能系统装进了全屋。那现在呢，智慧康养上下游不是简单的买卖关系，而是一条从研发到终端、从硬件到服务的闭环链条。下面我们就来听听总台记者链博会上的养老新科技，我们一起来了解。
1: 记者拿起一款小月牙系列助听器，黑色弧线造型，跟年轻人戴的蓝牙耳机没什么两样，掂在手里比想象中要轻。戴上之后，工作人员往后退了两步说话，声音清晰的像是贴在耳边。智听助听器创始人 CEO 陈飞说，秘密就藏在智能芯片里。
2: 芯片呢，我们是用了一个最先进工艺的国产的这样的一个智能芯片，它呢是有思考的功能，它帮您听的时候，它自己先会做一下判断，这个声音是什么声音，是噪声还是有用的人的语音，噪声它去先行的压制住，语音呢它会去变大，变大的幅度是根据您的这个度数去变大的，所以这是一只会思考的助听器。
1: 摘下这款智能 AI 助听器，我问陈飞，这么多核心部件供应链能跟上吗？他指着展台上的剖面模型，芯片、麦克风、喇叭、电池，每一处都贴着国产标签。他告诉我，过去这些部件几乎全靠进口，现在从硬件到软件，整个系统全跑在了中国供应链的轨道上。特别是在出海过程中，会根据不同国家语言语调、本地噪声定制优化。国内供应链也为产品迭代、海外合作提供了核心保障。
2: 尤其我们有深圳来的啊，那边的这个电子产业啊，包括塑胶啊、模具啊，其实是非常发达的，包括高精密度的模具啊，还有 AI 的这种基础算力和基础模型，我们也是利用了中国供应链这些年提供的优势，我们这次带来的全系列产品100%是国产的。
1: 从助听器展台往前走几步，通用技术展台有一个康养专区，智能床的上方挂着一个8丈大的白色设备，不仔细看会以为是感应灯，而旁边电脑屏幕上的健康数据不停地跳动，呼吸起伏、翻身离床甚至坠床都被头顶这个毫米波雷达捕捉到了。售前工程师范雪峰告诉我，这套系统把上游的传感器硬件、中游的平台算法、下游的机构服务全串了起来。北京东二环的某康养长者公寓就是落地项目之一，200多张床的一氧结合公寓用的就是这套闭环方案。
3: 我们是通过中间环节的这个搭建我们有上游的这个供应商通过我们中间整体的解决方案来去打造下游客户的这个体验，解决下游客户的这个使用和困难点。
4: 咱们对接下游客户主要是哪一些？
3: 比如说机构方面的，像医院啊，像一些养老机构啊，还有一些养老社区，还有一些呢，像旅居。目前我们像这个康养传感器的话，大概是服务了8000多个床位。
1: 在松下展台，我走进了一个好房子样板间，客厅、厨房、卧室、卫浴一应俱全，乍一看跟普通精装房没什么区别，但展板上6恒系统几个字透露出了玄机。恒温、恒湿、恒氧、恒洁、恒静、恒风，空调、灯光、制氧、净水全串在了一起。松下电器中国东北亚事业 WS 康养营销部部长王琦告诉我，进门前用手机就能提前把屋里调成最舒适的状态，特别适合老人，冬天进门不挨冻，夏天进门不闷热。
5: 因为咱们国家居家养老的话占到大概90%以上，所以居家养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环节吧。看到了，我们等于是全屋的依托于我们多年的这样的家电和家居智能化、健康一体化这样的一个产品的赋能和理念的话呢，我们通过我们的产品，比如说6恒的产品，它的空气质量会得到调节，那通过灯光的调节。

0: 别呢，灯人体的感应度会得到调节，等于让全屋的整个的健康的一个环境得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善。
1: 卫浴室里展示着两款助行轮椅，都是通体哑光黑，但是轻巧程度不同。王琦说，这个单手能拎起来的是出口韩国的全碳纤维版，另一款铝合金材质的重量会沉一些。同一条生产线出来的产品，因为目标市场不同而用了不同材质。随着长护险的落地，越来越多国内用户也能用上高品质的产品，全球供应链正在迎来并轨的契机。
0: 这套的话就体现了什么呢？体现了我们用国外的比较先进的产品，还有品质的标准，还有整个的体系，再结合我们国家的非常强大的供应链和研发的系统，能够反向的去把这个我们的整个资源得到整合，能够助力我们国家的这个养老的挑战。
1: 走到展区深处，华西生物的展台画风陡然一变，一整面基因链灯带贯穿空间。内容策略经理于新阳说，作为全球透明质酸原料龙头，本次展示的亮点是合成生物中式转化平台，也就是中间性实验，把实验室里的科研成果一步步放大成规模化生产，实现从一到十再到一百的产业放大。一些老人膝盖打的玻璃酸钠，白内障手术用的眼科凝胶，核心原料都来自这里。
2: 透明质酸啊，其实它一开始是很贵的，因为它是从鸡冠里面提取出来的，当时20000只鸡才能提取一克透明质酸的原料，就是当时的透明质酸比黄金还要贵10倍。然后后来因为华西生物进行了几次关键技术的迭代，比如说从动物提取又到了微生物发酵，从微生物发酵又到了酶切法，从酶切法又到了合成生物，就是我们现在用的合成技术，一步一步的把它更普惠的送入到了百姓的家庭里面，就让每一个人都能用得起了，就我们真正的做到了科技平权。
1: 走出展馆，展台上的细节还在脑海里打转，从助听器到毫米波雷达，从全屋系统到中式平台，这条健康生活链上串起的不仅是芯片、算法、设备和原料，更是老年人从听得清到睡得好，从有人管到有尊严的生活途径。供应链的温度就是银发生活的厚度，这条热链的每一次升级都在让银发生活多一份安心，多一份尊严。
3: 好了，时间关系，咱们今天的乐活人生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文清，我们下次见。

0: 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1: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2: 水坑池塘远一点，
3: 伙伴落水不硬拉，
4: 快喊大人来

0: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请听广播剧《井冈魂》。
2: 这队兵经过岩石旁边，几乎是从他们面前走过去的。我的天哪，好险哪！幺六屏住呼吸，瞅着这队兵走过去后，才换了一口气。一回头，竟发现自己的脸贴在了贺姨的胸脯上，他急忙不好意思地向一旁闪了闪。又等了一会儿，再不见其他兵了，他们才从岩石后面出来，三湾呈现在他们面前。正是夕阳闲山之际，绿森森的峰峦上燃起一片片绚烂多姿的云霞，将这个群山环抱的小平坳照得格外妩媚。三条闪着光波的小河像三条银链，分别从三个方向流进湾内。黄灿灿成熟的稻谷，有的割了，有的还没割，一直铺到每座房舍前。一看便知道这个僻静的山村还是较为富庶的。贺姨指着那队兵去的方向说，那这是枫树坪，那是湾里，这边是李家上屋，那边是李家下屋。哎呀，都住上兵了。幺六仔细一看，果然见贺姨所

0: 不止的几处村落前后都有不少兵在进进出出，显然这里不光是刚开过去的那些兵，他顿时感到情势的确严重。拐出岩石，不远处有座凉亭，他们来到这里想打问一下过路的人，可是等了好一会儿，除了刚才开过去的那队兵，却不见一个当地人来。正在纳闷，猛然发现凉亭的柱子上贴了几张标语，16不识字。贺姨凑上去看，看着看着便伸手去接那标语。哎，写的什么？暴动打倒国民党军阀，暴动打倒土豪劣绅。
1: 嘿，他们究竟是什么军队啊？
0: 贺姨也不清楚，他把接下来的标语小心地放进衣兜里。我拿回去交给总指挥和我姐姐。哎，你看那边墙上也贴了不少，我再去接几张，你在这等着。
1: 哎，我也去。
2: 嗯，不行。
1: 那万一要是有人出事呢？
2: 那就快回去向总指挥报告。
0: 16头也不回，扛起那条供猪扁担，大模大样的朝前边那处村落走去。他盘算着先把这个小村的情况摸清，再转到那几个村里去打探。暮色降临，炊烟从一扇扇乌黑的门窗里袅袅生出，松柴燃烧的香味和稻米蒸煮的饭香四处弥漫。小村并没有因驻兵而混乱，16倒有一种骤然归家的感觉。似乎没有谁发现他的到来，那些兵劈柴的劈柴，挑水的挑水，他挨户挨院的点他们的人数，刚点到一半，对面来了一个挎盒子枪的干瘦的军官，瞅了他一眼，没说什么，走进一座房子里面，门口一位持枪的士兵向那军官敬礼，他晓得这人一定是他们的头了。他在房子附近转了几遭，想数数有几个官儿，但很久没有人出来。无意中16发现这些房子的墙上也贴了不少标语，便想趁机先接几张带回去。他打定主意便移进墙边，一伸手接下一张，见四周无人注意便又接下一张。这时他眼睛一亮，发现前边墙上有一张大的，字也多，带回去交给总指挥也许会更有用。16伸出手，像小偷似的刚把那标语撕下个边，突然被一只大手像钳子般的死死抓住。
2: 你是什么人？
0: 16回过头吓了一跳，不知什么时候他身后站上一个大个子兵，这人粗胳膊粗手，几乎高他一个头。他想缩回手已经来不及了，便急着大声嚷嚷：
1: 哎呦，我是打柴的，放开我。
2: 打柴的？哼，干嘛撕标语？
1: 我想糊灯笼嘛。哎，你不让撕我就不撕嘛。
0: 16趁大个子一松手转身想溜，大个子把枪一横将他拦住。
2: 站住！
0: 16也不示弱，端起扁担与他对阵。两个人四目相逼，正在较劲儿的时候，忽然身边有人发话了。
3: 哎，怎么回事啊？
0: 大个子立即收回枪，向来人敬了个礼。
2: 报告参谋长，我抓住个撕标语的，看样子像个小奸细。
3: 哦，
0: 来人向前走了一步，16抬眼一看，正是刚才走进屋里去的那个挎盒子枪的。
1: 我不是奸细，长官，我是打柴的。
0: 参谋长没有吭声，大个子却在一旁吼道：
2: 打柴的为什么没有柴？你到处转有什么？
1: 我没打上柴，胖伟娘打我。

0: 参谋长冷笑着又逼近一步，像鹰一样的眼睛盯视了幺六一会儿，突然抓住幺六的衣领喝道：你是个小土匪，哪个山头的？说你才是土匪，你放开我，放开我！参谋长不松手，幺六急了，照着他的手背上张嘴就咬。参谋长疼得大叫一声：哎呦呦呦！他松开手，照着幺六脸上狠狠地扇了两巴掌。妈的，给我抓起来！很快拥上几个兵把幺六双臂扭住，幺六的鼻子嘴巴被扇出了血，两手被扭到背后，但他不服，跳着脚骂：你这个狗长官，你放开我，放开我！小兔崽子，再硬我毙了你！说着，参谋长从腰里拔出枪，重重的顶在幺六的脑门上。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0: 幺六在参谋长的手背上重重地咬了一口，参谋长气愤地扇了他两个耳光，并从腰里拔出手枪，重重地顶在幺六的脑门上：你个小土匪崽子，再硬我毙了你！幺六虽然心里不免发毛，但嘴上并不示弱：你敢枪毙我，我们袁总指挥和王统领也不会饶你的。他这一嚷，参谋长还真的把枪收了回来。什么袁总指挥王统领啊？袁总指挥就是袁文才，王统领就是王佐，百里井冈山谁不晓得？哼！啊，这么说你就是井冈山土匪的探子了？告诉你，不管你的头是袁文才、王佐，还是别的什么山大王，敢挡我们的道，就端他的窝。别仗着你们有枪有炮，敢进我们井冈山，叫你们进得来出不去，来多少收多少尸。周围一些士兵听了，都非常气愤地围上来：打这个小土匪！对，撕了他的嘴！揍他！揍他！揍他！
2: 哎，你们吵什么？
0: 士兵们这才静下来，参谋长也赶紧向来人敬了个礼，报告于师长，一营抓住个小土匪探子，我们正在审问。那人走过来，幺六听说是个师长，更吃了一惊，晓得这次来宾不少。他抬眼看看这师长，见他长得同王头领一样粗壮，腰间也挎着一只手枪，军衣不太整齐，好像对他不感兴趣似的，只瞥了他一眼。哎呀，我们刚刚住下，土匪的探子便纷纷而至。刚才在李家下屋就发现了个土匪探子在撕标语。幺六一听，暗叫不好，贺姨怎么也被发觉了？
3: 报告师长，这小子也撕了标语。
0: 大个子捡起幺六撕下的标语给师长看，师长并没有理会。
2: 那个还是个妹子，吓跑喽。
0: 幺六这才放下心，晓得贺姨没有被抓住。
2: 哎，我早就讲过，不能朝这里来的。这荒山野林，土匪出没之地啊！
3: 以后我们只有天天同土匪打交道喽。
0: 师长还没讲完，突然被一阵滴答答的号声打断了。幺六第一次听到这号声，悠扬动听。他见周围的兵都为之一动。
3: 是集合号，参谋长。
0: 参谋长望望师长。
3: 师长，怎么又要集合呀？
2: 嗨，我哪里晓得？既然吹号了，那就集合吧。
0: 大个子忙扯了一下参谋长的衣袖：
3: 参谋长， 那这个土匪探子怎么办呢？
2: 海燕先关起来，你看着他，其余的人跟我集合。
0: 士兵们都跟着师长参谋长集合去了。幺六被捆了双手，关进一间柴房里，大个子扛着杆大枪守在门口。天色暗下来，四周寂静了。幺六感到有点沮丧，标语没有撕到手，军情也没有探清楚，自己却像只小鸡一样被人家抓了起来。唉，都怪自己粗心冲动，才吃了亏。他的脸还在微微发疼，嘴里还有咸丝丝的血腥味儿。刚才参谋长的两巴掌扇得也够狠的，差点没把他的门牙打掉。这些官兵一定是在什么地方吃了败仗，到山里找他们出气的。哼，别瞅标语上写得好听，打到土豪了，打到国民党军阀了，可干嘛对他这么狠呢？那参谋长张口一个土匪，闭口一个土匪，听口气好像要到井冈山一举将他们吞掉似的，来者不善呢。他虽然吃了两巴掌的亏，但毕竟晓得了这里驻有一师人马，对袁总指挥和王头领并不放在眼里，好像还要给他们让路似的。这一师人马有多少，幺六还不清楚，反正比他们农民自卫军的人多，枪也多。想到这里，他预感到形势对毛平很不妙，不知贺乙跑掉没有，但他必须设法逃掉，去向袁文才报告。幺六想着，蹭到墙角，摸到一块凸出来的石块，打算先把捆在手上的绳子磨断。忽然听到外面传来一阵歌声和喊号声，柴房没有窗，他站起来走到门口，从门缝里往外看，只见三湾的枫树坪村口，在一棵大枫树下黑压压集合了一大片人。苍茫的暮色中，他数不清有多少人，却见每支队伍前头都有一面旗子，旗子上印的什么也看不清。他数了数旗子，有七八面。歌声便是从那队列里传出来的，此起彼伏，好像互相比赛似的。幺六又感到很新奇。这时队伍前头走来几个像头领的人，幺六认出其中有打他耳光的那个瘦猴子似的参谋长和师长。他们走到队伍前头站定，挥了挥手，歌声停了。奇怪的是，参谋长和师长都没有训话，却走出一位个子高大的人，站到树下的土台上。这人不像参谋长师长那样威风，既没挎盒子枪，也没有扎武装带，而是穿着件肥大的褂子，蓄着长长的头发，脚还有点跛。他冲着队伍叉着腰开始讲话，幺六看不清他的相貌，但从侧影里觉得这个人像个教书先生。莫不是这是人马的师爷吧？当年袁文才到半冈山的马刀队当师爷，不也是常这样给弟兄们讲话吗？幺六想听听这师爷讲些什么。忽然房门被枪托砸了两下，大个子在外面吼道，
4: 回去回去，敲什么？
2: 幺六在门里瞪了他一眼，也向门踹了两脚，
5: 你给我松绑，我要撒尿。
4: 住口，你再捣蛋我崩了你这个小土匪，
5: 你想憋死我吗？
4: 就往裤子里撒吧你。
0: 两个人隔着门骂了一阵，对着门你踹我砸了一会儿。幺六晓得无法通过这个大兵逃出去，便又回到柴草旁坐下，另找逃脱妙计。这时天色完全黑下来，四周更加宁静，隐隐约约传来那个师爷讲话的声音，是一个湖南人的口音，讲了些什么他一句 也没听清楚。

时间总是太短，总是期待明天，期待能再见面。

0: 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1: 水坑池塘远一点，
0: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忙。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
4: 个。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2015年9月，好妹妹乐队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开唱，两个从豆瓣起家的民谣男孩站在40000人的舞台上，对着台下哭成一片的观众说，我们从没想过能走到这里。10年之后的2025年，他们还在出新专辑，但是发完《人间好时节》之后，两个人就再也没有以好妹妹的名义同过台。秦昊开始录单人电台，一个人对着话筒偶尔聊聊天气，聊聊失眠。